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师门重行录》，出家律。这是我们净宗八祖的语录，这是法语开示。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则是讲出家。我们现在呢，在座大家都是出家众所以先挑这两条来跟大家分享。那后面呢？我们就从前面呢，来学习。这个学习我们再看看时间，如果能够完整的，大概大家讲一遍，当然是最好。这个要看时间了，因为这个疫情现在还是一直在升高。昨天政府也公布这个原来到6月8号现在延到6月14号，三级警戒。所以这个我们看时间来做一个有弹性的调整如果一条一条来学习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是我再来研究看看。好，那么今天呢，还是挑出出家这个《资门重行录》有两则这样的一个语录开始因为这个针对出家呢的开示非常重要。出家，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为因缘名利所染，遂复营宫室，饰衣服，置田产，畜屠畜，多积金帛，勤作家园，与俗无异。竟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惧。今若此，波行可以浊酒相庆矣。好心出家者，快须着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况其大指腹。故谓必须从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后之家难。以为此小业惶悚。那么这一则开示是针对出家人，前面讲的出家利益也是针对出家人。实在讲，这个资门重行录，资门就是主要对象是对出家众讲的，对出家人讲的。那么出家这个事情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那么这一段

一开头啊，莲池大师讲了，说人最初啊出家啊，刚出家呢，虽然每一个人立的志向啊有大有小，不管他是立大志向啊，还是小志向，这个立志啊。有大有小，有人要做菩萨啦，有人只是想做阿罗汉、做治疗汉啊，那这个大小，那总是啊，都是有一段好心的、他没有这个心，他不会来出家啊。这个出家也不是说很容易啊，一般人讲啊，这个剃头很快啊，很容易啊。但是我们看看啊，在整个世界啊，真正剃头出家的人还是极少数，那可见呢，他也不是很容易了。总是啊，他要有一段的好心，他才会出家。我们一般讲啊，总是他还是有出家的善根呐、他才会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啊，刚开始出家呢，就是这个不管志愿大小，总是好心啊。久之，就出家以后呢，时间久了，又为因缘名利所染，这个因缘呢，有各种因缘。出家之后呢，信众多了。这个供养多了，出名了，那么名闻利养来了，那很容易啊，就在这个当中就迷失了，就被所染了，就被这个名利污染了，遂赴迎公寺。中国佛教的寺院就是宫殿式的建筑，营就是经营啊，这个寺院啊盖得很大，盖得很庄严，富丽堂皇，营宫寺，经营这个大寺院，这个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了，在台湾，在大陆都有，的确啊。盖的这个寺院的建筑啊，哦，那是非常华丽的。我们台湾呢、也有很多这种庄严的宝刹，不会输给以前的皇宫了，迎宫寺可能还比以前的皇宫还要华丽。富丽堂皇他就经营这些了。那经营这些，每天当然就要为这些来操心了。试衣服，那衣服很讲求，讲求它的布料，讲求它的质料华丽。现在出家人有很多、穿的，甚至有很多穿的这个花花绿绿的都有，在日本、在台湾都有，在连大陆也有。这个风气啊，现在都有了。出家人是穿那个蓝色衣啊，穿那个不好看的衣服啊，现在讲求穿的好看啊，这个叫试衣服，试田产。是就是购买很多土地财产，续徒众续就是说很多信徒啦，出家在家很多，道场很庄严这个大寺庙这个徒众很多办很多活动

啊，很多信徒这个叫细徒状，多积金帛，多积金帛就是金钱啊，都一直累积了，这个钱很多，这个寺院啊很富有。那你像在大陆啊，一些大都市、大城市的一些名山古刹，那都很有钱的啊。那那些大庙啊，很富有啊。所以我们去大陆看呢，有一个大柱都是木头的、原木的，很大的。那一根柱子又很长。整根树去跑的，那一根就可能要几百万人民币了。那让我们盖这个一般的那个道场啊，可能一根柱子我们就可以盖一间了，那间小道场啊，所以钱很多。勤作家园呐，啊，勤作家园就是说，那每一天都是在经营这些啦，规划这些钱财啦，啊，购买田产啦，啊，这个畜徒种啦，与俗无异，那跟世俗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啦。世俗人他都是经营这些嘛，出家人也来经营这些。跟世俗就没有什么差别，这叫以俗无异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主要是莲池大师讲啊，他看到啊，有很多出家人啊，刚开始出家很好心，到后面呢，都是这样，跟世俗就没有差别了。啊，甚至做生意买卖啦，啊，这些都有了，啊，这些值得我们出家人啊警惕的。今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惧。今若此波行，可以浊酒相信矣。那么经典上讲，一个人出家呢，你剃度出家，你登了三坛大戒、比丘戒，你受完比丘戒啊。那魔宫整栋，就是在异界天第六层天啊，他化自在天有一些是魔王住的，魔王波行的宫殿。那么一个人真正受了得了比丘戒了，那么他如理如法持戒，他这一生他就能超越六道，超越三界，生死轮回了。那魔王看到啊，他就很恐惧了，啊，他这个子民呐，要跑掉一个了，他就很不安了，他会来扰乱，会来障碍，会来破坏，他的魔宫震动啊。今若此啊。心若此，就是说，你出家到最后跟世俗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莲池大师也很幽默啊，说波行啊，不但不会恐惧，他说还可以啊，大家喝酒相庆，干杯啊，啊，那大家喝酒了，啊，这个魔王啊，大家喝酒，哎，不要怕啊，他跑不掉啊，安啦，啊，我们喝酒喝酒。这个叫浊酒相欠。好心出家者，快须着眼看破啊！你发好心出家的人啊，要赶快啊，看破啊！我们老和尚讲什么看破放下啊，你要看破这个事情啊，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啊，是世俗人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落到最后就是变成世俗人。

要看破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也有土地啦，啊，道场也有收入了，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是用财团社团，啊，寺庙登记，啊，归公，啊，我们出家就是出家什么都没有，啊，走的时候啊，啊，也潇洒，啊，也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牵挂，这样是符合出家本色。所以快须着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啊，曾见就是莲子大师曾经见过啊，在深山当中修苦行的苦行僧。那他一出山啊，被这个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所以埋没一生。哇，在深山没有人供养啊，啊，在修苦行啊。但是啊，一出山啊，去接触，那么哦，有很多这个信心男女哦，听说这个老和尚啊，这个大和尚啊，在深山修过苦行啊，大家都来给他恭敬供养，那就迷了啊，遂埋没一生啊。那前面那个苦行都前功尽弃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啊，在深山修苦行啊，你还是要接受考试。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你出去考一下，啊，如果不行，赶快再回来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道场啊，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安排啊，轮调，像佛光山他那个轮调啊，那个制度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的，啊，他不让你个人拥有信徒，不让你个人有供养，所以他一个道场啊，他是两年轮调的啊，你那么住持两年，然后就这样轮流调。佛光山他们制度是这样啊，但是制度的用意就是说，不让你在那边啊执着在那个地方啊，我有我的信徒，这个地方是我的。你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我们道场的功能啊，就是说大家依众靠众，依众靠众就是互相依靠，互相监督嘛。啊，看到你迷了，你要提醒一下。那常住有一些制度啊，来调节啊，来调节。啊，所以我们三教道场。啊，结缘的，我们老上这些经教啊，你没有在山下就不方便啊。你要弘法利生啊，你不到都市，人家到山上来听经不方便啊。所以讲完经就回山啊，就不要逗留太久。那有一些供养都归常住啊，都归公。不管吃的啦、钱啦，通通归常住，就不会增长贪心啊。如果自己放，肯定会增长贪心啊。所以，我们道场常住啊，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这是调节的作用啊。所以大家啊，轮流去山下领个众啊，然后回到山上来，啊，也是去考试一下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保持我们这个道心不退。啊，如果你一个人啊，我坦白讲了，为什么要依众靠众？那你一个人，人家供你再多钱，都你自己放啊。啊，那到最后啊，那也就是这样了，啊，钱多了。

0: 那怎么办呢？带道场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出家人啊，带着道场啊，没人住，盖得很庄严，送人人家都没有人去接，这个我们接触到很多了。所以这个一出山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他就 一生就埋没掉了。况其大哲乎，他说一般的几个信心男女供养就迷了，那何况更大的呢？更大就哦，如果国王大臣有那个大企业来扶持，那就不晓得要迷到哪里去了。所以况其大乎呢，古谓必须从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是出家。所以我们这个出家有两层的出家，我们现在是第一层出家，出这个世俗这个家，那还要再出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出这个尘劳自家，出这个家。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出家了。出前之家易啊，出后之家难。那前面我们前面出的这个家比较容易，那要出烦恼家，出尘劳之家，这个比较困难，比较难，你要舍得，要放下，这个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既得利益啊，叫你放下很难。那这个，但是你要成就，你还是要放下，不放下不能成就啊。以为此小月
1: 惶悚啊，
0: 这个以就是莲池大师啊，他讲啊，我自己啊，为这桩事情啊，小月是整个晚上啊。
1: 防
0: 就是提高警觉啦，不敢啦，疏忽啦，悚就是很恐惧啦，好像毛骨悚然啦，很恐惧啦，高度的这种警觉性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这个记在心里。所以这个昨天分享的出家地，这个出家啊，这个我们列出来啊，一个人发一张啊，放在旁边呢，做我们的座右铭，天天看，天天提醒自己。那么我们道场啊，我常常讲，你需要多少，实质上要需要用多少，带多大。不是啊，盖得很多，盖得很漂亮，然后再去找人来，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如法了。像莲池大师，他也有丛林啊，他那个银栖山也是很大的古刹了，丛林啊，但是他的丛林是从哪里开始？从自己住了一间茅棚开始。后来呢，仰慕他的德风，很多人啊都来跟他学习。来了之后，他就也住下来，这边盖搭一个，那边搭一个。那人住了很多啦，人住了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大殿啊，大家共修啦。他的大丛林是这样形成的啊，他不是说没有人，他一个人那就先计划盖一座很大很庄严的寺庙，然后再去找人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效法莲池大师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刚开始两个笼舍，那还不是我盖的啊，是陈永信跟洪品和居士盖的，盖送给我们，本来我想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老和尚来看说，哦，这已经不是小竹了，很大了，我们老和尚的标准啊，还要比这个小。为什么比这个小呢？小，因为你容易维持嘛，那开销就不大，你没有这种经济压力，

你不用去给人家化缘，你不用负债啊。如果你盖庙盖到欠人家的钱，恐怕就要跑路了啊。有法师真的是欠人家一身债啊，跑路啊啊。像传师以前啊，他在家的时候给一个法师啊买一个佛堂啊，他自己后来啊请我们净老和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老实念佛堂，给他题字题墨宝啊。他给他买的那个法师就是欠人家的钱，后来跑掉了啊。如果这样出家呢就不对了啊。那出家呢这个到这个地步，那是如果被莲池大师看到，莲池大师说太离谱了吧，你钱很多就不行了，你还去负债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警惕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啊，这些法语啊，我们要常常看啊，常常提醒自己，那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双溪盖道场，我们秉持这个原则，我们需要啊，需要多少那盖多少啊，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不要超乎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如果有钱啊，这个不需要用那么多，那就要布施的啊，就不能积财了啊，积财就伤道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师门重行录》出家律。这是我们净宗八祖的语录，这是法语开示。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则啊，是讲出家。我们现在呢，在座啊，大家都是出家众啊，所以先挑这两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后面呢、我们就从前面呢、来学习。这个学习啊，我们再看看时间，如果能够完整的大概啊，大家讲一遍，当然是最好。这个要看时间了，因为这个疫情啊，现在还是一直在升高。昨天政府啊。也公布啊，这个原来到6月8号啊，现在延到6月14号三级警戒，所以这个我们看时间啊，来做一个有弹性的调整啊。如果一条一条来学习啊，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是再来研究看看。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挑出出家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两则啊这样的一个语录开始啊，因为这个针对出家呢的开始啊非常重要。出家，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为因缘名利所染，遂复营公事，试衣服，置田产，续徒众，多积金帛，勤作家园，与俗无异。竟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惧。今若此，波行可以浊酒相庆矣。好心出家者，快须着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况其大子乎？古谓必须重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后之家难。以为此小月惶悚。那么这一则开示是针对出家人，前面讲的出家利益也是针对出家人。实在讲，这个知门重行录，知门就是主要对象是对出家众讲的，对出家人讲的。那么出家这个事情啊，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记一段好心啊。那么这一段啊，一开头啊，莲池大师讲了，说人最初啊出家啊，刚出家呢，虽然每一个人立的志向啊有大有小啊，不管他是立大志向啊还是小志向，这个立志啊有大有小啊，有人要做菩萨啦，有人只是想做阿罗汉，做治疗汉啊，那这个大小，那总是啊都是有一段好心的啊，他没有这个心，他不会来出家啊。这个出家也不是说很容易啊，一般人讲啊这个剃头很快啊，很容易啊，但是我们看看啊，在整个世界啊，真正剃头出家的人还是极少数，那可见的他也不是很容易了。总是啊，他要有一段的好心，他才会出家。我们一般讲啊，总是他还是有出家的善根呐、他才会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啊，刚开始出家呢，就是这个不管志愿大小，总是好心呐、久之，就出家以后呢，时间久了，又为因缘名利所染。这个因缘呢，有各种因缘。出家之后呢，信众多了，这个供养多了。出名了那么名闻利养来了，那很容易啊就在这个当中就迷失了，就被所染了，就被这个名利污染了。遂复营公事，

中国佛教的寺院就是宫殿式的建筑，营就是经营啊，这个寺院啊盖得很大，盖得很庄严，富丽堂皇，营宫式经营这个大寺院，这个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了，在台湾在大陆都有，的确啊盖的这个寺院的建筑啊，哦，那是非常华丽的，我们台湾啊也有很多这种庄严的宝刹，不会输给以前的皇宫了，因公司可能还比以前的皇宫还要华丽，富丽堂皇啊，他就经营这些了。那经营这些，每天当然就要为这些来操心了。试衣服，那衣服很讲求啊，讲求它的布料啊，讲求它的质料华丽，现在出家人有很多，穿的甚至有很多穿的这个花花绿绿的都有，在日本在台湾都有，在连大陆也有，这个风气啊现在都有了。出家人是穿那个蓝色衣啊，穿那个不好看的衣服啊，穿的讲求穿的好看啊，这个叫试衣服。试田产，试就是购买很多土地财产，续徒众啊，续就是说很多信徒啦，出家在家很多，道场很庄严啊，这个大寺庙啊这个徒众很多啊，办很多活动啊，很多信徒，这个叫续徒众。多积金帛啊，多积金帛就是金钱呐，都一直累积了，这个钱很多。这个寺院啊很富有，那你像在大陆啊，一些大都市大城市的一些名山古刹，那都很有钱的啊，那些大庙啊很富有啊，所以我们去大陆看了有一个大柱，都是木头的，原木的，很大的。那一根柱子又很长，整根树去跑的，那一根就可能要几百万人民币了。那让我们盖这个一般的那个道场啊。可能一根柱子我们就可以盖一间了，盖一间小道场啊，所以钱很多。勤作家园啊，勤作家园就是说那每天都是在经营这些啦，规划这些钱财啦，购买田产啦，这个续徒众啦，与俗无异，那跟世俗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俗人他都是经营这些嘛，出家人也来经营这些，跟世俗就没有什么差别，这叫与俗无异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莲池大师讲他看到有很多出家人刚开始出家很好心，到后面呢都是这样，跟世俗就没有差别了。
啊，甚至做生意买卖啦，啊，这些都有了。啊，这些值得我们出家人啊警惕的。经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惧。经若此，波行可以浊酒

秋季啊，那魔宫整动就是在异界天第六层天呐、啊，他化自在天有一些是魔王住的，魔王波形的宫殿。那么一个人真正受了得了比丘戒了，那么他如理如法持戒，他这一生他就能超越六道，超越三界，生死轮回了。那魔王看到啊，他就很恐惧了，啊，他这个子民呐、啊，要跑掉一个了，他就很不安了，他会来扰乱，会来障碍，会来破坏，他的魔宫震动啊。金洛池啊，啊，金洛池就是说，你出家到最后跟世俗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莲池大师也很幽默啊，说波旬啊不但不会恐惧，他说还可以啊，大家喝酒相庆，干杯啊，啊，那大家喝酒啦，啊，这个魔王啊，大家喝酒，哎，不要怕啊，他跑不掉啊，安啦，我们喝酒喝酒。这个叫浊酒相欠。好心出家者，快须左眼看破啊！你发好心出家的人啊，要赶快啊，看破啊！我们老上讲什么看破放下啊，你要看破这个事情啊，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啊，是世俗人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落到最后就是变成世俗人。要看破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也有土地啦啊，道场也有收入了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是用财团、社团啊，寺庙登记啊，归公啊。我们出家就是出家，什么都没有啊。走的时候啊。也潇洒，也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牵挂，这样是符合出家本色。所以快须左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曾见就是莲池大师曾经见过啊。在深山当中修苦行的苦行僧，那他一出山啊，被这个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所以埋没一生。哇，在深山没有人供养啊，啊，在修苦行啊，但是啊，一出山啊，去接触，那么哦，有很多这个信心男女哦，听说这个。老和尚啊，这个大和尚啊，在深山修过苦行啊，大家都来给他恭敬供养，那就迷了啊，遂埋没一生啊，那前面那个苦行都前功尽弃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啊，在深山修苦行啊。你还是要接受考试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你出去考一下啊，如果不行，赶快再回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道场啊，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安排啊轮调，像佛光山他那个轮调啊，那个制度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的、啊，他不让你个人拥有信徒，不让你个人有供养，所以他一个道场啊，他是两年轮调的啊，你那么住持两年，然后就这样轮流调。佛光山他们制度是这样啊，但是制度的用意就是说，不让你在那边。
执着在那个地方啊，我有我的信徒，这个地方是我的，你舍不得

放不下，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道场的功能啊，就是说大家依众靠众，依众靠众就是互相依靠，互相监督嘛。看到你迷了，你要提醒一下。那常住有一些制度啊，来调节啊，来调节。所以我们三教道场啊，结缘的，我们饶上这些经教啊，你没有在山下就不方便啊。你要弘法利生啊，你不到都市，人家到山上来听经不方便啊。所以讲完经就回山。就不要逗留太久。那有一些供养都归常住啊，都归公，不管吃的啦、钱啦，通通归常住，就不会增长贪心啊。如果自己放，肯定会增长贪心啊。所以我们道场常住啊，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这是调节的作用啊。所以大家轮流去山下领个众啊，然后回到山上来啊，也是去考试一下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保持我们这个道心不退啊。如果你一个人啊，我坦白讲了，为什么要依众靠众？那你一个人，人家供你再多钱，都你自己放啊。啊，那到最后啊，那也就是这样了，啊，钱多了，那怎么办呢？带道场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出家人啊，带着道场啊，没人住，盖得很庄严，送人家都没有人去接，这个我们接触到很多了，所以这个一出山。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啊，他就一生就埋没掉了。啊，况其大折乎？他说一般的几个信心男女供养就迷了，那何况更大的呢？更大就哦，如果国王大臣有那个大企业来扶持，那就不晓得要迷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况其大乎呢？啊，古谓。必须从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是出家。所以我们这个出家有两层的出家啊，我们现在是第一层出家啊，出这个世俗这个家，那还要再出家啊，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啊，出这个尘劳之家。出这个家，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出家了。出前之家易啊，出后之家难。那前面我们前面出的这个家比较容易，那要出烦恼家、出尘劳之家，这个比较困难，比较难。你要舍得，要放下，这个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既得利益啊，叫你放下很难。那这个，但是你要成就，你还是要放下，不放下不能成就啊。啊，以为此小月防耸啊，这个以就是莲池大师啊，他讲啊，我自己啊，为这桩事情啊，小月是整个晚上啊。防就是提高警觉啦，不敢啦，疏忽啦，悚就是很恐惧啦，好像毛骨悚然啦，很恐惧啦，高度的这种警觉性啦。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这个记在心里啊，所以这个昨天分享的出家地，这个出家啊，这个我们列出来啊，一个人发一张啊，放在旁边呢、啊，做我们的座右铭，天天看、啊，天天提醒自己。那么我们
道场啊，我常常讲，你需要多少，实质上要需要用多少，带多大啊？不是啊，带了很多，带得很漂亮啊，然后再去找人来啊，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如法了。像莲池大师，他也有丛林啊，他那个云栖山也是很大的古刹了，丛林啊。但是他的丛林是从哪里开始？从自己住了一间茅棚开始。啊，后来呢，仰慕他的德风，很多人啊都来跟他学习。来了之后，他就也住下来，这边盖搭一个，那边搭一个。那人住了很多啦，人住了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大殿啊，大家共修啦。啊，他的大丛林是这样形成的啊，他不是说没有人，他一个人那就先计划盖一座很大很庄严的寺庙，难道再去找人来？他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效法莲池大师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刚开始两个笼舍，那还不是我盖的啊，是陈永信跟洪平和居士盖的啊，盖送给我们啊。本来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老和尚来看说，哦，这已经不是小竹了，很大了。啊，我们老和尚的标准啊，还要比这个小。啊，为什么比这个小呢？小，因为你容易维持嘛。啊，那开销就不大，你没有这种经济压力，你不用去给人家化缘，你不用负债。啊，如果你盖庙盖到欠人家的钱，恐怕就要跑路了。啊，有法师真的是欠人家一身债啊，跑路啊。啊，像传师以前啊，他在家的时候给一个法师啊买一个佛堂啊，他自己后来啊请我们净老和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老实念佛堂，给他题字题墨宝。啊，他给他买的那个法师就是欠人家的钱，后来跑掉了。啊，如果这样出家呢就不对了啊，那出家呢，啊，这个到这个地步，那是如果被莲池大师看到，莲池大师说太离谱了吧，啊，你钱很多就不行了，你还去负债。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警惕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啊，这些法语啊，我们要常常看啊，常常提醒自己，那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双溪盖道场，我们秉持这个原则，我们需要啊，需要多少那盖多少啊，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不要超乎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如果有钱啊，这个不需要用那么多，那就要布施的啊，就不能积财了啊，积财就伤道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师门重行路出家律，这是我们净宗八祖的语录，这是华语开示。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则啊，是讲出家。好，我们现在呢，在座啊，大家都是出家众啊，所以先挑这两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后面呢？我们就从前面呢、来学习。这个学习我们再看看时间，如果能够完整的大概啊，大家讲一遍，当然是最好。这个要看时间了，因为这个疫情啊，现在还是一直在升高。昨天政府啊，也公布啊，这个原来到6月8号啊，现在延到6月14号三级警戒，所以这个我们看时间啊，来做一个有弹性的调整啊。如果一条一条来学习啊，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是再来研究看看。好，那么今天呢，还是挑出出家这个知门重行路啊，有两则啊这样的一个语录开始啊，因为这个针对出家呢的开始啊非常重要。出家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记一段好心，久之又为因缘名利所染，遂复营公事，试衣服，置田产，续徒众，多积金帛，勤作家园，与俗无异，竟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惧。今若此，波行可以浊酒相庆矣。好心出家者，快须着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况其大子乎？古谓必须从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后之家难。以为此小业惶悚。那么这一则开示是针对出家人。前面讲的出家利益啊，也是针对出家人。实在讲，这个知门重行路，知门就是主要对象是对出家众讲的，对出家人讲的。那么出家这个事情啊，人出出家虽自有大小，莫不记一段好心。那么这一段啊，一开头啊，莲池大师讲了，说人最初啊出家，刚出家呢，虽然每一个人立的志向啊有大有小，不管他是立大志向， 啊，还是小志向，这个立志啊，有大有小啊，有人要。

做菩萨啦，有人只是想做阿罗汉，做治疗汉啊，那这个大小，那总是啊，都是有一段好心的、啊，他没有这个心，他不会来出家。啊、这个出家也不是说很容易啊，啊，一般人讲啊，啊，这个剃头很快啊，很容易啊。但是我们看看啊，在整个世界啊，真正剃头出家的人还是极少数，那可见呢，他也不是很容易了。啊，总是啊，他要有一段的好心，他才会出家。啊，我们一般讲啊，总是他还是有出家的善根呐、啊，他才会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啊，刚开始出家呢，就是这个不管志愿大小，总是好心呐、啊。久之，就出家以后呢，时间久了，又为因缘名利所染，这个因缘啊，就各种因缘。出家之后呢，信众多了，啊，这个供养多了，啊，出名了。啊、那么名闻利养来了，那很容易啊，就在这个当中就迷失了，就被所染了，就被这个名利污染了。啊，遂赴迎公寺，中国佛教的寺院就是宫殿式的建筑，啊，迎就是经营啊。这个寺院啊，盖得很大，盖得很庄严，富丽堂皇。啊，迎公寺，经营这个大寺院，啊，这个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了。啊，在台湾，在大陆都有。啊，的确啊，盖的这个寺院的建筑啊。哦，那是非常华丽的啊！我们台湾呢、啊，也有很多这种庄严的宝刹啊，不会输给以前的皇宫了，迎宫寺啊，可能还比以前的皇宫还要华丽、富丽堂皇啊！那就经营这些了。那经这些，每天当然就要为这些来操心了。试衣服，那衣服很讲求，啊，讲求它的布料，啊，讲求它的质料、华丽。啊，现在出家人有很多、穿的，甚至有很多穿的这个花花绿绿的都有。在日本、在台湾都有，啊，在连大陆也有，这个风气啊，现在都有了。出家人是穿那个蓝色衣啊，穿那个不好看的衣服啊，在那讲求穿的好看，啊，这个叫试衣服，试田产，试就是购买很多土地财产。续徒众啊，续就是说很多信徒啦，啊，出家在家很多，哦，道场很庄严，啊，这个大寺庙啊，啊，这个徒众很多，啊，办很多活动，啊，很多信徒。这个叫续徒众。多积金帛，多积金帛就是金钱呐、啊，都一直累积了，这个钱很多。这个寺院呐、啊，很富有，
那你像在大陆啊，一些大都市、大城市的一些名山古刹，那都很有钱的啊。那那些大庙啊，很富有啊。所以我们去大陆看呢，有一个大柱都是木头的、原木的，很大的。那一根柱子又很长，整根树去跑的，那一根就可能要几百万人民币了。那让我们盖这个一般的那个道场啊，可能一根柱子我们就可以盖一间了，那间小道场。所以钱很多，勤作家园呐，勤作家园就是说，那每一天都是在经营这些啦，规划这些钱财啦，购买田产啦，这个畜途众啦，与俗无异，那跟世俗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啦。世俗人他都是经营这些嘛。出家人也来经营这些，跟世俗就没有什么差别，这叫以俗无异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莲池大师讲他看到有很多出家人刚开始出家很好心，到后面呢都是这样，跟世俗就没有差别了。甚至做生意买卖啦，这些都有了。这些值得我们出家人警惕的。今称一人出家波行不济，今若此波行可以浊酒相信矣。那么经典上讲，一个人出家呢，你剃度出家，你登了三坛大戒、比丘戒，你受完比丘戒那魔宫整栋，就是在异界天第六层天他化自在天有一些是魔王住的，魔王波行的宫殿。那么一个人真正受了得了比丘戒了，那么他如理如法持戒，他这一生他就能超越六道，超越三界，生死轮回了。那魔王看到他就很恐惧了。他这个子民要跑掉一个了。他就很不安了。他会来扰乱，会来障碍，会来破坏。他的魔宫震动。金若池金若池就是说，你出家到最后跟世俗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莲池大师也很幽默说波行不但不会恐惧，他说还可以大家喝酒相庆，干杯那大家喝酒了这个魔王大家喝酒不要怕他跑不掉安了，我们喝酒喝酒，这个叫浊酒相庆。好心出家者，快须着眼看破你发好心出家的人要赶快看破我们老上讲看破放下你要看破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是世俗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落到最后就是变成世俗人，要看破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土地啦道场也有收入了我们老和尚就是用财团社团寺庙登记归公我们出家就是出家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
啊，也潇洒，也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牵挂，这样是符合出家本色。所以快须着眼看破，曾见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来，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曾见就是莲子大师曾经见过啊，在深山当中修苦行的苦行僧，那他一出山啊，被这个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遂埋没一生。哇，在深山没有人供养啊，在修苦行啊，但是啊，一出山啊，去接触，那么有很多这个信心男女哦，听说这个老和尚啊，这个大和尚啊，在深山修过苦行啊，大家都来给他恭敬供养，那就迷了啊，遂埋没一生了、啊。那前面那个苦行都前功尽弃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啊，在深山修苦行啊，你还是要接受考试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出去考一下啊，如果不行赶快再回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道场啊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呢安排啊轮调，像佛光山他那个轮调啊，那个制度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的、啊。他不让你个人拥有信徒，不让你个人有供养。所以他一个道场啊，他是两年轮调的啊，你那么住持两年，然后就这样轮流调。佛光山他们制度是这样啊，但是制度的用意就是说不让你在那边啊执着在那个地方啊，我有我的信徒，这个地方是我的，你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啊，这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我们道场的功能啊，就是说大家依众靠众，依众靠众就是互相依靠，互相监督嘛。看到你迷了，你要提醒一下。那常住有一些制度啊，来调节啊，来调节啊。所以，我们三教道场啊，结缘的，我们老上这些经教啊，你没有在山下就不方便啊。你要弘法利生啊，你不到都市，人家到山上来听经不方便啊，所以。讲完经就回山，就不要逗留太久。那有一些供养都归常住，都归公，不管吃的啦、钱啦，通通归常住，就不会增长贪心啊。如果自己放，肯定会增长贪心啊。所以我们道场常住啊，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这是调节的作用。所以大家啊，轮流去山下领个众啊，然后回到山上来，也是去考试一下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保持我们这个道心不退啊。如果你一个人呐、啊，我坦白讲了，为什么要依众靠众？那你一个人，人家供你再多钱，都你自己放啊。那到最后啊，那也就是这样了啊，钱多了，那怎么办呢？带道场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出家人啊，带着道场啊，没人住，盖得很庄严，那送人家都没有人去接，这个我们接触到很多了，所以这个一出山。被数十个信心男女皈依供养，他就一生就埋没掉了。
况其大则乎？他说一般的几个信

0: 心男女供养就迷了，那何况更大的呢？更大就哦，如果国王大臣有那个大企业来扶持，那就不晓得要迷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况其大夫呢？古位必须从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是出家。所以我们这个出家有两层的出家。我们现在是第一层出家，出这个世俗这个家，那还要再出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出这个尘劳之家，出这个家。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出家了。出前之家易啊，出后之家难。那前面我们前面出的这个家比较容易，那要出烦恼家、出尘劳之家，这个比较困难，比较难。你要舍得，要放下，这个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既得利益啊，叫你放下很难。那这个，但是你要成就，你还是要放下，不放下不能成就啊。以为此小月防耸啊，这个以就是莲池大师啊，他讲啊，我自己啊，为这桩事情啊，小月是整个晚上啊，
1: 防
0: 就是提高警觉啦，不敢啦，疏忽啦，耸就是很恐惧啦，好像毛骨悚然啦，很恐惧啦。高度的这种警觉性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这个记在心里啊。所以这个昨天分享的出家地，这个出家啊，这个我们列出来啊，一个人画一张啊，放在旁边呢，做我们的座右铭，天天看，天天提醒自己。那么我们道场啊，我常常讲，你需要多少，实质上要需要用多少，盖多大啊？不是啊，盖得很多，盖得很漂亮啊，然后再去找人来啊，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如法了。像莲池大师，他也有丛林啊，他有他那个银栖山也是很大的古刹了，丛林啊。但是他的丛林是从哪里开始？从自己住了一间茅棚开始。后来呢，仰慕他的德风，很多人啊都来跟他学习。来了之后，他就也住下来，这边盖搭一个，那边搭一个。那人住了很多啦，人住了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大殿啦，大家共修啦。他的大丛林是这样形成的啊，他不是说没有人，他一个人，那就先计划盖一座很大很庄严的寺庙，然后再去找人来，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效法莲池大师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刚开始两个笼子，那还不是我盖的啊。陈永信跟洪品和其实盖的，盖宋国友们，本来我想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老和尚来看说，哦，这已经不是小竹了，很大了，我们老和尚的标准啊，还要比这个小，为什么比这个小呢？小，因为你容易维持嘛，那开销就不大，你没有这种经济压力。你不用去给人家化缘，你不用负债啊。如果你盖庙盖到欠人家的钱，恐怕就要跑路了啊。有法师真的是欠人家一身债啊，跑路啊。像传师以前啊，他在家的时候给一个法师啊买一个佛堂啊，他自己后来啊请我们敬老和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老实念佛堂，给他题字题墨宝。

啊，他给他买的那个法师就是欠人家的钱，后来跑掉了。啊，如果这样出家呢，就不对了啊！那出家呢，啊、这个到这个地步，那是如果被莲池大师看到，莲池大师说太离谱了吧？啊，你钱很多就不行了，你还去负债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警惕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啊，这些法语啊，我们要常常看。常常提醒自己，那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双溪盖道场，我们秉持这个原则，我们需要啊，需要多少那盖多少啊，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不要超乎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如果有钱啊，这个不需要用那么多，那就要布施的。就不能积财了啊，积财就伤道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第三行啊，42页第三行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

就仔细听啊，希望经本的啊，请向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啊申请啊，就会寄给你。好，我们看经文。薄佛言：无量品众生，根亦无量，行亦无量，法门唯一唯二，为无量也。那么这个一段啊，波车逆王啊，又向佛啊来请问啊，那么请问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他的疑问啊。是信依众多根行无量矣啊，就是信啊是一个啊，但是众生啊根器呢、啊、很多，可以说无量无边。那么根器无量无边啊，这个修行的行门呢、啊、也是无量无边。好，我们常常念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啊，第三句啊，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一句啊，我们做法会做三十系列了，三十啊都有念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那么此地讲的 啊这个提出这个疑问啊，无量品众生啊，这个品就是每一个众生啊他的根器啊，参差不齐啊，这个品啊就是不同啊，有高有低啊，就像我们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也分为九品啊，上上品到下下品啊，这个九品啊是大类啊，如果发展出去啊，实在讲啊，每一品都有九品啊，一品当中又有九品啊，这样发展出去就无量品了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众生他的根器他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品呢、啊、也就是他在哪个位次啊，哪一种根器啊，这个众生无量，根亦无量啊，他的根器也是无量啊，众生无量无边，那个品类啊很多啊，不要说其他道的众生啊，就说每个人道，人道呢也不要说其他的三大部洲啊，就讲我们南赡部洲的地球啊，光我们这个地球啊啊，讲到人的品类就很多种啊，有黑人、白人、黄种人啊，那人就很多了。那何况那么多的星球，那么大的世界啊，这个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个众生的品类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智慧的高低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根也是无量的，根器也是无量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他一个根器

啊，没有完全相同的。那么根无量呢？那修行啊，行亦无量。啊，众生啊，他的心行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波斯女王的疑问啊，那法门呢、啊？那法门呢？众生根器无量无边，啊，品类无量无边，根器无量无边，他的心行也无量无边啊。那这个修行的法门呢？那是一还是二呢？啊，这个一呀、啊，它就是唯一啊，一个。啊，这个二啊，那不是只有二啊，那个二还后面还有三，还有四，还有五，还有六，啊，那你要算出去呢，也是无量了。所以说，法门为一为二为无量也。啊，是一个法门，还是两个法门，还是三个法门，啊，还是无量法门呢？啊，那么这个是波斯匿王啊，又提出这个疑问来向佛请问啊。那性是一啊，众多根性无量矣啊。这个众生啊，根器那么多啊，每个众生都不一样。那性是一个。啊，自性是一个啊，但是呢，在众生方面来讲啊，是无量无边啊，但是性是一，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就请问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众生根器差别这么多，无量无边，那么佛讲的这个法门呢，是一还是二？还是无量呢？啊，提出这个疑问了。那么这个疑问啊，也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知见里面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下面呢、啊，佛的一个回答，啊，这个回答呢，大王，一切法关门，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亦非有相，非非无相。若菩萨见众生，见一见二。即不见一，不见二，一二者，第一亦第也。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也就是经典上讲的离世俱皆百灰了啊，因为你讲一，那就有一个二嘛。啊，讲一个长，那就有一个短；讲一个大，就有一个小。啊，那么你随便举一对啊，那就变成四句。啊，比如说有无、一意、断长啊，这个都是一对。啊，有对没有。啊，一对意。意是不一样，一是一样的。那断呢，就是断灭；常就是永恒的。啊，所以这个举出来啊，四句啊，举出来那就变成百灰啊，百灰就是一百句了。
那一百句都不是。啊，所以佛讲啊，离世俱觉百会。啊，那么这个世俱呢，啊，如果讲有，是真义谤。啊，如果说有，那是真义谤。啊，如果说无，是减损谤。啊，有无啊，它是一对的。啊，有是真义。啊，无是减损。啊，如果说亦有亦无是相违谤。啊，那也有也没有。那这个也互相矛盾啊，相违。若因非有非无是戏论谤。啊，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就变成戏论。啊，所以我们只要讲出来啊，有一个相对的都错了啊，都记都是有过啊，过就是错了。好，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要离之啊，离世俱觉百会。那么这个就要我们啊误入这个第一义谛啊。所以这里经文讲啊，大王啊，一切法关门啊，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亦非有相，非非无相。那么佛说一切法皆以观智为门啊，唯唯一事啊，唯有这一桩事情，这个观这个字啊，唯有这个字啊，这个法门。我讲了那么多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字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提出“观”这个字啊，他说一切法门啊，总的来讲啊，啊离不开关门啊，就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也离不开关啊。一般教下呢讲止观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姜老居士他在《金刚经》讲义啊，啊其实啊止也是在观当中。啊，关门啊，我们一般讲啊，观照啊，观想、观察都离不开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关门啊，修行啊，功夫才会得力啊。所以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也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有人说念佛不是观啊，他说也不对啊，念佛也是观啊。他就指出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这部经的经题啊，佛说啊，佛说下面啊第一个字就是观啊。啊，所以这部经又叫做十六观经。那么我们讲到观门啊，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啊，啊这个修观想念佛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啊修观想念佛，第十三观啊修观相念佛，那十四、十五、十六啊是九品往生。
啊，那么这个姜老居士讲啊，啊，他说其实念佛也是关门啊，因为念佛就是关嘛，啊，而且这个持名念佛啊，是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身章这一关啊，这个十六观啊，通通叫做观啊，所以叫十六观经啊。你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第十三观是观相，到后面的第十四观、第十五观、第十六观、第十四观啊，讲上三品往生的修因也是观啊，第十五观呢、啊、讲中三品往生呢、啊、也是观啊，第十六观呢讲这个下三品往生啊也是观啊，所以第十六观呢、啊、大开持名念佛。那可见的呢，持名也是观呐、啊，啊，也是没有离开这个观的原理原则，啊，所以有人说念佛不是观啊，那姜老师居士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念佛也是观，啊，只是有听经教的、啊、知道啊，念佛也是观。啊，一些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念佛，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了，他念佛他也往生了，啊，他有没有观呢？啊，他一样有观，啊，只是他呢，他不知道，啊，自己呀、啊、正在念佛，就是在观了，啊，所以所有法门啊，这里讲一切法关门。啊，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关门。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字啊。那么法门呢，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啊，亦非有相，非非无相。啊，我们。平常啊，我们概念当中啊，啊，整个法门啊，一个法门、两个法门、三个法门，哦，还有无量的法门，哦，法门太多了。啊，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那法门啊，佛给我们讲，非一非二，啊，这个就超越啊我们的常识了，啊，我们的常识呢，总是落在相对里面。那有一就有二嘛，那有二就有三嘛，啊，发展出去无量无边，啊，落在啊一个相对里面。那么佛法呢，给我们讲出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呢、啊，它是超越相对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相对。这个四句百会呢，它是意思就是说，你讲任何一个，那都有一对，啊，你说相对，那就有个绝对，啊，说相对又有个绝对，那绝对跟相对又是一对，啊，又是相对的，啊，大家呢去体会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一起心动念。那都是落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啊悟这个悟入这个境界啊，就不能起心动念啊，就是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你一开口啊就错了，你一动念头就不对了，都落在这个四句里面啊，那四句呢？

接会啊，都不是啊。所以佛要我们悟入这个真实义啊，悟入这个真实义。所以这是佛因机施教。

非一非二了，啊，也非有无量，啊，离世俱觉百慧，啊，是在讲没有一也没有二，啊，但是我们眼里讲出来啊，我们总是，如果你再去想啊，没有一没有二，那怎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啊，那我们越想就越错啊。那不想啊，不想也错，那不想该怎么办啊？啊，过去这个禅门啊，在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了。啊，这个关键啊，所以过去我们看的是禅宗公案，我们看的是莫名其妙，不晓得在讲什么啊，我们也搞不懂啊。啊，这个禅师啊，这对一个来参禅的人啊。啊，给他问一个问题，啊，他嘴巴刚要张开，那个香板就打下去了。那每一次问，那每一次正要回答，香板又下去了啊。那后来再问呢，那干脆不打，反正呢一开口就要打啊，干脆不回答，那不回答也打。那打到最后呢，他到底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啊？啊，这个时候啊，提起移情了，啊，他提起移情了，他那个妙处啊，就在提起移情，啊，那个禅师啊，要高明的手段，要认识啊，这个来参禅的人根基，啊，知道呢，他是参禅的材料，那么他就逼他开悟了。啊，答也不对，怎么答都不对啊，那不答也不对啊，回答呢落在妄想，不回答落在无明啊，那答到呢他走投无路啊，到最后那个移情一起来啊，那一念啊，那个起心动念一下停下来了，大彻大悟了啊，是禅宗用这个方法。那么教下呢啊，给我们分析讲解啊，最后慢慢还是引导误入啊，那一刹那还是要放下。那么我们对这个第一义啊，我们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我们就老实念佛就好啊。就像昨天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讲说一个小孩子啊，小朋友很小，问他呢，人从哪里来？啊，如果照平常讲经给他讲啊，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那这个心想怎么会生一个人出来啊？到底是怎么生的？哦，那问题又来了。那越讲他越不懂，越讲他就越复杂啊，所以老和尚啊会关机啊，他会关机啊。这个小朋友讲啊，你念阿弥陀佛啊，念久了。你就懂了，你就知道人从哪里来了啊！啊，这样啊，把他的妄想啊堵住啊，反正他如果一想到啊，人从哪里来啊，多念阿弥陀佛，念多了就知道了，赶快念。那这个是最方便的啊，最方便的啊，不然呢、啊，你搞了无量劫也搞不明白。啊，所以因机施教啊，故非一二，非有无量，离世俱觉百慧。啊，就是我们怎么讲啊，都不对的。啊，反正你讲得出来就不对。啊，你想得出来也不对。啊，这个地方啊，你只能悟，那才叫第一义谛。啊，但是你又不能执着，哎呀，我有个第一义谛，那又错了。你都起心动念都动不得啊，真的是这个向上一着啊，第一义谛啊，真的是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不能去想啊，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那么下面讲现。

若菩萨见众生啊，见一见二，即不见一不见二，一二则第一义谛也。见有一二同还乎？知一言非一二，本无二，即菩萨。我们还乎啊，我们还乎的见解啊，总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落在这个数字里面，我们现在讲数学，落在这个数字里面，那么落在这个数字啊，那就有个范围了，就有个范围，因此啊，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啊，都有个数。所以高明的这种看相算命的先生啊，你这个生辰八字给他，他给我们批流年啊，真的，他可以把我们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像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颜了凡先生啊，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啊，给这个孔先生算命。他算得很准，今年考试考第几名，今年啊收入多少，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个定数。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才知道被这个数啊所束缚啊，是凡夫啊。为什么凡夫会被这个束来束缚呢？因为执着嘛，有执着，所以后来云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他说：“汝未能无心，安得无束呢？”说你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一定有束，你必定落在束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落在树里面。所以教他持准提咒，持到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心呐，不起心动念了，他超越这个树了。大修行人那个算命先生来算都没办法算的，算不准的，因为他超越了。他不在这个数里面了，你怎么算呢？没办法算。凡夫才算得出来因为凡夫有数，他执着这个。所以这个凡夫的知见见有一二，同凡夫。知一言非一二，本无二，即菩萨。这个一它是超越那个我们概念那个一二三那个一了。所以这个一呢，它不是数字。它不是数字。那个我们可能看作数字那就错了。所以这个佛法呢，它难懂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因为呢，它是言外之意，你要真正能体会。它这个不是数字如果我们不知道给它看作数字这样来解释就错了它这个一不是数字所以才讲言非一二，本无二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知见了就是佛讲的第一义谛就是真实义了

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下面的经文，啊，佛又给波斯帝王开始，大王，若有若无者，即是地也。以三地摄一切法，空地、色地、心地故。我说一切法不出三地。我能知见五受因空，乃至一切法空。众生品品根性不同故，非一非二法门。那么，佛又给波斯帝王开示啊：若有若无者，即是地也。啊，讲有讲无啊，它都是属于是地。啊，是地就是世俗地，啊，世俗地啦，就是我们一般众生凡夫啊，常识可以理解的，啊，我们的常识可以理解，这个叫世俗地。啊，也就是世间的法。那么以三谛啊，这个谛就是真实义的意思啊，真理的意思啊。这个三谛啊，是一切法啊，就是这个三方面啊，来包含一切法，一切万事万法。那么空谛。就是谛神一切法即空啊，这个法是空啊，所以空是真谛啊，这个就是天台宗讲的，这里讲的三谛啊，也是空假宗啊，空谛就是空，色谛就是假。啊，色有色相啊，这些妄法啊，那是假象。那么心地啊，就是中地啊，中道。那么这个是次第三地啊，如果三一无碍，就是圆融三地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天台宗啊，修这个三止三观。啊，它有次第三观，啊，还有这个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啊是圆融的，啊，圆修，啊，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所以它有这个不同。那么真谛是真空，啊，就是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空，啊，诸法本空。那众生呢，不了解，不了解这个诸法本来是空的。那么我们执着呢，以为是真实的，啊，这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妄见。那么若以这个空观呢，来给它遣荡，啊，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一切法，那么这个就能离于诸相啊，对于这个真空之理啊，自然明了啊，所以这个是叫真谛。那么俗谛就是世俗一切法，诸法虽然本空，皆不可得。但是，若以假观来观照，啊，能够啊了解啊，我们自性啊具诸万法，宛然历历呀，啊，历历宛然，啊，虽然假啊，但是这个相有，啊，那么这个叫熟谛，啊，但是。这个相当中，它是空的啊，相有体无
啊，所谓啊真空妙有。那么中地啊，就是不离两边，不及两边，以中观来观之啊，那么就能够知道了，诸法非真非属。

宜真吉属，清净洞彻，圆融无碍。啊，一而三，三而立。啊，这个也就是贪财中讲的一心三观。啊，你空观当中有假，有中，假当中有空，有中，中当中有空，有假。啊，其实啊，你掌握住一心三观，那就是圆满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天台宗啊讲的这个三谛。那么我们在三藏法术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人王护国般若经啊，依照这个三藏法术啊，这个三藏法术也是佛学词典啊，讲的意思也是大同小异。所以空地啊，空即虚幻之意啊，性相本空，虚假不实，是名空地啊。一切法本来它是空。那么色地呢？啊，色就是啊，这山河大地种种形象，万事万法，乃至我们意识啊所能言的一切境界，那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一切都归纳在色法啊，那么这个叫色谛。那么心谛啊，就是八世心王啊，众生的根深虚空世界啊，乃至善恶一切诸法，那都由这个心出生的啊，所以叫心谛啊。这个是就本经啊这个经文来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所以佛说，我说一切法不出三谛啊，说一切万事万法那不出这个三方面啊。我人知见五受因空啊，这跟心经讲的啊，五蕴五因啊皆空啊，这是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这个乃至一切法空啊，那一空到底啊，五蕴皆空了啊。这个跟心经讲的是同样的啊，同样的境界，同样的道理。那么众生品品根行不同故，非一非二法门啊，众生啊，这个品类根器啊，这个心情那种种不同，是在无量无边啊。所以佛讲了这么多法门啊，这么多法门呢，是在讲啊，你说是一个法门还是很多法门？是非一非二法门啊，你不要去执着那就对了啊。你要执着一个啊，有多少个法门啊，或者只有一个法门，那个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啊，在此地啊，也跟大家补充说明啊，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学分享，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这个是原则啊，一个法门啊，或者一部经典，那么一部经典专修能不能成佛呢？答案是肯定的啊，一定能成佛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典，我们看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啊，你说他有读什么经啊？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读过经啊，也没听过经啊，他是
堪。

柴去卖柴，啊，刚好遇到呢有人在诵《金刚经》，他听到了，他听到了，他开悟了。那个读《金刚经》的人没开悟，他听了开悟了啊。啊，那他为什么开悟呢？他心清净。那后来呢？他给这个客人请问了 说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哎，这个里面意思很好啊。他就把这个意思讲给这个读《金刚经》的人听。金刚人呢，大吃一惊啊，他读这么久都不懂这些意思，那你就听我念个几句，你就讲得这么好。那么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啊，他说呢，哎，我看啊，你赶快啊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请他给你印证啊。而且这个客人啊还很花心啊，拿了十两银子啊给他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了他的母亲生活费，帮助啊他到黄梅去参学。那么住了八个月啊，五祖啊知道了他这个根基成熟了啊，已经啊大悟了啊，但是还没彻悟啊，所以再到黄梅请五祖啊给他印证啊，住了八个月啊。那么五祖啊有一天啊到对方去啊，用拐杖在地上敲三下，他就明白了啊，叫他晚上三更啊到他寮房去啊，他这个暗示啊他明白啊，所以晚上啊去看啊，果然啊那个寮房啊门没锁，他就推进去啊，见到五祖啊，五祖啊就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言讲到听到这一句啊，他就大彻大悟。之前啊在潮汐啊听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彻悟啊。这个时候到黄梅参五祖，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到这一句他就大彻大悟啊。那么他讲了五句啊心得报告啊，五祖知道呢他彻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钱通了，衣钵啊就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来抢衣钵。那么我们看啊这个金刚经啊，佛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经文不长啊，不是很长的经文。那你说他也还用不到一部经啊，如果照这个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讲这个一部《金刚经》啊，里面有一四句偈，你真懂了，会修了，那成佛都有余了啊，四句偈成佛都有余了啊，那何况啊？一部经呢？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古代现代都有，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他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连一部经也没有啊，连四句偈也够不上，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四句偈还有四句经文呢，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只有一句。啊，或者呢，阿弥陀佛就四个字啊，他都能念到自在往生去做佛，但连一首偈都没有

就这句佛号，咱就成就了。啊，但是佛为什么又说那么多经呢？啊，那佛出现在世间，啊，那个我们看啊，人家一句佛号就成佛了。那佛一出现在世间，那就带拿个引磬带我们念佛，不就大家都得度了嘛？那天天讲经干什么呢？啊，何必那么辛苦啊？也不需要啊。啊，关键呢、啊，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众生那个品类不一样，心行不一样，根器不一样，无量无边，千差万别。啊，所以有一些人呐，他需要一部经。那么我们修净土啊，你可以选一部《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都可以。那么我们如果根器比较好，一部经的确够了。啊，真的老实听话真干，真的一部经够了。啊，像东北这个刘树云居士啊。他就一部《无量寿经》，天天念念10年，啊，听经也听《无量寿经》，念经也念《无量寿经》，啊，我们老和尚给他印证了，他大悟了。那么他是这种根器的啊，那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啊，但是我们试看看呐、啊，我们学他看能不能学得来啊。啊，如果我们根器跟他一样，那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啊，如果我们不老实，那就不行。啊，那老实人可以，啊，那不老实就不行。啊，不老实要装老实，那也不行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嘛。讲那么多经干什么？都是。为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呢就不必那么麻烦了。那一句佛号，他就会老实念，他不打妄想，他放下万念。啊，你放不下就不老实。啊，你真正老实，你肯定放下。啊，不生烦恼了。啊，我们一天到晚还生烦恼。啊，诸位不知道老实不老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承认我很不老实啊！啊，所以还要上讲台来讲经，还要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因为我很不老实。啊，老和尚以前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老实的人啊，就要多上讲台啊，老实人他不，人家不用了。啊，人家一句佛号啊。啊，不要说3年了，现在有那个甘肃沥千古城齐树坪老菩萨那边得肺癌那个杨红梅居士51岁，就去那边念40天，他就坐着往生了。啊，他真放下了嘛？你问说他为什么那40天，哦，能够这么好的对象，没有别的了。他真放下，真想去极乐世界了，啊，不再留恋这个世间了。40天，啊，如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啊，我们讲这个佛期若一日到若七日，能不能一心不乱？肯定可以。如果不可以，佛不会讲。那讲了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嘛？讲了我们也做不到，那有什么意思呢？啊，好像吊我们胃口。那佛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肯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关键呢，就是有没有放下。啊，你是不是真想去极乐世界？啊，关键在这里。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还很多，还放不下，那不要说7天了，700天、7000天还是功夫不得力。关键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那不一定7天呢。有的人他一天他就一心了，有的人2天，有的3天。啊，我遇到是在弥陀要解讲啊，上根的人呢、啊、一天，啊，中根的2、3天、4天，
下根的人五天六天七天啊，所以这个法门你说难啊，那实在不难，那七天就成就了啊，关键呢，你信不信啊，你有没有发愿要去西方啊，啊对，信念具足啊，那这个念佛一日七日啊，达到一心，这是可以办得到了。那么过去一些出家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比较多啊，因为出家的人毕竟比较少啊，所以出家我们听到郭罗匠啊，他念三年。那么在家居士念三年往生的也很多不少啊，像那个深圳黄宗昌居士，他做实验啊，三年啊读无量寿经啊，听无量寿经啊，那么他练了两年十个月，差两个月啊，他也是一知十字就往生了啊，还不到三年啊，当时啊在深圳这个向小丽向馆长给他护关啊，当时啊好像是06年的事情啊，已经是十年前了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信息啊，我心里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真往生。那有一次啊，有一年我到大理，在云南啊这个鸡竹山啊，向馆长请我到他那个道场做法会啊，他把那个他的日记拿给我看，啊，那么他的日记啊，我看了呢，那我一个直觉感，哎，这个人真往生了，啊，为什么呢？啊，他说在深圳那个信德图书馆念佛啊，那在那边念佛的，他是最年轻的，那大部分都是老菩萨啊，跟我们这里一样，来念佛都老菩萨。那老菩萨呢，都有习气比较重，他的关门啊都很大声啊。以前我在上果田也是一样啊，那老菩萨起来啊，他声很大，都会吵到别人啊。然后在那边同样在念佛堂的，就很多人呢、啊，常常生烦恼啊。但是呢，他看到这些现象啊，他不生烦恼。啊，那么他修止语啊，他也不讲啊，也不生烦恼。那么从他这个日记的记载啊，我就确定了，哎，这个人功夫得力啊，他福祸了，福烦恼就是功夫成片了。啊，那么我们不是这种根器的人啊，有的人一部经不够，还要加其他经来补助啊。比如说我们主修无量寿经啊，那么再加上弥陀经、观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就开悟了。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真的读三千遍了，啊，有的甚至更多。那么读三千遍之后呢，没开悟，啊，不但没开悟呢，烦恼还增长，啊，就是功高我慢呐、啊，这个烦恼习气还增长了，啊，到最后呢，大家在读经比赛啊，你读三千，我读十千，他读五千，啊，你们都不够看啊，的增长烦恼。啊，后来我们敬老上看到这个现象，哎呀，不对啦！哎，我叫你们读经怎么读都没开悟，反而增长烦恼，那不对啦！啊，那么再观察呢？哎呀，大家都没放下，没有放下贪嗔痴慢了，没放下。啊，所以后来呢，他老人家要讲一部《金刚经》讲记啊，好、哦，那讲的分量比《无量寿经》多了啊。他讲这个干什么呢？
哎呀，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劝大家看破放下。后来还不行啊，还有一些同学不断烦恼增长，还讲是非、讲谣言、诽谤老和尚啊。后来我们老和尚看一看，哎呀，《金刚经》破理障，现在呢要破事障，又发现了、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大经科注里面啊引用啊，发十种心必定往生西方啊，那么就发现了，哎，有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看你看那个《查大藏经》啊，看那个经的内容啊，刚好针对现在人啊在毁谤污蔑的啊佛的开始啊，嫉妒障碍这些。啊，所以讲很多经啊，讲地藏经、金刚经啊，这个大小乘经论啊，都可以作为啊我们修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啊，这个也叫做以经解经。那么有的人一部经的确够了。啊，那有的人啊，他需要两部、三部，有的十部、二十部不等。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啊，用了193种经论来注解。啊，那注解是什么？补充说明嘛。啊，让我们更深入、更广泛的能够认识这部经，理解这部经。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我们疑惑没有断啊，那肯定放不下的啊，就是有障碍啊，就是不老实，这个没办法的啊。所以必须要这些经教啊啊来补助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一二或者无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常常引用吃中药这个来比喻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一句佛号就够了，像锅肉酱啊、海鲜老和尚这种根气的啊，我们病很轻啊，你去中药行啊买3块钱的甘草，泡个开水喝一喝就好了，那个业障很轻的，很老实的。那有的病比较重的，你就一味药就不够了，两味、三味、四味啊，七八味、十几味啊，我自己都吃过100多味的啊，最严重的100多味的药啊，还要熬3天3夜，火都不能熄掉啊啊，那是病很重的啊。所以你说法门经典多少，实在讲个人也不一样啊。所以过去啊，有人呢、也是同修，也是为了这个，哎呀吵翻天呐 啊觉得老上没有说一步就好了啊啊。有的人呢、他就老上来讲了很多经啊，那到底呢是要一步还是要多步呢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说呢，个人不一样啊，个人不一样啊，个人啊看自己的根气啊，如果你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老实修行，那么你一步够了啊。特别年纪大的人还有很忙的人啊，你一步都没时间去修了，那你还能修多少步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呢，那只好多一点啊，多一点啊，因为你遇到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啊，你无法理解，那么要在经典啊，这部经没有，那我们只要找另外一部经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帮助我们啊处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同修啊，自己的家属过世往生了，那么来问我呢，他们去哪里了
哪里呢？我们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都没有讲到。

哦，这一方面的啊，啊，这三经是讲专讲极乐世界的，那没有讲这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啊，那地藏经讲的最详细啊，而且啊，如果你真的想你的父母家属啊去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会在梦中啊带你去啊。如果问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要给他讲哦，地藏经有讲到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疑问，那请你读地藏经，或者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光碟。啊，那他需要解答的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那我们主修的经典《无量寿经》这是不变的啊，只是说在生活当中或修学过程当中，有一些到某一个阶段遇到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其他的经乃至于世间的善书典籍来帮助啊，那这是可以等于是补充说明我们主修的这部经典啊，这个就没有冲突啊。都一其实多，多其实一啊，多浓缩到一，一展开的多啊，这个个人呢、啊、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不要执着啊，就是看个人根器啊啊，不要看别人这样修他可以，那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他这样修可以成就，我们照他这样修是不是可以成就啊。如果我们跟他不同的根器，那我们必定啊要适合我们根器的修学方法啊，这样啊我们才会成就。好，我们再看啊下面这个一段啊，大王，七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今说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汝等大众应当受持读诵解说，世经功德有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一一佛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一一众生皆得成佛，是佛复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皆得成佛，世上三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八万亿句，于一句中互分为千分，于一分中说一分句意不可穷尽，况复于此经中起一念性，是诸众生超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何况受持读诵解说之功德，即十方诸佛等无有异，当知世人即是如来得佛不久。那么这个是赞叹总结了啊，总结啊，这个赞叹总结了，佛又对波斯匿王讲啊，七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个七尊佛啊就是最近的七尊佛啊，第一尊毗婆尸佛啊，第二尊呢、啊、湿气佛，第三呢毗湿浮佛，第四拘留春佛，第五拘那含摩尼佛，第六呢迦瑟佛，第七释迦摩尼佛啊。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前面六尊佛到释迦牟尼佛一共七尊佛啊，都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我今说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啊，七尊佛说的都一样了啊，所谓啊佛佛道同啊，圆满菩提归。

所得都一样啊。汝等大众应当受持读诵解说啊，世间功德有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一一佛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一一众生皆得成佛。啊，是佛复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皆得成佛。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啊，就是给我们讲受持读诵，啊，自己修行啊，还有为人解说，啊，教化别人啊，功德无量。啊，这个功德怎么无量呢？啊，因为呢，成佛的关键就在般若，啊，没有般若啊，就成不了佛。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所以，应当啊，受持读诵解说。那么这里关键啊，读诵啊，解说我们都有了。啊，我们现在在解说啊，我们在读诵读这个经文啊，但是关键呢、啊，受持啊，受持啊，就是前面讲的观门啊，你要懂得去观照，这样才会悟入啊这个境界啊。如果不懂得观照啊，那也悟不了，就没有受持啊，只有读诵解说，没有受持。所以读诵解说目的就是为了要受持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如果能够受持读诵解说啊，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那么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受持，还不会受持啊，那读诵解说是前方便啊，所谓信解行证啊，读诵解说是信解，受持是行证啊。那么能够受持读诵解说啊，那么就必定会成佛了啊。所以《心经》讲啊，啊，一切诸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都是从般若生的。啊，《金刚经》也是这么讲。啊，般若啊，出生一切诸佛。那么佛成佛了，他在教化无量众生啊，无量不可说众生也都成佛。啊，那么众生成佛，他又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也都成佛。啊，那这个功德啊，辗转啊，无量无边。那么下面讲啊，世上三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八万亿偈，于一偈中互分为千分，于一分中说一分偈义，不可穷尽。况复于此经中起一念性，是诸众生超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何况受持读诵解说之功德，其十方诸佛等无有异，当知世人即是如来得佛不久。那么这里一段啊，啊是讲一念净信啊，超百千劫十地功德啊，那么就是如来啊得佛不久啊，成佛就不久了。那么这里最可贵的呢，就是。于此经中啊，能起一念净信啊，就能够超越啊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啊，何况啊受持读诵解说这个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呢跟十方诸佛就没有两样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世人即是如来
得火不久。那么我们今天啊，虽然我们没有悟入这个境界啊，但是我们有缘啊，接触到这部经，读到这部经啊，听说这部经啊，那么这个善根种子啊，也种在我们阿兰耶识里面啊，这个般若的种子啊，也给我们种下去了。那么我们念佛啊，对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换到44页啊。44页啊，第一行，十诸大众闻说是经，十亿人得三空忍，百万亿人得大空忍地性。啊，那么这个是听闻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在大众当中有十亿个人啊得三空忍，100亿的人、100万亿的人得大空忍啊，以及十地性啊。这个在净严书讲啊，这个三空忍就是空无相无厌啊。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常常读到这一句啊，这个菩萨空无相无厌啊。那么空就是众生及一切法都无自性，所以叫空啊。乃至呢因缘啊相亦不有啊，就说为无相啊。这个是离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厌啊。没有能取所取啊，没有这个心啊，这个叫无厌啊。所以这里讲的无厌呢，不是说哎没有发愿那个愿啊，是远离妄想啊，能所都远离了啊，这个叫无厌啊。因缘呐，这个有这个相啊，但是呢相亦不有啊，相也不是真有啊，所以叫无相。那么这个众生以及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啊，所以它当体是空。那么有十亿个人啊，证得这个空无相无厌这个三种解脱啊，这个叫三空人。百万亿人得大空啊，不只有也不只空，叫大空啊。这是对小乘啊偏空涅槃来讲啊。实地性啊啊，就是十地菩萨啊，初地啊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花光地，四地圆慧地，第五难胜地啊，第六现前地，第七啊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呢善慧地啊，第十呢法云地啊，这个是十地啊。那么最后一段呢啊，是决定精明啊，显经功德，能护化名，应当受持。大王，此经名为《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名为护国土功德，一名一切国王法要，胡行无不大用。护色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即此般若波罗蜜是护国土，如城堑、墙壁、刀剑、卯榫，如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护如是啊。那么这个上卷啊，这是最后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总结啊，定
这部经的名称啊，

此经名为《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人王，王就是一个领导人啊。我们现在讲领导人，那么会学佛啊，会来向佛请问的，那佛教他的呢啊，那一定是施行仁政啊，施行好的这个政治仁政啊，所以人王啊，人王他才会请问佛啊。那么佛教他治理国家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也是仁慈的啊，都是好的正确的啊，不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不是人王啊，他也不愿意来向佛请教了啊。那不向佛请教，他会向谁请教？向魔请教啊。那魔教他的呢，那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不对的啊，对人民对自己都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这个问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啊，名为护国土功德，亦名一切国王法要啊，福行无不大用，护世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护就是护持啊，也是一个保护啊。那么这个佛给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讲啊，说你们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经有无量功德啊。那么这个功德呢，名为护国土功德，保护国土，保护这个国家。那么亦名呢，一切国王法要，福行无不大用啊，一切国王啊都要服这个法要啊，福行啊啊，如果这个药吃下去了 啊按照这个去实行啊，那没有不得到大受用的啊。这个法药啊是无上的妙药啊。那么护世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啊，一切众生啊都得到护持。那么现在讲这个般若经啊比较深啊，一般的领导人啊恐怕听不懂啊。最近上个月啊，初十二月七号啊，国民党朱主席啊啊，我们老上刚好到台北来开会，那么他也去拜见了我们敬老和尚啊，请老和尚开始啊治国之道，怎么治国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现在领导人啊全世界啊被选上了，问他怎么治国呢，那不知道啊，顶多呢怎么拼经济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我看这个报纸登的那个竞选啊，不管哪个党派都讲不出什么治国之方啊，都是呢为了选举而选举啊，那个我们看了都不想看啊，没有内容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很慈悲啊，他既然呢愿意啊啊谦虚的来请示啊，我们老和尚啊也就给他讲啊，你要去，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正在推广情书制药，唐太宗编的那个情书制药啊，劝他呢你要去熟读力行啊，要去修学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样对国家人民才有帮助，这才是真正治国之道。

啊，那么这个开示啊，我们读到这段经啊，啊，那就等于啊，这个波斯匿王去请问佛一样，啊，那么朱主席也去请。

那么这些书啊，其实所有的政党啊，牢上都有受，没有来向他请教的也受，也托人送过去，希望他们都能学习。那么亲自来请教呢，就表示他更有诚意了嘛，更有诚意了，愿意亲自来，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朱主席他真的能够，他在这个给牢上讲啊，他的公开讲啊，他愿意发心来这个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希望啊，他真正能够信守诺言去落实不能讲了以后又不做所以啊，我也看到我们现在台湾一到选举就是灾难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个登报我计划原来呢是登两家报纸因为这两家比较没有什么，这个苹果日报比较没有政党色彩明天看出来大家可以买来看看那另外呢，我想登自由时报因为我觉得自由时报应该言论自由嘛，那什么言论都可以登。但是今天我请人去打听去问他说这个不行这个要看看你们那个稿写的是什么内容这个如果有影响这个选举的就不可以就不可以登那么我们一般我们花钱自己花钱买广告版，但是报社不可以给我们改内容的那是没有花钱的，就是说我们投稿呢，那么他有权利给我们改，我们没有权利说不给他改，因为没有钱，他要帮你登，他有权利给我们删改但是广告版他不可以给我们删改因为我们自己花钱的原来我以为这个自由时报是言论自由那什么人都可以登结果去问那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就算了就登一登苹果日报。那么这个也不是为哪个党站台选举，大家看就明白。我是希望我们台湾不能乱得太离谱每一次到选举那什么手段都有。这个呢都是造成我们台湾人民的伤害我们真的是无辜的。所以我还真想回到以前那个皇帝的时代多好，我们不用去选现在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因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买单那我们会不会选我们也不知道选错了我们都要背因果。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现在选举这因果票你选不选都要背因果，因为这个制度就给你框在那里，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求佛菩萨加持那么我们牢上的开示最重要就是说治国不能以好恶来治国不能说这个我喜欢对他好一点，那个不喜欢对他不好不能用这种心态来治国所以我们要理性的来选举这个就是护持我们的国家了那么我们国家安定大家才有幸福可言。所以这里经文讲即此般若波罗蜜是护国土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保护国土那么保护国土如同城堑墙壁刀剑矛损城堑叫护城河，古代的护城河那是用这个来比喻保护国家呢都有这些设施

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可以虚于理啊，不可以一下子没有般若啊，那么这个国就乱了啊。所以修般若啊，还是护国最主要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汝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啊。这佛啊，在这段经文啊，啊，最后面的一个劝勉。啊，这个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护国品第五，好，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主。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

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道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啊。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道立天。因此啊，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啊，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道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啊，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啊。这个定的标准啊，世间的禅定标准啊，是要达到色界啊，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啊，天人修定啊，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就需要有定功了啊，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但是啊，欲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啊。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率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
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魔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越淡薄啊，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西所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四禅呐、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啊。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啊，梵辅。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啊，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少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
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没有讲话啊，它当个灯呢、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红灯就不能走啊，绿灯可以通行啊，就好像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放光啊，它不讲话啊，所以用光来代表它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乘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恭恨优劣而言。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成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啊。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山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山灾是水火风。小山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山灾。无想天是外道天了，那个是。无色界天呢、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升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成，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应。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欲称为

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施佛，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利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啊，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啊，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了。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啊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啊下次再来的时候啊，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等到弥勒佛出世，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卢婆罗多，他跟外道比赛神通，结果佛不允许
弟子啊随便显神通，他去跟外

到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所以要留在人间给末法众生打斋修福。所以现在斋僧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那是供养宾陀卢婆罗多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他有神通他能变化，他来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这里讲迦叶尊者也是一样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要发愿，愿力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摩西所罗天是净居天的上首他们是好像这层天推这个摩西所罗是他们最高的最尊敬的，是所有净居天人最尊敬的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乃至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缘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

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还有这个神事，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是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这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啊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是还有时间啊，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身，他误认非想非非想处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佛讲的是骗人的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天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

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进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但血鬼王、但精气鬼王、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无力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
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部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部。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
没有这个地基。

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

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以度以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以度以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诽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
懂得真

真实的你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

0: 二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白返生离33天，永远不堕恶道。望闻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是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闻名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竺。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这个定的标准世间的禅定标准是要达到色界。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天人修定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是第三层天以上，就需要有定功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但是啊，意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啊。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帅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啊，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这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

是还没有达到浮转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浮转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啊越淡薄啊，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所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四禅啊。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啊。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啊，梵辅啊，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啊，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少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 啊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没有讲话啊，它那个灯呢、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啊。红灯就不能走啊，绿灯可以通行啊，就好像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放光啊，他不讲话啊，所以用光来代表他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

用放光来表示。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功恨优劣而言，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层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三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三灾是水火风啊，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三灾。无想天是外道天了啊，那个是无色界天呢，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升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尘，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运。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啊，亦称为啊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

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啊、是他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啊啊、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啊、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利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啊、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啊、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啊，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了。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啊、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啊、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啊，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 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啊、等到啊弥勒佛出世、啊、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啊、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啊、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如婆罗堕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结果啊佛不允许弟子啊随便显神通、啊、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啊、所以要留在、啊、人间给末法众生、啊、打斋修福、啊、所以现在斋僧啊，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啊，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啊，那是供养啊宾陀如婆罗堕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啊，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他来啊，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这里讲迦摄。

尊者也是一样啊，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活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啊，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啊，这个摩西所罗天啊，是净居天的上首啊，他们是好像这层天呐 啊推这个。摩西所罗啊，是他们最高的啊，最尊敬的，是所有净居天人最尊敬的啊，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乃至啊，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啊，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啊，修这个定啊，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色存在。这是从所缘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啊，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啊，还有这个神事啊，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是也舍了。
第四是非想非非想触天。

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

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之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他误认非想非非想出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佛讲的是骗人的啊，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啊。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了，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啊，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

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但血鬼王、但精气鬼王、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
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部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部。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
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
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文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

0: 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是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闻名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礼乐232，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相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服礼，禁乱之所由生，由皇子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皇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讳，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相饮酒之礼讳，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欲繁矣；丧祭之礼讳，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聘禁之礼讳，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亲邻之败其矣。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朝觐之礼啊，就是诸侯啊谒见天子之礼。聘问之礼，古代诸侯之间互派使者做友好访问的礼节。相饮酒之礼，就是指相州邻里之间定期的聚会宴饮啊，此礼以敬老尊贤为主，由最高层的乡大夫主持乡镇的人宴请供于朝廷的贤良之士啊，较低层的是乡人邻里之间的欢聚。聚会前啊，先祭祀鬼神，然后按照仪式来饮宴啊，透过行乡饮酒礼，养成啊谦让和庄敬人的人生态度啊，所以他那个就是敬老尊贤啊，长幼有序啊，你在朝当官啊，当多大啊，那回到

0: 这个自己家乡啊啊，那么这个参加这个乡饮酒啊啊，也是要占这个辈分啊，这样来排列啊。那么这个就是乡饮酒之礼，跟你在朝啊，那这个就不一样啊。那么这一条讲的呢，所以要设这个朝觐之礼啊，是用来表明啊君臣大义啊，知道君臣的大义在哪里。设聘问之礼是为了使诸侯互相尊敬，必须互相往来啊，那么互相尊敬，所以要设聘问之礼。设丧祭之礼是用以表达为臣为子的感恩之情。人过世了啊，那丧葬有丧礼啊，祭祀之礼啊，这是表达呢，为人子为人臣感恩啊的情怀。乡饮酒之礼是用以明确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秩序啊，所谓长幼有序。婚姻之礼是用以辨明啊男子和女子在家中职责分工的礼节啊，所以这个男女有别啊，各司其职啊，男人有男人的职责，女人有女人的职责啊，男主外女主内啊，这是分工了。礼节能禁止混乱发生的根源啊，就像堤防啊能阻止洪水泛滥一样。所以认为古老的堤防没有用处而毁坏它啊，把那个堤防破坏了，那一定会遭遇水灾。用这个来形容礼节就像堤防一样。认为古老的礼仪没有用处而废弃它，一定会有祸乱发生。因此啊，婚姻之礼被废除，夫妇应尽的道义衰微，彼此相处就非常痛苦啊。像现在啊，离婚率很高了，这个就是没有婚姻之礼了啊，而且淫乱的罪行会更多啊，像现在讲的外遇啦，种种的。乡饮酒之礼被废止，长幼的顺序就丧失了啊，就没大没小了，人不知道啊尊敬长辈了。争斗的刑事案件啊，那么当然也就会跟着频繁发生啊，所以这个乡饮酒之礼啊废掉了，那社会上就会产生这些事情越来越多。丧祭之礼被废弃，那么为人臣为人子的恩义淡薄啊，而悖逆祖先不忠不孝的人就会变多了，像现在一样啊，连祖宗都不认同了啊。聘问之礼和朝觐之礼被废弃，则将失去君臣各自应有身份和地位啊，而反叛君主亲临邻国的祸乱就会随之产生。聘问之礼跟朝觐之礼如果废弃了，那必定产生这个后果。君臣啊，这些身份地位啊，这个就丧失掉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啊，那反叛君主亲临旁边国家啊，去侵略啊，这样的祸乱呢、啊，灾祸就随之发生。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3既不易朔，朔则环，环则不敬，既不易疏，疏则殆，殆则忘。这条出自于见七礼记。那么这里讲既不易朔，既就是祭祀，朔是太多次，就是祭祀不可以太频繁太多，太频繁啊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啊，一旦啊有了厌烦情绪就会不恭敬了啊，这个心啊就生不起恭敬心啊，所以每一年祭祀它都有固定的一个节日啊，像我们现在是一年三个节啊，这个清明、中元、冬至啊，三个节日啊祭祖，那这个就不能太多了啊啊，不能一年呐、啊、四五次、五六次啊，那这个就太多太密集。祭祀人员呐、啊，那么他就会有厌烦的情绪升起来，厌烦情绪升起来呢，他这个就会不恭敬，啊，就是不能太多、太频繁、太密集，啊，像现在呢，保持一年啊三次的祭祀，啊，或者一年最少一次的清明祭祖。啊，这个是一般社会比较普遍的，一年一次的清明祭祖。那么既不易疏，疏则殆，殆则忘，那也不能太疏，就是太少了。啊，祭祀太稀疏啊，啊，就好几年啊，偶尔想起来再祭祀一下，以后慢慢就忘了，就忘记了。啊，像清明扫墓啊，固然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一次就是。不会太多啊，扫墓祭祖啊，那每一年都是要按照这个时间去扫墓祭祖。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墓啊，这个子孙很久没有去扫，好几年没有去啊，十几年啊，甚至有几十年都没有去扫的。啊，那到后面呢、啊，偶尔想起来啊，啊，那个墓在哪里都忘记了，都不知道了。后代子孙那就更不知道了啊，所以太稀疏也不行啊，就会使人怠慢啊，那这个对祖先就不敬了啊，怠慢了就会渐渐啊忘记祖先了啊，所以这个祭祀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疏啊，这个太频繁。啊，就会对祖先呐、啊、不恭敬，太疏了，太疏远了，就会怠慢，会忘记祖先了。那现在呢，很多人没有在祭祀祖先的，那后代子孙也不知道要祭祀，啊，都把祖先给忘记了。啊，所以这个祭祀啊，在我们这个。传统里面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节日啊，年年啊要固定的时间，按照时间啊来祭祀啊，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于中，故形于身，身成文，谓之阴。是故自是之阴，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阴，怨以怒，其正拐。亡国之阴，哀以思，其民困。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拐啊，这是乖啊，这个字啊，这个拐就是反常了啊，谬误啊。那么这一条啊是讲乐了啊，是还音乐的缘起，音乐，那么它从哪里生起来的？皆出于人心啊，那么音乐啊都是出自于人的心。人的心情，感情在内心深处萌动之后，表现于外面的就是发声啊，就是感情在内心深处那么萌动就会表现出外面的这个声了就发出这个声出来。声成曲调那现在都作词啦。作曲了，这样就变成音乐了。我们这一小节是礼乐，那前面讲的是礼，那这一条啊就是讲的乐音乐。因此这个音乐都出自于人心内心深处的感情萌动所表现于外面的成为曲调音乐。那么人的心情就有不同了因此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因为政治宽厚和谐，人民这个内心那么生出来就是安详而且很愉快，很舒畅，因为政治办得好了。这个政治的宽厚这个整个国家社会都和谐那么这个是太平盛世的音乐就会表现出安详愉快。那么乱世的音乐怨叹而愤怒那如果这个世界很乱了那么这个音乐就会有怨叹这个怨恨、仇叹愤怒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出这样的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音乐呢，它就是表达呢，这个当时为政，就是办政治的这些政令政策违背天理民心违反天理违反民心。那么也就是说苛政猛于虎那人民当然就内心非常不平愤怒怨叹，这是乱世的音乐所以听到有怨叹愤怒的这些音乐那就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政治办得不好才会有这样的音乐。那么亡国的音乐呢，悲哀而愁思，因为百姓处境困苦那亡国的国家要亡了亡国的音乐呢是悲哀愁思，是这个感觉到这个国家没有前途了，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音乐因为百姓处境生活非常的困苦这是亡国的音乐所以在我们前面学习的伦理讲记这个写入老人也讲到民国38年那个时候在大陆上他有听到这个移光曲那么他听到这个曲觉得很不吉祥后来果然就发生这些内战，这个是亡国之音，
所以这个

0: 非常重要啊，不能不重视啊。所以乐啊啊要有那个正当的啊音乐啊，才能把人心导正啊，这个国家社会啊才能安定和谐。所以圣人与礼乐治天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5。因身之道与政通矣。公为君，商为臣，爵为民，职为士，与为物。五则不乱，则无待次之因矣。公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弊，其臣坏；爵乱则忧，其民怨；职乱则哀，其士勤；与乱则危，其财匮。五则皆乱，迭相邻，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兵业的内在精神是与政治相通的。五音中的公代表君主就是我们现在讲领导人商这个是代表臣子。爵代表人民。职代表各种事情，与代表器物，君臣民事物。五则能协和不乱，就不会有败坏不和的声音出现。假如公音一乱，音乐就会涣散而无中心，反映出君主领导骄傲，刚愎自用而贤人远离。商音一乱，音乐就会倾斜不正，这个就反映出臣子官品就是这个品德败坏，而利用国家制度来谋自己的私利。爵音一乱，音乐就会充满忧愁，反映政令苛刻而百姓哀怨。子音一乱，音乐就会哀苦，反映徭役不休而百姓痛苦。这个徭役就是政府征调民间去服劳役，太多了。那人民从这个声音反映出他的痛苦。就是子的音乱了。就是反映这个事情。语音一乱，音乐就会危急不安。反映赋税沉重而百姓财用匮乏。就这个税太重了。人民百姓这个经济非常不好缺乏。工商绝职矣。那么每一种音乱了都是反映这个君臣民事物这五则的问题。如果五音全乱则上下冲突，互相侵犯。

0: 啊，称为慢音，表示啊国政傲慢又怠惰，上下呢不和了，不和谐啊。如此一来呢，国家灭亡的时间就不远了啊。因此，真正的明君为了替百姓谋福利，一定会从音乐中去体会到民情。那么从这个当中啊，虚心啊去调整这些政策啊，这样啊政治就会改善了啊。所以这个乐就是反映出啊这五方面的事情啊。如果正确了，那就是和谐的；不正确就是不和谐。那不和谐呢，可能就要亡国了。所以关键呢，一个国家的治乱啊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6。乱世之乐为木格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亭，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声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欲迟而民欲逸，国欲乱族欲悲，则亦失乐之情矣。这一条啊，就是讲乱世的音乐啊，演奏木质、革质啊，就是木头制造的乐器啊，皮革制造的乐器啊，这个在乱世的音乐就像打雷一样。那么演奏铜制、石制的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啊，用铜制作的乐器、石头制作的乐器，那么打击出来的声音就像霹雳啊，演奏呢丝竹乐器的歌舞就像大囊大角啊，用丝竹啊做的乐器啊，演奏就像大囊大角，那么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乱人的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如果这个要让人家呢震动耳目啊，放荡性情啊，这倒是可以办得到。但是用来作为音乐的演奏啊，如果像这样的音乐啊，那就不能给人啊带来和乐啊。所以音乐啊，越是奢华放纵啊，人民啊越是郁闷呐啊，人民这个心还是越是啊怨气，心呐不舒畅。那么国家呢就越混乱，君主的地位就越卑下，这样啊也就失去音乐本来的意义了。像现在这个音乐啊，比如西洋的摇滚乐啦啊，那还有我们东方的现在制作的一些音乐呢啊，这个都是啊不符合啊乐伎乐的标准。像这些音乐啊，现在这个靡靡之音啊，这些啊晃荡啊震动啊啊，像这个摇滚乐啦、啊、大吼大叫的啦、啊、那像霹雳一样啦、啊、像打雷啦、啊、那用这个声音来扰乱人的精神，震动人的耳目，让人这个性情晃荡啊，那倒是可以办得到。啊、但是呢用来让人啊心情可以带来平和安乐，那就做不到了啊。所以像这个乱世的音乐呢，这样的音乐呢，音乐越是奢华放纵啊，人民呐、啊，那个心情越是郁闷了，国家的安定啊就越混乱，当然这个领导人的地位啊就越卑下了。啊，人呐、啊、不会去尊重啊，所以这个就失去啊音乐它本来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礼乐啊乐啊是要调和人的性情啊，那不是让人家呢啊去兴奋啊去冲动啊或者呢啊听了之后啊迷惑颠倒的啊，所以现在这些情歌啦等等的。听了啊，让人家呢心智啊迷惑颠倒啊，那个就不是真正音乐啊它的本意了啊。音乐本意是要让人调和的啊，所以这个乐非常重要，要有所选择。那么像佛门的赞啊，就是非常好啊，就是让人啊唱了之后呢，心情啊达到平和，这个都可以提倡啊。好， 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7。乐游中出，礼至外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乐就是音乐啊，由中出，音乐啊，这个乐是由这个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啊，这个是乐。礼至外作啊，这个礼啊，则是体现于外在行为啊，就是我们的身口在外面呢 这些行为。这个礼是表现在外面的，所以称为礼乐啊。乐是啊内心里面，礼呢是外面的啊，表现在我们身口啊的行为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动作啊，这个是在外面的。伟大的音乐。啊，这个大乐啊，这是宏大伟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近人的，大家都能听，都能接受，啊，就是很平易的，啊，那不是很艰深、很艰难啊，这是大乐，大礼必简，庄严的礼仪啊，必定是。简单朴实的啊，简朴实在啊，所以礼啊不是在奢华啊，在于啊肃穆庄严。那么我们在这个祭祖啊祭孔啊，那这个都体现出啊礼乐的啊，一个表达啊，所以这个乐游中出，礼至外作啊，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啊，这个是啊我们要知道的。好，那么礼乐啊到237啊，这个是一个段落啊，下面一小节就是第七爱民了啊，为政啊爱民的部分，我们礼乐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38立天下则天下亦立，害天下则天下亦害之，人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责，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9《户子》。那么这第七小节啊，讲的是爱民爱护人民，就是国家的政策啊，都是以利益人民为前提啊，所以立天下则天下亦立啊，能利益天下的人，为天下的人谋福利，天下人也会利益他。害天下则天下亦害之，如果反过来，危害天下的人，剥削天下的人啊，天下人也会危害他。人人在位，有仁德的人在领导的地位，天下人都会归顺他。这是讲一个有仁德的君主啊。那现在讲啊，总统啦、总理啦，每一个国家呢，他一个最高的领导人，他有仁德、有道德仁义，他在这个领导地位，天下人都会来依附他，无他也啊，就是没有别的原因，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只因为呢，他善于啊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而已，他不会去剥削天下人的福利，而是去造福天下，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让天下人都得到利益，所以天下人都会来归附他，就是这个道理。好，爱民238，我们学习到这里。下面呢，239、240还有好几条啊，都是讲到爱民，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

0: 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39。所谓天子则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这条出自于卷36韬。所谓天子，所谓什么叫做天子，就是天下相爱如父子，是对天下人啊如同自己子女一样的爱护啊。这个相爱啊是互相的，对天下人爱护如子女，而天下人对他啊就像父母一样的这个敬爱啊，这样啊才称得上是天子啊。所以这个古时候啊最高领导人啊叫天子，那么地方的官员叫父母官啊，所谓爱民如子啊，所以爱护人民啊就如同爱护自己啊亲生的子女一样啊，所以最高领导称为天子，地方的官员称为父母官啊，爱民如子啊，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就是互相爱护了啊。所以你为了你会爱天下的人民啊，人民当然也会对领导人呐、啊、像父母一样的敬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天子啊。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0。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条出自于现一周易。天地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茂盛生长，而圣人以养贤能之士，使他们啊为人民谋福利，将福泽推及万民的身上。所以这一条啊是讲天地啊跟人。我们看自然界啊，天地啊是长养啊这些万物，万物啊都得到啊很茂盛，不断的生长，生生不息。那么在我们人啊

0: 圣人，圣人是明白人，圣人他知道啊，去培养啊这些贤能的人呐、啊，培养这些贤能的人做什么呢？啊，就是使他们能够为全民来谋福利啊。如果不是贤能的人，可能他做的事情都是伤害到人民啊。所以培养贤能之士啊，为天下人民谋福利啊，将这个福利呀、啊，推及到万民的身上。那如果以现代的这个时代来讲啊，这个圣人啊，他培养下面的人啊，都是照顾全世界人类的。所以这个天地无私啊，他长养万物啊，圣人啊也是爱民如子，大公无私，培养贤人啊，普及为万民来谋福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1。故善为国者，一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这一条也是出自于谏31六韬，一民如父母之爱子。这个义这个字是治理统治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管理了，治理。故善为国者，善就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领导。管理老百姓就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如同兄长爱护弟弟。见到老百姓饥寒就为之哀痛，看到老百姓没得吃，穿不暖，吃不饱，就如同自己的这个儿女吃不饱穿不暖，那当然自然就会为人民哀痛了。见到人民百姓劳苦就为之悲伤，就如同自己子女一样，看到子女劳苦会悲伤，看到人民百姓如同见到自己子女劳苦，自然也就为之悲伤了，就如同自己子女受苦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爱民如子了，爱民如弟总是把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弟一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2。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视其祸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六春秋左氏传下。这里讲土芥啊，就是泥土草芥啊，比喻啊，那是很微贱的东西啊，无足轻重啊，不受人重视啊，形容这个意思。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啊，这个臣啊，古时候啊，臣属啊，这个下属对这个君主啊，领导人呐、啊，自称啊，自己称呼啊，自己是臣啊，臣就是被领导的啊，君主是领导，那下面的啊，他这个。关联啊，是被领导称为臣，这些都是向领导人建立的话。所以臣听说啊，国家的兴盛是因为啊，看待人民啊，如同受伤的人一样啊，看到一个人受伤了，倍加体恤啊。我们看到啊，人受伤了，要特别去照顾他。那么这就是他的福祉啊，我们一般讲他的福报了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来看待照顾人民啊，看人民啊如同受伤的人，那时时刻刻啊会更加去体恤人民，时时刻刻就会想到怎么去造福人民啊，这是国家的福报了啊，这个国就是有福报了啊。如果领导人是这样来为民呢、啊、谋福啊，这是国家之福啊，人民之福。那反过来呢，其亡也，一个国家快衰败快亡国了，以民为土芥，是因为啊，把那些人民看作如泥土小草一样轻贱糟蹋啊，不重视啊，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祸患了啊。这个国家呢就走向衰败灭亡了啊，他没有真正啊去为人民谋福祉啊，只是为他个人啊自私自利，那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衰败灭亡啊。所以其亡也，以民为土芥，视其祸也，就是他的祸患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啊，因为讲的是般若。般若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资料呢，是从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那么他写的《竹窗随笔》里面呢、有三则讲到般若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啊，是今天我请这个讲记组啊，他们最近啊，有把这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啊，把它翻译啊，白话啊，还有。深蓝字注音啊，这些名词啊的一些解释啊，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是般若咒啊，这个是《竹窗随笔》里面呢 莲池大师啊讲到般若心经，那么包括后面三个。讲般若的啊，连这个一共四则啊，这个讲记组啊，我本来请他找啊那三则啊，那么他说这个还有一个般若咒啊，顺便帮我印出来，大家呢印出来了，我们就来啊学习啊。那么他这个。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曰：般若。

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是我们平常念心经，大家念得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这个经文它指的是般若为咒，指的是般若这桩事情那么不是后面那个，不是指后面那个咒语，挥指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个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咒语。下面讲说今人但知咒是密布，而般若心经显不也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在大乘佛法有分显密显教跟密教。那么大家呢今人就是莲池大师讲他们那个时代学佛的人，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应该也是都有这个情况，说但知咒属密布，知道说这个咒语是密布，而般若心经呢是显布，是显教。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是显布亦咒也他这个显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咒语的部分，那个经也是咒此持咒家所敷焉而不察者也这是持咒学密的人他所疏忽，他疏忽了没有去觉察到原来佛讲的这个经它也是咒。又阿弥陀佛四字悉皆梵语使前人不加注释，以大明准提密布何别？这个莲池大师呢，又给我们讲了，他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也没有翻译中文这是音译，也都是梵语的音译。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古来讲经的法师大德解释的很多莲池大师说死前人不加注释，以前的人如果没有把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加以注解解释，那么大家念那么也是跟念大明咒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持咒的人常常持还有准提咒准提密布所有的密咒何别呢？何别就有什么差别呢？今人但知大明准提为咒，而弥陀佛名为是佛名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呼焉而不察者也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阿弥陀这四个字那也是跟这个般若心经讲的一样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一般持咒的人他就疏忽掉了祖师在这里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再看这个译文这个大家自己看这一份大家可以带回去我们再看这个竹窗随笔我们念到有深蓝字的地方我们下面有一个注释注释里面有读音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这个一则呢，莲池大师就讲啊，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烂物也，必有残子存焉，是尘埋尽这个字啊，这个自己这个字啊，这个音。持久而后消灭，这个是讲土跟水，讲土跟水。这个土跟水啊，土能朽物，就是放在这个泥土里面啊，这个东西啊会腐朽。那么水之能烂物啊，这个东西放在水中放久了会烂掉。必有残子存焉啊，就是必定有残留的物质啊存在里面啊，所以它才会朽烂。所以是啊，是就等等待的意思。这个注释下面有啊，这个是啊，是等待啊，等到它这个尘埋啊，沉在水里，埋在土里啊，浸渍之久，而后消灭。在水泡久了啊，在泥土埋久了，这些东西它就会消失了。说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火就是比喻这个火烧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烧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明显的这个人往生啊，现在有土葬跟火葬。那么土葬啊，一般讲五年到六年啊，它那个这个肉啊，它才不烂掉啊，这个筋骨啦啊，这个肉呢都皮肤啦都烂光了，就剩下骨头啊。一般就是五年到六年呢就可以去捡骨啊。以前呢，我们这个老人呢啊，像我父亲呢，六年他用土葬捡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埋在土里面或者泡在水里面，那么这些东西要消失呢，必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啊，你看人往生啊，现在都用火葬的，去烧一烧，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烧的就出来，就变骨灰了啊。所以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吾以是之波罗智，如大火炬，诸贪爱水，逼之则固，则合啊。诸烦恼心触之则焚，诸愚痴时临之则焦，诸邪见愁临，诸障碍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注音，这个布屋啊，它上面有个草。啊，这个也是念布啊，还是念布。大家看这个第五页啊，第五页那个第八啊，第八段啊，第八段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布屋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啊写的一些这个古时候啊用的名词啊，我们查这个字典啊，你看布屋呢。他这个有解释啊，大家看一下，草席盖顶之屋啊，你看这个布上面有个草布，那么这个是草啊盖在屋顶上，
覆盖于棚架上以遮蔽阳光的草席。那么这个一般我们是像以前这一个这个茅草屋现在茅草屋呢很少见了，以前呢有这个茅草盖在上面那么搭个架子这个草盖在屋顶，这个屋顶是草盖的叫布屋。那么这是形容比喻，这个般若智慧那个像大佛一样大无惧这个诸贪爱水逼之则合，这个贪爱的水被火这个烧那一烧就被烧光了，烧尽了被烧干了烧干了这比喻我们这个贪心贪爱之心如果我们自性的般若这个大佛具现前，这个贪爱的水它就很快被烧干了烧尽了。诸烦恼心触之则焚这个烦恼心就比喻好像那个木材一样那个烦恼很多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烦恼比喻做这个木材，那木材遇到火呢我们都知道很快被火烧掉那这是比喻烦恼心。诸愚痴石这个把愚痴比喻做这个石头，临之则焦这石头被这个大火一烧呢也会被烧焦烧焦掉。诸邪见愁林这个愁林就比喻很稠密邪知邪见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邪知邪见充满整个世间好像那个很稠密的森林一样诸障碍布屋把这个布屋形容一个障碍。诸妄想情事种种杂物烈焰所着无复已矣这些被这个大火一烧什么都被烧尽了烧得光光了下面讲这个古味古时候的人讲说大墨虫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佛院之上，以欲众生心处处能圆，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这个太墨虫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佛院之上这个太墨虫是很维系的大家看这个第九段这个注解是很维系的微生物这个墨就是微墨太墨就是极微墨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细菌细菌太墨虫到处都能栖息生存只要有地方它都能生存但不能栖息生存在火上碰到火就不行了

那这是比喻众生的妄心啊，就像那个太墨虫那么多，处处能够去攀岩，去附着在各个地方，但是呢，圆不到般若这个境界，就圆不到般若啊。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它的作用很广啊，它能圆呐、啊、很多很多方面啊。我们所有一切知识都从意识心出来啊。现在科学、哲学啊，这种种的发明啊，都从意识心出来。啊，它能圆的范围呢很广，但是就是不能圆般若，般若它圆不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般若啊不能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呢、啊，那就产生障碍了，啊，就圆不到了。啊，所以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那么以上啊，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种种烦恼啦，种种的杂念妄想邪见，给我们做这些比喻。那么对治这些呢，最好的最圆满究竟的就是般若智慧才能对治，也就是般若智慧呢才能排除这些烦恼邪见种种障碍啊，所以学道人呐、啊，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啊，这是第二则啊，它这个在《竹窗随笔》它是一二三啊三则啊，它连续的。好，我们再看啊般若二啊，它这个57啊是这个。竹窗随笔啊，它有竹窗随笔有分初笔、二笔、三笔。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笔啊，第57则啊，57则啊，前面呢、啊、我们刚才念的那是56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啊深蓝字。说一病主啊，行必兼予啊。这个病主啊，我们看注释第一段啊，这是莲池大师呢，他于明神宗万历辛丑年，公元1601年正月初十啊，这里这个年月日啊。记载的详细。那么1601年啊五月初十啊，这都算五月初十都算农历的。那我们今年是公元啊2013年啊，今天是6月22。啊，这个是412年前的事情啊，412年前的事情啊，1601年啊，今年是2013，是412年前啊，明朝末年。那么正月初十啊，是刚刚过完年啊，入浴时啊，不小心跌入滚烫的热水中。他洗澡那么以前呢、啊、洗澡呢他是烧这个热水放在那个浴桶那个木头做的桶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也有卖这些木桶这个我楼上啊人家买一个送给我但是从来没有去泡啊大概放在那里啊这当古董啊那个以前他都没有浴缸就是那个木头现在还有现在6楼楼上还一个以前就是烧水啊烧热水倒进去然后再进去洗去泡

那么可能啊，它那个烧滚的热水当中啊，烧的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啊，没有先试探一下，那加一些冷水，那温度太高呢，他不小心啊跌倒啊，那么就在这个被这个滚烫的热水啊，从后脚跟啊到大腿啊。这个地方就被烫伤。那这个被这个开水烫伤啊，这个是啊、也是蛮严重的啊。莲池大师呢被烫伤了。啊，后又因调养治疗失当。啊、那个治疗啊要治的不对。啊、治的不对。所以被这个热水烫伤的这个腿啊，经过两个多月呢才治好。那么这个参考啊，我们可以看《竹窗随笔》初笔汤鄂啊，汤鄂啊，这个古时候啊泡澡叫泡汤啊，现在日本啊那个去泡温泉啊叫泡汤，那我们现在台湾啊。这个泡温泉啊，也就是用泡汤啊，这个名称，这是古代啊，古代呢、啊、用这个名称，那么所以他写汤鄂，啊，这个监舆啊，就是乘坐的轿子，啊，监舆啊，就是轿子啊，就是人啊，两个人抬的啊，那个轿子。这个戏啊是傍晚，明啊明是昏暗，与人啊这个与人呢、啊、就是抬轿的人啊，我们一般讲轿夫。那么一个竹在一个直啊啊，它这里的注音是注字啊读字啊，这个意思是跌倒啊跌倒。这个裙盖啊，裙盖就是轿子啊，翻倒啊，盖啊就好像那个车棚一样，那个轿子啊上面呢，它有屋顶啊，有个盖啊。那么这个浪臂啊，就是卷起衣袖啊，露出胳膊。啊，下面第九个读音呢、啊、是绝啊，绝是夺取啊，那么意思啊，意味就是以为、认为啊，这个内人啊就是宫女啊，宫中的女婿啊，贵族的这个女婿啊，以尔啊就是很快不没有多久，日轮啊就是太阳，那么这个财啊。跟那个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刚才这个才一样啊，坚鬼啊，一个宝盖啊，这个酒啊，这个音啊念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见鬼的那个鬼，就是作乱啊或者窃盗的坏人。那么下面这个躁啊，还有无名烦恼啊，这个也都有一个注解啊，大家可以。啊，那么我们啊，看这个译文啊，这个译文，这莲池大师讲啊，说我的脚因为啊要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啊烫伤了啊，所以外出啊必须。坐轿子啊，有一天傍晚啊，天色刚刚变暗，那么轿夫啊因为喝醉了啊跌倒啊，那么轿子呢也跟着翻倒啊，翻倒就是倾斜了，翻倒啊，这个轿子啊啊这个

前些年啊，到大陆去旅游啊，还有做过，现在还是有。但现在大陆那个旅游点那个轿子啊，都是用竹子编的，上面都是空空的，上面空空的，露天的。那么我到天目山去啊，他们那个齐老菩萨请那个轿子也比较好，请比较好一点的啊，这个上面有屋顶啊，旁边又有布啊，比较好的轿子。那么古时候啊，这个轿子啊，它啊有比较好，有比较差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一样啊，有高级的车，有一般的车子。有时候轿子啊，也是有这样的区别啊。那么这个抬轿子呢，喝酒喝醉了啊，喝醉了呢，那个抬啊，跌倒了啊，跌倒那。如果两个人一个人跌倒，那这个轿子啊也就跟着倒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几名男子啊，七手八脚的啊，来夺取我的僧帽啊，也可能那个时候是冬天啊，天气还很冷啊，那出家人呢、啊、也有戴个帽子啊，那么这些来偷抢这个轿子啊，这些盗贼啊，以为啊，那莲池大师啊是什么官僚贵族的女众啊，那么头上啊必定啊有带着些金银珠宝啊这类的首饰啊，利用啊这个轿子倒的这个时候啊，手伸进来啊，要去偷那个首饰。啊，那结果呢？往头上啊一抓呢，帽子抓下来，结果是个光头和尚啊。发现呢、啊，抓到一个出家人，那个不是什么贵族女众啊，那个头上啊有什么啊金饰？这些人啊，这感到很惭愧，就赶快跑了。那么碰到这个事情啊，莲池大师啊有所体悟。他说我因此就明白啊，般若智如同大太阳，好像太阳出来啊，这个般若。那么这个太阳啊，如果刚刚西落，太阳啊下去了，那这些盗贼啊违法作乱的人啊，就利用这个黑暗的时候出现啊，来偷来盗啊，他以这个啊，所以修行人啊，他遇到生活当中一切事情啊，他都会回归到修行这一方面的啊，所以以智慧观照事理功夫，才稍放松，无明烦恼随其化作，先得有缘。般若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非常关键啊！你一下子没有般若啊，这些无明烦恼，他马上就出来作乱了。这是把那些盗贼啊形容比喻啊我们的无明烦恼。把那个白天大太阳啊，大太阳啊看得清清楚楚，那盗贼他不敢动啊，不敢作乱。到了晚上啊，他就有机会了。这比喻烦恼像烦恼贼啊，像盗贼一样。把般若啊比喻作大太阳。如果般若正智啊，在起观照，这些烦恼啊，他就不敢动啊。如果一下子这个观照失去了啊，像太阳没有了啊，那盗贼啊，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出现，这个来比喻啊。

烦恼啊，所以不能啊暂时离开般若。这次给我们说明了般若观照这个重要性。我们再看58般若啊，第三则啊，经言暑月除水再去，一宿即有重生，但即为细，非凡木所能睹，故利水而后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以与世之般若智，如火煮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与偷心杂货将何重生？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经言啊，这是引用啊经典，这是在借经讲的，我在借经讲的啊。暑夜啊，就是夏天，像我们现在夏天呐、啊，啊，你用个器具啊去装水啊，那么装这个水呢，你放一个晚上啊，那个水它就有虫了、啊。但即为细，但这个虫啊很小啊，我们一般肉眼啊看不到，故利水而后用，这是在沙弥戒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出家人呢有这一条，出家人呢出门呢、啊、有时候啊他要带利水，这个利水囊用布过滤这个水，因为这样才不会去杀死这些微细的生虫啊，所以利水啊以后啊才能用。那么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啊。如果这个水呢，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烧，火不熄掉，那水它就不会冷。啊，水不冷呢，它就不会生虫。啊，以与世之般若智，如火煮水。啊，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就好像那个火煮那个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故偷心啊，比偷心杂货将何从何生？啊，这是我们这个烦恼妄想啊，这些种种的万念啊习气啊，这个观照般若啊，就像大火啊炽而不熄，好像这个火烧这个水啊，那给它保温啊，没有间断，它就不会生虫。那么这个虫啊，这个比喻作我们这个偷心杂货，就是杂念迷惑种种的妄念，从哪里生呢？它就不会产生了。故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一失去啊，那虫又生起来了。那么这是用形容比喻啊，来给我们讲这个般若智慧呢，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学佛啊，不能离开般若啊，一离开般若啊，那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啊，很多问题出现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讲这个《金刚经》讲义，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原文啊，早年啊讲过啊，后来呢？大概在20年前，二十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20几年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民国75年啊，今年是民国啊，这个102年，25年，

李老师往生啊，那么他把这个李老师啊，以前送给他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啊，《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经本呢、啊，把李老师那个眉注啊，李老师把这本注解送给他啊，那个原本原本啊，用毛笔啊小字啊。把那个注解注在这个经文的旁边。那么当时啊他要纪念老师啊，叫我去印一万本，叫我去接洽印刷厂，印一万册，来流通赠送。那么印出来之后啊，同修就请我们老上啊讲这个经，看这个经，他看的蛮欢喜的。但是没有人讲解，就请老和尚来讲，讲了之后大家听了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很多。当时啊，有人发心啊，读3000部，老和尚啊鼓励大家读3000部，有人超过3000部，读了上万部了。但这个经读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是没看破，还是没放下。反而啊，增长很多我慢烦恼，造种种的口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再讲2部经啊，来补充这个无量寿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结缘架有这个金刚。经结要啊，大家看到那个结要啊，金刚经讲义结要啊，那个是从姜慧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把它截录出来啊，那么把它排成一条一条，有编这个数字啊，那编好了，他就讲了一遍啊，这个是啊，最近啊。大概20年前讲的，20年前啊，那么那个时候老和尚正在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已经弘扬4、5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啊，发起讲这个《金刚经》啊，那么发起讲《金刚经》呢，老和尚也做了说明啊，他说是帮助啊深入《无量寿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帮助我们破理障，这个道理上的一些障碍啊。另外呢，又讲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帮助我们破四障啊，也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啊。这个在我们讲经当中啊。这种解释的方式叫做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比如说这部经啊，有一句经文啊，讲得很简单。你看我们这里读了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般若船很简单啊，般若船就3个字啊，再加上大乘也不过。那速成也不过5个字啊。那我们一般人啊，读了念了也是啊，囫囵吞枣啊。这个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我们拿到嘴巴呢，一丢就吞到肚子里面啊。你说这个枣什么味道啊？什么滋味？什么感觉？不知道，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经也常常患这个毛病，囫囵吞枣，念过去了，知道啊，我念了，知道啊，但是呢，没有深入去理解啊。所以你吃一个枣，要放在嘴巴呢，细嚼慢咽，你才知道它的味道。
那么我们学经也是一样啊，你没有深入的啊，比较细心啊，去深入学习，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经义。经义不理解，那当然啊，对我们看破就帮不上忙啊。那么看不破，那肯定我们是放不下。所以要深入啊。因此啊，这个般若经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是不用学的像其他法门啊那么高的一个标准啊，但是起码帮助我们伏佛伏烦恼，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念佛人啊也是需要般若智慧啊，不能说没有智慧啊。那么般若啊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啊，帮助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那我们往生啊就决定有把握。我们有时间啊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学习啊，《金刚经》讲义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啊，你说般若，你一展开就是《大藏经》里面600卷大般若经啊，浓缩起来了一部《金刚经》，再浓缩一部《心经》。如果我们没有去进一步的深入啊，我们就念这一个啊，念的实在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行。如果不知道这个内容、理论、方法、作用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就会落空了，就落空啊。所以愿发了之后啊，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你要去修行，要去深入，这样啊，这个愿啊才不落空。好，我们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句经文的引申啊，就学习般若经它的重要性。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一句啊，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这一句啊，可以合起来看。这个苦海啊，我们一般在经上讲啊，六道生死轮回啊，佛在经上比喻说苦海，好像我们掉在这个苦海里面出不来，这超越不了。那这个苦海呢啊，我们知道要渡海啊就要靠船啊，要靠船啊。我们前面这一据经文说，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要早一天啊得到超越这个苦海啊，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必须要般若船啊，般若这个船啊才能帮助我们啊超越这个生死苦海。所以般若心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苦厄就是这里讲苦海啊。所以愿早一天啊得越苦海，这个般若的学习啊更迫切的需要。

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大家呢，常常做三十系列这个法会，这个三十系列呢，一开始第一个站，拜完三拜，第一个站就是唱戒定真相。那么中空国师为什么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佛啊，他这个修学的原则啊，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那么这里啊，这个是寄送啊，这个寄送啊，它文字啊受字数的限制，不像那个长行文啊，它可长可短。那么寄送啊，它这个受字数的限制啊，那这一句如果具体的讲，就是应该是戒定慧道啊，戒定慧。啊，所以我们求观音菩萨啊，愿这个观音菩萨啊帮助我们啊早一点得到戒定道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这个三学啊，它是所有的法门啊的总原则、总纲领。当然，我们修净土啊也不例外。那么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呢，除烦恼啊，智慧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啊，是断烦恼。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那么般若呢，它是需要由戒定来做一个全方便，做个全方便。这个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开智慧是目的。所以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分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律仪戒啊，这个律仪戒啊，就是它有条文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佛门的弟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戒。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戒。啊，那么还有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一条一条条文。那么这一类呢，就叫律仪戒。啊，在三藏经典呢，律部，那么有条文的啊，都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这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叫摄善法戒啊，就是戒律啊，它没有条文的，但是呢，它这个事情是属于善法啊，那么我们就要去遵守，去保持。啊，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偶遇祖师啊，有做个注解，地藏三经之一。我们知道观音有三经啊，地藏菩萨也有三部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旃茶三昧业宝经。那么这个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知道的人是最多，读诵的人呢、也最多。我们道场啊，这个十斋日啊，都加持一部地藏经。那么其他呢，两部经啊，知道人就少。那么旃茶经里面呢、那么净宗九祖偶益祖师有做注解。那么在这个注解啊，也给我们说明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本经这个经文啊，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讲佛就讲十善，善恶啊，善是十善，恶就是十恶。那么所有的善法都归纳在十善，所有的恶法都归纳在十恶，凡是不好的就归十恶。那么十善十恶都有条文，都有条文。那条文呢、它总是有限，就那么十条。但是一展开啊，它说涵盖一切。讲到十善呢、就涵盖所有好的好事善法都在十善。反正不好的恶事都在十恶。那么摄善法戒，就是说佛在这个戒律条文啊，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善法，我们也要遵守。比如说过去有人呢、在讲啊，说这个说五戒啊，五戒呢，佛只有制不饮酒啊，就不能喝酒啊，这个佛有明文规定。但是呢，有些出家人啊，抽烟，那有人就有疑问啦、怎么可以抽烟呢？那么他就解释，这个戒律没有这一条啊。在家戒、出家戒没有这一条不抽烟这一条戒，所以可以抽啊。那么抽烟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啊，也污染空气，影响别人，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啊。所以它是归纳在摄善法戒里面，就是说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它属于是不好的，你要也要戒除；好的啊，也要去遵守啊。所以这个摄善法戒啊，包括这个各个地方的啊善良的风俗民情啦、那么各地的法令规章啦、国家的这个宪法啦这个也要去遵守。这些都属于这一类里面啊，摄善法戒里面啊，这是第二大类啊。佛没有明文规定啊，那么好的啊要遵守，不好的还是要去除。那么第三大类呢，叫劳役有情戒啊，又叫摄受众生戒啊，这个是帮助众生学佛。劳役有情戒，劳役就是给众生丰饶的利益啊，对众生呢有好处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呢，那你就必须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在大乘菩萨戒来讲也是犯戒啊。所以这个戒啊。它有分止持跟坐持啊，止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啊，比如说不杀生啊，不可以做啊，不偷盗啊，不可以做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止持啊，禁止的要保持啊，禁止啊，不可以去做。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坐持啊，
作词就是那个是好事，那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啊，那你就必须去做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那就没有办法啊。或者呢，我们很想做但是没能力

责无旁贷的要去做，因为这个是帮助众生的。那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了。特别受了菩萨戒的，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教啊，出家人受戒都是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是小乘戒，菩萨戒是大乘戒。那大乘啊，小乘戒只有止持，他没有坐持。那大乘菩萨戒呢，他有止持，有坐持。这个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呢，他不去做，他不犯戒，他没有受菩萨戒，他只要守住啊，他不可以做的，他不做，他就可以。大乘这个菩萨戒呢，那就不一样了。要做的好事，你有机会，你有能力，你不做就犯戒。就像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在联合国提倡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了帮助这个世界真正能达到和平，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他也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大学这个教授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和平会议。那么我们一般出家人平常是不参与这些活动，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么去参加这些活动都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为这个世界和平，大家找不出办法。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大慈大悲去帮助这个世界。劝导各国的领导人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特别举出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他讲的话。说21世纪呢，这个世界要恢复和平，恢复秩序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如果没有提倡这个，那没办法。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希望和平。但是呢，是越来越不和平。所以敬老和尚现在做的这些国际活动包括以前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这个都是对世界和平国家安定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因缘接引这个大众来学佛，所以他这个戒他就有他的开源，有开遮吃饭，特别是大乘菩萨戒，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呢，那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大众平常他们没有机会所以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好，我记得他讲了好几次。讲到饮酒这一条戒，那么在家人持五戒他就不饮酒了，如果八关斋戒呢，就是持戒这一天不饮酒。他不喝酒。那么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去，那个时候好像去看房了王念祖老居士还在世了。那么他在美国跟他认识之后也一年一次两次的去看他。那么去了住在一个宾馆，一个大概5星级的宾馆。那么那一次坐

电梯啊，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同学啊，华侨，那他回到大陆，刚好那天呢，他在办喜事，啊，他的儿子啊结婚，那么新娘啊是日本的小姐，啊，所以看到我们老和尚，哇，太好了啊！在美国认识的同学，在大陆上啊，嗯，无意中啊，在电梯碰到，临时啊，把我们敬老拉去当证婚人，啊，姻缘太殊胜了。那么他们也是啊，在社会啊上有相当的一些名望和地位。那么娶的新娘又是日本小姐，那么对方啊，日本那方面呢，这个家属也都来参加。那么南方这边呢，也请了很多官方的啊这些官员领导啊来参加这个宴会。那么他抓我们老和尚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们是请他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一看啊，哎，这个介绍佛法的机会来了，啊，这机会难得啊！因为请他当证婚人呐，啊，安排个十分钟给他致辞啊，讲几句话啊。那么临时找他去，那肯定没有办素菜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嘛，他怎么可能他去给他办素菜呢？啊，请他到桌上去做，哇，满桌看都是鸡鸭鱼肉啊！啊，当然啊，那个吃肉边菜啊，可吃可不吃，重点不是去吃饭。但是说摆酒席啊，那个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啊，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一定要酒。啊，那么酒这个就是要敬酒啦。敬酒呢，这个老善跟大家喝啊，这个喝了这个三杯啊，三小杯酒啊，请老善致辞。那老善啊，他这个酒量啊比我好啊，比我好啊。这个他喝了三杯，大概也没怎么样啊，他就致辞。啊，那么老上看到，哦，这个现场这个高官领导很多啊，那平常啊，你哪有机会请他来听经啊，听佛法，请他也不会来啊。啊，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听啊。上去啊，虽然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就把重点扼要的佛法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老上一身红华了。那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啊，机会难得，让这些人啊，种种善根，啊，种得佛法的一个善根种子。那么像这个时候的喝酒呢，那个不叫破戒啊，那个叫开戒啊，就是开眼啊。那么有的法师啊，他持戒持得很精严，从来我不开眼。我们听起来好像哇，好了不起哦，从来没有开眼，对不对呢？不对，那佛不是这样讲的啊。佛是教我们要有开遮吃饭，你从来不开，该开的时候不开，该持的时候不持都不对啊。像这种情况啊，有机会要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就必须要开。那个不开呢，也叫犯戒，也叫犯戒啊！这个我们要懂，不是说我不开呢就不犯戒了，它不是这样的啊！你不该开的时候呢，不开当然是不犯戒，应该开你不开，那也是犯戒啊！所以我们听到有法师讲这个话呢，就知道了他对这个戒律是很外行的啊，戒律很外行。其实戒律啊，有开遮吃饭啊，就非常活泼了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呆板，那么可怕
佛住这个戒啊，很合情、合理、合法。

明白之后呢，我们会很乐意啊来学习来受持。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劳役有情界，就是给众生利益。如果当时劳上讲，哎，不行，这个我吃素的，那这个也不能喝酒啊，他不去。那么在小乘界来讲啊，他没错，小乘界来讲没错，但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没慈悲心了。这个有这么好利益众生的机会呢，你不去帮助众生，在菩萨界来讲就是犯戒。所以在中国这个出家人来讲啊，他受三坛大戒，他有受菩萨戒。菩萨戒呢，他有作持。如果沙弥比丘这个小乘戒，包括五戒啦，包括在斋戒，都是属于小乘戒。小乘戒他只有止持，他没有作持。你去看那个戒律条文就知道，他只有禁止。比如说不杀生，那我不可以杀生。所以现在呢，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不吃素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在佛陀的时代呢，吃五净肉。这个三净肉呢，第一个是不见杀，我没有现场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如果在现场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那这个不吃了，见杀了。不忍心再去吃了。这个就像儒家讲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第二个就是闻杀。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他还不忍心去吃那个肉。不忍心再去吃那个肉。这个是恻隐之心。我们人都有恻隐之心。看到众生受那个那么痛苦，就不忍心吃他的肉。所以我前几天碰到上这个月这个去组团去朝拜观音那个庄严师他父亲就去了那难得去参加这个旅行团。他给我讲有一次他看到一只羊被杀他听的那个惨叫声叫的他说他都不敢去吃那个羊肉了因为冈山那个羊肉炉是很有名的。但惠师他家就是养那个羊专门卖给人家那个卖羊肉的店。所以第二个不闻杀。第三呢不为我杀。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就我们到人家家里了人家请客。我杀一只鸡来请你这个就不吃了。不见杀不闻杀不问闻杀。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那些功过格他还要加一条自己养的他就不吃。因为自己养的跟自己有感情。自己养的。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三净肉。另外呢在释迦牟尼佛印度那个时代呢除了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另外还有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另外呢是野兽互相吃剩下比如说虎狼吃那个羊鹿吃那小动物它吃饱了它剩下它不吃了。你去捡那个来吃。后面那两种大概现代人没有人敢吃了那个卫生有问题吃的恐怕都中毒了。但现在呢这个三净肉在市场上超商超市卖的那些都属于三净肉。所以你现在去泰国去那个斯里兰卡我们先聊上这个斯里兰卡他们都不吃素那出家人都吃肉但是他们不杀生。不杀生而且还过午不死但是他没吃素
那么在中国佛教啊，这个是北传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你看啊，这个出家人包括在家居士，你看啊，大家不杀生，而且呢还吃素，还放生，那这个吃素跟放生属于坐持，属于坐持。这个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从梁武帝开始。梁武帝啊读这个楞伽经啊，读到这个经文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啊，他看到这一句经文啊深受感动。当时他做皇帝啊，他都提倡素食啊，提倡个素食运动。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后来啊在家居士也跟进了。那么形成了、从梁武帝啊佛法传到中国啊，从梁武帝开始啊，这个佛门啊出家人都全素了。在家呢全素的也很多。因为梁武帝呢他带头吃素。皇帝带头吃素，下面的人当然都响应。所以中国佛教啊这个在家出家吃素啊，素食啊延续到今天啊越来越兴旺，这是梁武帝的功劳，他的功劳。这是讲到这个戒这个止持坐持。那么我们佛法修学啊，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现在人呢，就是受戒啊、持戒啊，都是重形式不重实质。所以我在山东啊做百七啊，那个时候啊每一天早上都利用一个小时，九点到十点，在金山寺啊，在网路上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路学院啊同学啊大家学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所以我们要学戒呢，我们从五戒开始学啊，不要一下子哇收了很多戒也做不到懂也都不懂，那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基本五戒十善来学。那么受了戒呢要学戒。学戒。所以在山东金山寺这个很多出家众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好像有一天一天呢讲五戒，那么其他的时间都讲沙弥律。沙弥律啊，很多出家众啊，年轻出家众，他也不来上课，在寺院里面说：“哎呀，要去受戒的，赶快来拿报名表。”哇，一大堆人，大家抢着拿我说：“你们这么喜欢受戒吗？”那么喜欢受戒呢，为什么都不来上课呢有的来上，有的不来。那不来上课的呢抢着要报名抢第一个拿报名表。那么那个去受了戒有用吗没有用处。大概只有这个世间法里面说哎呀我有一张戒牒。世间人说哎呀这个你受了戒，那活菩萨不承认。因为它只是一个形式。连个五戒都不懂那你还能受持什么戒呢这个就办不到。那么戒定慧这个戒非常重要。现在呢讲经的人还有讲戒的人几乎没有。现在我们台湾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赞叹了一个果清法师果清律师现在在我们台湾现在可能在国际上大家都
称他为律师了，因为他深入这个戒律啊三十几年。那么我出家那一年民国七十三年，民国七十三年，今年是民国一百零二年。我出家那一年呢，我刚出家，那果清法师就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在杭州南路。那个时候我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呢学戒律，住在请日常法师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教我们戒律。日常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听说在厦门呢往生了，他是上海人，上海人到台湾来啊读台南那个成功大学，比老和尚好像小，比老和尚小。那么果清法师那个时候可能出家没有几年，那么根据我们敬老和尚讲他们三十几年没见过面。那么当初他在李老师那边呢，李老师办一个经学班，有八个学生，好像是四年还是两年，八个学生。果清法师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是一个。那么那一期办了之后毕业了就没有再办。后来这八个学生只有果清法师他出家，出家专攻戒律，所以有讲戒的地方他都会去参学。那个时候我刚出家呢，他就来基金会听说这个敬老和尚请日常法师来教戒，他也就来住一个月，我跟他相处一个月。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修持的确非常好，修持很好。后来他离开了离开之后呢，我也是二十几年没有碰到他因为出家到今年二十九年了，快接近三十年了没有见面。那么最近我去年到美国去到洛杉矶净宗协会，那么那个陈会长给我讲，他们也刚刚请果清律师来讲课，但是呢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么最近今年呢好像他去香港看老和尚那么三十几年没见面了老和尚跟他见面之后知道他这三十几年专攻戒律，在南投土里这个圆通寺圆通寺专攻戒律三十几年。老和尚看到他呢，这个现在在弘扬这个戒律现在弘扬经典的人还有，弘扬戒的没有了只有看到他这个以前也算是我们老和尚的学生那个时候经学班老和尚李老师也请他当老师他是当学生。看到他现在在戒律上有这么高的成就，非常赞叹。所以就请邓弘法师到南投来跟他学戒。就劝邓弘法师说你经讲的再好，如果没有学戒以后人家批评这个法师他对戒律都不知道，没学过。他说你这个就被贬下去了。所以戒是律学，经是定学。戒定道是开智慧的全方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还有很深的意思，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啊，因为讲的是般若。般若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资料呢，是从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那么他写的《竹窗随笔》里面呢，有三则讲到般若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啊，是今天我请这个讲记组啊，他们最近呢、啊、有把这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啊，把它翻译啊白话啊，还有深蓝字注音啊，这些名词啊的一些解释啊。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是般若咒啊，这个是《竹窗随笔》里面啊，莲池大师啊讲到般若心经，那么包括后面三个。讲般若的啊，连这个一共四则啊。这个讲记住啊，我本来请他找啊那三则啊，那么他说这个还有一个般若咒啊，顺便帮我印出来，大家呢印出来了，我们就来啊学习啊。那么他这个。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曰：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这是我们平常啊念心经啊，大家也念得非常熟悉啊这一段经文。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经文啊，它指的是般若为咒，指的是般若这桩事情啊，那么不是后面那个。

不是指后面那个咒语。灰子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这个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咒语。下面讲啊，说今人但知咒是密布，而般若心经显不也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在大乘佛法有分显密啊、显教啊跟密教。那么大家呢今人呐 啊就是莲池大师讲他们那个时代学佛的人，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啊，应该也是都有这个情况。说但知咒属密布，知道说这个咒语是密布，而般若心经呢是显布啊，是显教。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是显布亦咒也啊，他这个显啊，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咒语的部分啊，那个经也是咒。啊，此持咒家所敷焉而不察者也。这是持咒啊，学密的人啊，他所疏忽，他疏忽了，啊，没有去觉察到。原来啊，佛讲的这个经啊，它也是咒。啊，又阿弥陀佛四字，悉皆梵语。啊，使前人不加注释，以大明准提密布何别？这个莲池大师呢，啊，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也没有翻译中文啊，这是音译，也都是梵语的音译。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啊，古来啊，讲经的法师大德解释的很多。啊，莲池大师说，死前人不加注释。以前的人如果没有把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加以注解解释，那么大家念啊，那么也是跟念大明咒啊，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持咒的人啊，常常持啊，还有准提咒啊，准提密布，所有的密咒何别呢？何别就有什么差别呢？啊，今人但知大明准提为咒，而弥陀佛名为啊，是佛名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呼焉而不察者也。啊，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阿弥陀这四个字啊，那也是跟这个般若心经讲的一样啊，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一般持咒的人啊，他就疏忽掉了，祖师啊在这里给我们啊指出来。好，我们再看这个译文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啊，这一份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好，我们再看这个竹窗随笔啊，我们念到有深蓝字的地方啊，我们下面有一个注释啊，注释里面有读音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一则呢，莲池大师要讲啊，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烂物也，必有残子存焉，是尘埋尽。这个字啊，这个自己这个字啊，这个音
之久而后消灭。这个是讲土跟水，讲土跟水。这个土跟水啊，土能朽物，就是放在这个泥土里面啊，这个东西啊会腐朽。那么水之能烂物，这个东西放在水中放久了会烂掉。必有残子存焉，就是必定有残留的物质啊存在里面，所以它才会朽烂。所以是就等待的意思。这个注释下面有这个是，是等待，等到它这个沉埋沉在水里，埋在土里，浸渍之久而后消灭。在水泡久了，在泥土埋久了，这些东西它就会消失了。说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火就是比喻这个火烧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烧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明显的这个人往生啊，现在有土葬跟火葬。那么土葬啊，一般讲五年到六年啊，它那个这个肉啊，它才不烂掉啊，这个筋骨啦这个肉呢，都皮肤啦都烂光了，就剩下骨头啊。一般就是五年到六年呢，就可以去捡骨。以前呢，我们这个老人像我父亲六年，他用土葬捡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埋在土里面或者泡在水里面，那么这些东西要消失呢，必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你看人往生啊，现在都用火葬的，去烧一烧，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烧的就出来，就变骨灰了。所以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吾以是之波尔智，如大火炬，诸贪爱水，逼之则固，则合。诸烦恼心触之则焚，诸愚痴时临之则焦，诸邪见愁临，诸障碍。这个我们看这个注音，这个布屋啊，它上面有个草。这个也是念布还是念布。大家看这个第五页第五页那个第八第八段。第八段。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布屋因为它这个里面写的一些这个古时候用的名词我们查这个字典你看布屋呢，他这个有解释大家看一下，草席盖点之屋你看这个布上面有个草布，那么这个是草盖在屋顶上覆盖于棚架上，以遮蔽阳光的草席。那么这个一般我们是像以前这一个这个茅草屋现在茅草屋呢很少见了，以前呢有这个茅草盖在上面那么搭个架子这个草盖在屋顶，这个屋顶是草盖的叫布屋。

那么这是形容比喻，这个般若智慧啊，那个像大佛一样，大无惧啊。这个诸贪爱水逼之

这个贪爱的水被火这个烧，那一烧啊就被烧光了，烧尽了，被烧干了，烧干了。这比喻啊，我们这个贪心贪爱之心啊，如果我们自性的般若这个大火具现前，这个贪爱的水啊，它就很快啊被烧干了，烧尽了。诸烦恼心触之则焚啊，这个烦恼心呢、啊，就比喻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那个烦恼很多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烦恼啊，比喻做这个木材。那木材遇到火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快啊被火烧掉。那这是比喻烦恼心。诸依痴石啊，这个把依痴啊比喻做这个石头，临之则焦。啊，这石头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呢，也会被烧焦，烧焦掉。诸邪见愁林啊，这个愁林啊就比喻很稠密啊，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知邪见啊充满整个世间啊，好像那个很稠密的森林一样啊。诸障碍不污啊，把这个不污啊形容啊一个障碍。诸妄想情事种种杂物，烈焰所灼，无复已矣。啊，这些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啊，什么都被烧尽了，烧得光光了。啊，下面讲啊，这个。古味啊，古时候啊，的人讲啊，说大漠虫啊，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火焰之上，以喻众生心处处能圆，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啊，这个太末虫啊，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火焰之上啊。这个太末虫是很微细的啊。大家看这个第九段啊，这个注解是很微细的微生物啊。这个末就是微末，太末就是极微末。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细菌啊，细菌，太末虫到处都能栖息生存啊，只要有地方啊，它都能生存啊，但不能栖息生存在火上啊，它碰到火就不行了。那么这是比喻众生的妄心啊，就像那个太末虫啊那么多啊，处处能够去攀援。去附着在各个地方，但是呢，圆不到般若这个境界，就圆不到般若啊。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它的作用很广啊，它能圆啊很多很多方面啊。我们所有一切知识都从意识心出来啊。现在科学、哲学啊，这种种的发明啊，都从意识心出来。啊，它能圆的范围呢很广，但是就是不能圆般若，般若它圆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啊不能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呢、啊，那就产生障碍了啊，就圆不到了。

所以唯不能远离般若之上。那么以上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种种烦恼啦，种种的杂念妄想邪见，给我们做这些比喻。那么对治这些呢，最好的最圆满究竟的就是般若智慧才能对治，也就是般若智慧呢才能排除这些烦恼邪见种种障碍。所以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啊，这是第二则啊，他这个在竹窗随笔，他是一二三啊，三则啊，他连续的。好，我们再看啊，波罗二啊，他这个57啊，是这个竹窗随笔啊，他有竹窗随笔有分初笔、二笔、三笔，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笔啊，第57则啊，57则啊，前面呢，我们刚才念的那是56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啊，深蓝字啊，说以病足啊，行必坚矣。这个病足啊，我们看注释第一段啊，这是莲池大师呢，他于明神宗万历辛丑年，公元1601年正月初十啊，这里这个年月日啊，记载的详细啊。那么1601年啊，五月初十啊，这都算了。五月初十都算农历的。那我们今年是公元啊2013年啊，今天是6月22。啊，这个是412年前的事情。啊 ,412 年前的事情。啊 ,1601 年啊，今年是2013，是412年前啊，明朝末年。那么正月初十啊，是刚刚过完年啊，入浴时啊，不小心跌入滚烫的热水中啊，他洗澡啊，那么以前呢，洗澡呢，他是烧这个热水。放在那个浴桶，那个木头做的桶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也有卖这些木桶啊。这个我楼上啊，人家买一个送给我，但是从来没有去泡啊，大概放在那里啊，这当古董啊。那个以前他都没有浴缸，就是那个木桶啊，现在还有。现在六楼楼上还一个，以前就是烧水啊，烧热水倒进去啊，然后再进去洗去泡。那么可能啊，他那个烧滚的热水当中啊，烧的温度太高啊，温度太高啊，没有先试探一下啊，那加一些冷水，那温度太高呢。他不小心啊跌倒啊，那么就在这个被这个滚烫的热水啊，从后脚跟啊到大腿啊，这个地方啊就被烫伤啊。那这个被这个开水烫伤啊，这个是啊，也是蛮严重的啊。莲池大师呢被烫伤了啊，后又因调养治疗失当，那个治疗啊，要治的不对，治的不对，
所以被这个热水烫伤的这个腿啊，经过两个多月呢才治好。那么这个参考啊，我们可以看《竹窗随笔》初笔汤鄂啊，汤鄂啊，这个古时候啊泡澡叫泡汤啊，现在日本呢、啊、那个去泡温泉啊叫泡汤，那我们现在台湾呢、啊、这个泡温泉啊也就是用泡汤啊，这个名称，这是古代啊，古代呢、啊、用这个名称。那么所以他写汤鄂，啊，这个监舆啊，就是乘坐的轿子啊，监舆啊，就是轿子啊，就是人啊，两个人抬的啊那个轿子。这个戏啊是傍晚，明啊明是昏暗，舆人啊，这个舆人呢、啊、就是抬轿的人啊，我们一般讲轿夫。那么一个竹在一个直啊，它这里的注音是注字啊，读字啊，这个意思是跌倒啊，跌倒。这个擎盖啊，擎盖就是轿子啊翻倒啊，盖啊就好像那个车棚一样，那个轿子啊上面呢，它有屋顶啊，有个盖。啊，那么这个浪臂啊，就是卷起衣袖啊，露出胳膊啊。啊，下面第九个读音呢、啊、是绝啊，绝是夺取啊，那么意思啊，意味就是以为、认为啊，这个内人啊就是宫女。宫中的女婿啊，贵族的这个女婿啊，一耳啊，就是很快不没有多久，日轮啊，就是太阳。那么这个财啊，跟那个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刚才这个财一样啊，坚鬼啊，一个宝盖啊，这个酒啊，这个音啊念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见鬼的那个鬼。就是作乱啊，或者窃盗的坏人。那么下面这个躁啊，还有无名烦恼啊，这个也都有一个注解啊，大家可以看啊。啊，那么我们啊，看这个译文啊，这个译文，这莲池大师讲啊。说我的脚因为要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所以外出必须坐轿子。有一天傍晚天色刚刚变暗，那么轿夫因为喝醉了跌倒，那么轿子也跟着翻倒，翻倒就是倾斜了，翻倒。这个轿子这个我们前些年到大陆去旅游还有坐过，现在还是有。但现在大陆那个旅游点那个轿子都是用竹子编的，上面都是空空的，上面空空露天的。那么我到天目山去他们那个齐老菩萨请那个轿子有比较好，请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上面有屋顶旁边又有布比较好的轿子。那么古时候这个轿子它有比较好有比较差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一样有高级的车有一般的车子。有时候轿子也是有这样的区别。那么这个抬轿子呢喝酒喝醉了喝醉了呢那个抬就跌倒了。
啊，跌倒，跌倒。那如果两个人，一个人跌倒，那这个轿子啊，也就跟着倒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几名男子啊，七手八脚的啊，来夺取我的僧帽啊，也可能那个时候是冬天啊。天气还很冷啊，那出家人呢、啊、也有戴个帽子啊。那么这些来偷抢这个轿子啊，这些盗贼啊，以为啊，那莲池大师啊是什么官僚贵族的女众啊，那么头上啊必定啊有戴这些金银珠宝啊这类的首饰。利用啊这个轿子倒的这个时候啊，手伸进来啊，要去偷那个首饰啊。那结果呢，往头上啊一抓呢，帽子抓下来，结果是一个光头和尚啊，发现呢、啊、抓到一个出家人，那个不是什么贵族女众啊，那个头上啊有什么啊金饰。这些人啊就感到很惭愧，就赶快跑了。那么碰到这个事情啊，莲池大师啊有所体悟。他说，我因此就明白啊，般若智如同大太阳。好像太阳出来啊，这个般若。那么这个太阳啊，如果刚刚西落，太阳啊下去了啊，那这些盗贼啊违法作乱的人啊，就利用这个黑暗的时候出现啊，来偷来盗啊。他以这个，所以修行人啊，他遇到生活当中一切事情啊，他都会回归到修行这一方面。所以以智慧观照事理功夫，才稍放松，无名烦恼随其化作。先得有缘，般若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非常关键。你一下子没有波了啊，这些无名烦恼他马上就出来作乱了。这是把那些盗贼啊形容比喻啊，我们的无名烦恼。把那个白天大太阳啊，大太阳啊看得清清楚楚，那盗贼他不敢动啊，不敢作乱。到了晚上啊，他就有机会了。这比喻烦恼像烦恼贼啊，像盗贼一样啊。把般若啊比喻作大太阳一样，如果般若正智啊在起观照，这些烦恼啊他就不敢动啊。如果一下子这个观照失去了啊，像太阳没有了啊，那盗贼啊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出现。这个来比喻我们的烦恼啊，所以不能啊暂时离开般若啊。这次给我们说明了般若观照这个重要性。我们再看五十八般若啊第三则啊，经言暑月除水再去，一宿即有重生。但即为性，非凡木所能睹，故利水而后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以与世之般若智如火煮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彼偷心杂货将何重生？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那么这个一段啊
精盐啊，这是饮用啊，经典，这是在戒经讲的，我在戒经讲的。啊，暑夜啊，就是夏天，像我们现在夏天呐、啊，你用个器具啊去装水，那么装这个水呢，你放一个晚上啊，那个水它就有虫了、啊，氮极为细，但这个虫啊很小啊，我们一般肉眼啊看不到。故滤水而后用，这是在沙弥戒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那出家人呢有这一条，出家人呢出门呢，有时候啊他要带滤水，这个滤水囊用布过滤这个水，因为这样才不会去杀死这些维系的生虫。所以滤水啊，以后啊才能用。那么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如果这个水呢，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烧，火不熄掉，那水它就不会冷。水不冷呢，它就不会生虫。以以是之波尔智如火煮水。这个波罗的智慧啊，就好像那个火煮那个水，观照赤而不修，温养密而无见，故偷心啊，比偷心杂货将何从何生啊？这是我们这个烦恼妄想啊，这些种种的妄念啊、习气啊，这个观照波罗啊。就像大火啊，炽而不熄，好像这个火烧这个水啊，那给它保温啊，没有间断，它就不会生虫。那么这个虫啊，这个比喻作我们这个偷心杂货，就是杂念迷惑种种的妄念，从哪里生呢？它就不会产生了。故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失波罗智，一失去那虫又生起来了那么这是用形容比喻来给我们讲这个波罗智慧呢，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学佛不能离开波罗一离开波罗那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现。所以姜卫龙老居士讲这个《金刚经》讲义，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原文早年讲过。后来呢，大概在二十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先讲。无量寿经汇集的那二十几年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民国75年今年是民国这个102年25年李老师往生那么他把这个李老师以前送给他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经本把李老师那个眉注李老师把这本注解送给他那个原本用毛笔小注把那个注解注在这个经文的旁边那么当时他要纪念老师叫我去印10000本叫我去接洽印刷厂印10000册来流通赠送那么印出来之后同修就请我们老上讲这个经看这个经他看得蛮欢喜的但是没有人讲解就请老上来

讲，讲了之后大家听了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很多。当时有人发心读三千部，老上鼓励大家读三千部，有人超过三千部，读了上万部了。那这个经读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是没看破，还是没放下，反而增长很多我慢烦恼，造种种的口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再讲两部经来补充这个无量寿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结缘架有这个金刚经结要，大家看到那个结要，金刚经讲义结要，那个是从姜慧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把它截录出来，那么把它排成一条一条，有编这个数字，那编好了他就讲了一遍，这个是最近大概二十年前讲的，二十年前。那么那个时候老和尚正在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已经弘扬四五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发起讲这个金刚经。那么发起讲金刚经呢，老和尚也做了说明，他说是帮助深入无量寿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帮助我们破理障，这个道理上的一些障碍。另外呢，又讲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帮助我们破四障，也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这个在我们讲经当中这种解释的方式叫做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比如说这部经有一句经文讲得很简单。你看我们这里读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般若船很简单般若船就三个字再加上大乘也不过，那速成也不过五个字那我们一般人读了念了也是囫囵吞枣这个囫囵吞枣就是这个枣我们拿到嘴巴呢一丢就吞到肚子里面。你说这个枣什么味道，什么滋味，什么感觉，不知道。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经也常常患这个毛病，囫囵吞枣。念过去的知道啊，我念了知道啊。但是呢没有深入去理解。所以你吃一个枣要放在嘴巴呢细嚼慢咽，你才知道它的味道。那么我们学经也是一样你没有深入的比较细心去深入学习，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经义。经义不理解，那当然对我们看破就帮不上忙那么看不破，那肯定我们是放不下所以要深入因此这个般若经我们虽然修净土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用学的像其他法门那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起码帮助我们福祸福烦恼，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啊，我们念佛人啊，也是需要般若智慧啊，不能说没有智慧啊。那么般若啊，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啊，帮助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那我们往生呢、啊，就决定了。我们有时间呢、啊，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啊，可以来学习啊，《金刚经》讲义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啊，你说般若，你一展开就是《大藏经》里面六百卷大般若经啊，浓缩起来了一部《金刚经》，再浓缩一部《心经》。如果我们没有去进一步的深入啊，我们就念这一个啊，念的实在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行。如果不知道这个内容、理论、方法、作用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啊，就会落空了，就落空啊。所以愿发了之后啊，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你要去修行，要去深入，这样啊，这个愿啊才不落空。好，我们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句经文的引申啊，就学习《般若经》它的重要性。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一句啊，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这一句啊，可以合起来看。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一般在经上讲啊，六道生死轮回啊，佛在经上比喻说苦海，好像我们掉在这个苦海里面出不来，这超越不了。那这个苦海呢啊，我们知道要渡海啊，就要靠船啊，要靠船啊。啊，我们前面这一据经文说，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要早一天啊，得到超越这个苦海啊，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必须要般若船啊，般若这个船啊，才能帮助我们啊，超越这个生死苦海。啊，所以《般若心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苦厄就是这里讲苦海啊，所以愿早一天呐、啊，得越苦海，这个般若的学习啊，更迫切的需要。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大家呢，常常做三十系念这个法会。这个三十系念呢，一开始第一个站，拜完三拜，第一个站就是唱戒定真相。那么中峰国师为什么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佛啊，他这个修学的原则啊，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

那么这里啊，这个是寄送啊，这个寄送啊，它文字啊受字数的限制，不像那个长行文啊，它可长可短。那么寄送啊，它这个受字数的限制啊，那这一句如果具体的讲，就是应该是戒定慧道啊，戒定慧。啊，所以我们求观音菩萨啊，愿这个观音菩萨啊帮助我们啊早一点得到戒定道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这个三学啊，它是所有的法门啊的总原则、总纲领。当然，我们修净土啊也不例外。那么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呢除烦恼啊，智慧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啊，是断烦恼。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那么般若呢，它是需要由戒定来做一个全方便，做个全方便。这个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开智慧是目的。所以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分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律仪戒啊，这个律仪戒啊，就是它有条文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佛门的弟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戒。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戒。啊，那么还有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一条一条条文。那么这一类呢，就叫律仪戒。啊，在三藏经典呢，律部，啊，那么有条文的啊，都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这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叫摄善法戒啊，就是戒律啊，它没有条文的，但是呢，它这个事情是属于善法啊，那么我们就要去遵守，去保持。啊，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偶遇祖师啊，有做个注解，地藏三经之一。我们知道观音有三经啊，地藏菩萨也有三部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瞻察善恶业报经》。那么这个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知道了。最多，读诵的人呢也最多。啊，我们道场啊，这个十斋日啊，都加持一部《地藏经》。那么其他呢，两部经啊，知道人就少。那么《瞻察经》里面呢，那么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有做注解。啊，那么在这个注解啊，一个我们说明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本经这个经文啊，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讲佛就讲十善啊，善恶啊，善是十善啊，恶就是十恶
那么所有的善法都归纳在十善，所有的恶法都归纳在十恶，凡是不好的就归十恶。那么十善十恶都有条文，都有条文。那条文呢、啊，它总是有限，就那么十条。但是一展开啊，它说涵盖一切。讲到十善呢、啊，就涵盖所有好的好事善法都在十善，反正不好的恶事都在十恶。那么摄善法界啊，就是说佛在这个戒律条文啊，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善法，我们也要遵守啊。比如说过去有人呢、啊，在讲啊，说这个受五戒啊，五戒呢，佛只有制不饮酒啊，就不能喝酒啊，这个佛有明文规定。但是呢，有些出家人啊，抽烟，那有人就有疑问啦、啊，怎么可以抽烟呢？那么他就解释，这个戒律没有这一条吧、啊？在家戒、出家戒没有这一条不抽烟这一条戒，所以可以抽啊。啊，那么抽烟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啊，也污染空气，影响别人，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啊，所以它是归纳在摄善法界里面，就是说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它属于是不好的，你要也要戒除，好的啊也要去遵守啊，所以这个摄善法界啊，包括这个各个地方的啊善良的风俗民情啦、啊，那么各地的法令规章啦、啊，啊国家的这个宪法啦 啊这个也要去遵守，这些都属于这一类里面啊，摄善法界里面啊，这是第二大类啊，佛没有明文规定啊。好的要遵守，不好的还是要去除。那么第三大类呢，叫劳役有情界，又叫摄受众生界，这个是帮助众生学佛的。劳役有情界，劳役就是给众生丰饶的利益，对众生呢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事情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呢、啊，那你就必须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在大乘菩萨界来讲也是犯戒啊。所以这个戒啊，它有分止持跟坐持啊，止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啊，比如说不杀生，那不可以做。不偷盗可以做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止持啊，禁止的要保持啊，禁止啊，不可以去做。那么、啊、另外一类呢，叫坐持啊，坐持就是那个是好事，那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啊，那你就必须去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那就没有办法。或者呢，我们很想做，但是没能力。没有能力呢，也要随喜啊，看别人做啊，我们随喜，那是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如果自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自己责无旁贷的要去做，因为这个是帮助众生的。那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了啊，特别受了菩萨戒的啊，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教啊，出家人受戒都是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是小乘戒，菩萨戒是大乘戒。那大乘啊，小乘戒只有止持，他没有坐持。

大乘菩萨戒呢，它有止持，有坐持，这个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呢，它不去做，它不犯戒，它没有受菩萨戒，它只要守住啊，啊不可以做的，它不做，它就可以。大乘这个菩萨戒呢，那就不一样了。要做的好事，你有机会，你有能力，你不做就犯戒。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在联合国啊，提倡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为了啦帮助这个世界啊，真正能达到和平。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啊，他也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啊，昆士兰大学啊，这个教授的身份啊，去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啊。那么我们一般出家人啊，平常是不参与这些活动啊，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么去参加这些活动啊，都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为这个世界和平，大家找不出办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帮助这个世界啊，劝导啊各国的领导人啊，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特别举出这个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他讲的话，说21世纪呢，这个世界要恢复和平，恢复秩序啊，要解决问题啊，必须要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如果没有提倡这个，那没办法。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希望和平啊，但是呢，是越来越不和平啊。所以净老和尚现在做的这些国际活动啊，包括以前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这个都是对世界和平啊、国家安定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因缘啊，接引这个大众来学佛啊，所以他这个戒啊，他就有他的开源，有开车吃饭，特别是大乘菩萨戒，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呢，那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大众啊，平常他们没有机会。所以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好，我记得他讲了好几次啊，讲到饮酒这一条戒啊。那么在家人呢、啊，持五戒他就不饮酒了啊。如果八关斋戒呢，就是持戒这一天呢、啊、不饮酒啊，他不喝酒啊。那么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去，那个时候好像去看王老啊，王念祖老居士还在世啊。那么他在美国跟他认识之后啊，也一年啊一次两次的去看他啊。那么去了住在一个宾馆，一个大概五星级的宾馆。那么那一次啊，坐电梯啊，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同学啊，华侨。他回到大陆，刚好那天呢，他在办喜事，他的儿子啊结婚，那么新娘啊是日本的小姐，所以看到我们老和尚，哇，太好了啊！在美国认识的同学，在大陆上啊

无意中啊，在电梯碰到，临时啊，把我们敬老拉去当证婚人，啊，英年太殊胜了。那么他们也是啊，在社会啊上有相当的一些名望跟地位。那么娶的新娘又是日本小姐，那么对方啊，日本那方面呢、啊，这个家属也都来参加。那么男方这边呢、啊，也请了很多官方的啊这些官员领导啊来参加这个宴会。那么他抓我们老和尚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们是请他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一看啊，哎，这个介绍佛法的机会来了，啊，这机会难得。因为当请他当证婚人呐、啊，安排个十分钟给他致辞啊，讲几句话啊。那么临时找他去，那肯定没有办素菜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嘛。他怎么可能他去给他办素菜呢？啊，请他到桌上去做啊，满桌看都是鸡鸭鱼肉啊。当然啊，那个吃肉边菜啊，可吃可不吃，重点不是去吃饭。当时说摆酒席啊，那个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一定要酒。那么酒这个就是要敬酒啦啊，那敬酒呢，这个老善跟大家喝啊，这个喝了这个三杯啊。三小杯酒啊，请老和尚致辞。那老和尚啊，他这个酒量啊，比我好啊，比我好。啊，这个他喝了三杯，大概也没怎么样啊，他就致辞啊。那么老和尚看到，哦，这个现场这些这个高官领导很多啊，那平常啊。你哪有机会请他来听经啊，听佛法，请他也不会来啊。啊，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听啊。上去啊，虽然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就把重点扼要的佛法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老和尚一身弘法啊，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啊，机会难得。让这些人啊，重重善根。种的佛法的一个善根种子。那么像这个时候的喝酒呢，那个不叫破戒啊，那个叫开戒啊，就是开源啊。那么有的法师啊，他持戒持得很精明，从来我不开源。我们听起来好像哇，好了不起哦，从来没有开源，对不对呢？不对，那佛不是这样讲的。啊，佛是教我们要有开遮吃饭，你从来不开，该开的时候不开，该吃的时候不吃都不对。啊，像这种情况啊，有机会要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就必须要开。啊，那个不开呢，也叫犯戒，也叫犯戒啊，这个我们要懂。不是说我不开呢就不犯戒了，它不是这样的。啊，你不该开的时候呢，不开当然是不犯戒。啊，应该开你不开，那也是犯戒。啊，所以我们听到有法师讲这个话呢，就知道呢，他对这个戒律是很外行的啊，戒律很外行的。啊，其实戒律啊，有开遮吃饭啊，就非常活泼了。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呆板。那么可怕。佛制这个戒啊，很合情合理合法。明白之后呢，我们会很乐意啊来学习来受持。啊，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就是给众生利益嘛。啊，如果当时老和尚讲，哎，不行，这个我吃素的，那这个也不能喝酒啊。他不去。那么在小乘界来讲啊，他没错

小乘界来讲没错，但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没慈悲心了。这个有这么好利益众生的机会呢，啊，你不去帮助众生，啊，在菩萨界来讲就是犯戒了。啊，所以在中国这个出家人来讲啊，他受三坛大戒，他有受菩萨戒，啊，菩萨戒呢，他有作持。啊，如果沙弥比丘这个小乘戒，包括五戒啦，包括在斋戒，都是属于小乘戒。小乘戒他只有止持，他没有作持。你去看那个戒律条文就知道，他只有禁止。啊，比如说不杀生，嗯，我不可以杀生。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不吃素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啊，吃三净肉，在佛陀的时代呢，吃五净肉，啊，这个三净肉呢，第一个是不见杀啊，我没有现场啊看到这个动物啊，被宰杀，啊，如果在现场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那这个不吃了，见杀了。不忍心再去吃了，啊，这个就像儒家讲的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第二个就是闻杀，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他还不忍心去吃那个肉，不忍心再去吃那个肉，啊，这个是恻隐之心，啊，我们人啊都有恻隐之心，啊，看到众生受那个那么痛苦，就不忍心。吃他的肉，啊，所以我前几天碰到临上这个月啊，这个去组团去朝拜观音啊，那个庄严师他父亲呢，啊，就去了啊，很难得啊，去参加这个旅行团啊，他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看到一只羊啊被杀啊，他听的那个。那个惨叫声啊，叫的，哦，他说他都不敢去吃那个羊肉了啊，因为冈山那个羊肉炉是很有名的，那会师他家就是养那个羊，专门卖给人家，啊，那个卖羊肉的店，啊，所以第二个不闻杀，第三呢不为我杀，这个也是专门为我一个人，啊，像我们到人家家里了，人家请客。啊，我杀一只鸡来请你啊，这个就不吃了。啊，不见杀，不闻杀，不问闻杀。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那些功过格啊，他还要加一条，自己养的呢，他就不吃，因为自己养的跟自己有感情。啊，自己养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三净肉啊。另外呢，在释迦牟尼佛印度那个时代呢，除了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另外还有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啊。另外呢是野兽啊，互相吃剩下，比如说虎狼啊，吃那个羊啊、鹿啦，啊，吃那小动物，它吃饱了，它剩下它不吃了。你去捡那个来吃，那后面那两种啊，大概现代人没有人敢吃了啊，那个卫生有问题啊，吃的恐怕都中毒了啊。但现在呢，这个三净肉啊，在市场上、超商、超市卖的那些都属于三净肉，所以你现在去泰国，啊，去那个斯里兰卡，我们先聊上这个斯里兰卡，他们都不吃素，那出家人都吃肉，但是他们不杀生。不杀生，而且还过午不食，但是他没吃素。那么在中国佛教，啊，这个是北传的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你看，啊，这个出家人包括在家居士，你看，啊，大家不杀生，啊，而且呢还吃素啊，还放生，哦，那这个吃素跟放生属于坐持，属于坐持。

啊，这个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从梁武帝开始，啊，梁武帝啊读这个《楞伽经》啊，啊，读到这个经文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啊。他看到这一句经文啊，深受感动。当时他做皇帝啊，他都提倡素食啊，提倡个素食运动。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

历代投资术，下面的人当然都想学。啊，所以中国佛教啊，这个在家出家吃素啊，素食啊，延续到今天呢、啊，越来越兴旺。啊，这是梁武帝的功劳啊，他的功劳。这次讲到啊，这个戒啊，这个止持坐持。那么我们佛法修学啊，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现在人呢，就是受戒啊，持戒啊，都是重形式不重实质啊。所以我在山东啊做百七啊，那个时候啊，每一天早上都利用一个小时，9点到10点，在金山寺啊，在网络上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啊同学啊，大家学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所以我们要学戒呢，我们从五戒开始学啊，不要一下子哇收了很多戒啊，也做不到啊，懂也都不懂，那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基本五戒十善啊来学。那么受了戒呢，要学戒，学戒。所以在山东金山寺啊，这个很多出家众啊，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好像有一天啊，一天呢讲五戒，那么其他的时间都讲沙弥律。沙弥律啊，有很多出家众啊，年轻出家众，他也不来上课。在寺院里面说，哎呀，要去受戒的，赶快来拿报名表。哇，一大堆人，大家抢着拿啊！我说你们那么这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么喜欢受戒呢，为什么都不来上课呢？啊，有的来上，有的不来。那不来上课的呢？哦，抢着要报名啊，抢第一个啊，拿报名表。啊，那么那个去受了戒有用吗？没有用处。大概只有这个世间法里面啊，哎呀，我有一张戒牒。啊，世间人说，哎呀，这个你受了戒，那活菩萨不承认。因为它只是一个形式啊，连个五戒都不懂啊，那你还能受持什么戒呢？这个就办不到啊。那么戒定慧啊，这个戒非常重要。现在呢，讲经的人还有啊，讲戒的人几乎没有。现在我们台湾呢、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赞叹了一个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呢、啊。现在在我们台湾，现在可能在国际上、啊、大家都称他为律师了啊，因为他深入这个戒律啊30几年。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啊，民国73年。民国73年，今年是民国102年。我出家那一年呢、啊，我刚出家，那果清法师就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那个时候我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啊学戒律，住在请日常法师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教我们戒律。啊，立场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说在厦门呢、啊、往生了。他是上海人，上海人到台湾来啊，读台南那个成功大学啊，比老和尚好像小，比老和尚小。那么果清法师那个时候啊，可能出家没有几年。

那么根据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们三十几年没见过面。那么当初他在李老师那边呢，李老师办一个经学班，有八个学生，好像是四年还是两年，八个学生。我经法师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是一个。那么那一期办了之后啊，毕业了就没有再办。啊，后来这八个学生只有国清法师他出家，啊，出家专攻戒律，所以有讲戒的地方他都会去参学。啊，那个时候我刚出家呢，他就来基金会啊，啊，听说这个敬老和尚请日常法师来教戒，他也就来住一个月。啊，我跟他相处一个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修持的确非常好，修持很好。后来啊，他离开了啊，离开之后呢，我也是二十几年没有碰到他啊，因为出家到今年二十九年了，快接近三十年了没有见面。那么最近我去年到美国去啊，到洛杉矶净宗协会。那么那个陈会长给我讲，他们也刚刚请国清律师来讲课，但是呢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么最近今年呢，啊好像他去香港看老和尚，啊那么三十几年没见面了，啊老和尚跟他见面之后啊，知道他这三十几年了、专攻戒律，在南投啊土里这个圆通寺啊，圆通寺专攻戒律三十几年，老和尚呢看到他呢，这个现在在弘扬这个戒律啊，现在弘扬经典的人还有，弘扬戒的没有了啊，只有看到他这个以前也算是我们老和尚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经学班啊，老和尚李老师也请他当老师啊，他是当学生。看到他现在在戒律上啊有这么高的成就，非常赞叹。啊，所以就请邓弘法师啊到南投啊来跟他学戒。啊，就劝邓弘法师啊说，你经讲的再好，如果没有学戒啊，以后人家批评啊，这个法师他对戒律啊都不知道，没学过。他说你这个就被贬下去了。啊，所以戒是律学，经是定学。戒定道是开智慧的全方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有本身的意思，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随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啊，红黄蓝黑白这个正式都不能穿啊，必须要混合啊，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啊，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啊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呢，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啊，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啊，白色的啦，这个。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织衣啊，织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啊，那个袈裟叫织衣。那这个织门啊，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啊，这是支门的啊。从是推崇啊，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啊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向他们学习。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内容啊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后人来学习来效法啊，所以叫从行录啊，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啊，把过去的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啊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去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出家人这个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我们就挑几条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有四本摆在我的书架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刚好翻到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开示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

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啊，这莲池大师讲到啊，出家好啊，最甚尔啊，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啊，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呐、啊，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啊，讲啊，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啊。那九族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九族啊。这个在古代讲啊，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啊，诛灭九族。那如果有功劳啊、功德啊，那你也会啊庇荫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那这个利益上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啊，此则赞叹出家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了。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啊，这是赞叹出家。而为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那没有说明了，那只是说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其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其曰：不买宅不令王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莲池大师就讲了起约啊，起约就是说啊，如果说出家的利益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啊，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意识，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啊，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啊，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啊，也不用去贷款啊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啊，除非他是经济。

地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呢、啊，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要买个房子啊，贷款10年、20年、30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啊。那也不用去贷款啦、啊，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啊，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异于官，下不扰于民。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啊，出家人呐、啊，又。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那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子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异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啊，不异于官啊，不需要去那边啊，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啊，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啊，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思维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啊，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那下面呢啊，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呀、啊，施主一粒米啊，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还。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啊，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还。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啊，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啊，就不是很轻松了啊。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啊、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啊，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啦、啊。啊，那么又云，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看你将何抵兑。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何况利益乎哉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啊，看你如何抵兑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那就死了去阴间呐、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啊，啊。”算盘拿出来啊，啊，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啊？啊，你也没有修行啊，啊，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兑就是抵偿啊，偿还呢？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子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啊，大的祸患啊，

潜伏着啊。好，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啊不得了啊。啊，何况利益乎？哇，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那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那有什么利益呢？啊，这个是大患啊，不是利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啊，他说啊，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啊。啊，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啊，那真不好吃。啊，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啊，自己赚钱呢、啊。啊，那这个饭还好吃啊。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啊。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吃，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呐、啊，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七地，何利益之有？无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啊，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习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啊，这个断贪嗔痴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及格啊，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啊，那出家了，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离心不乱啦、啊，就得无生法忍啦、啊。啊，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啊，脱离六道生死痛苦，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啊、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了。不然则虽富积千乡啊，贵失其地啊。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说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啊，你这个庙很有钱啊，富积千乡哦，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虽然你的命

能力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啊，他说“吾”就是他自己讲了、啊，我自己想到这里呀、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啦、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啦。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忽忽啊！啊，大家一天过一天啊，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随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它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

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啊，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啊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呢，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啊，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啊，白色的啦，这个。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织衣，织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那个袈裟叫织衣。那这个织门啊，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这是支门的。从是推崇，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就是我们出家人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向他们学习。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内容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后人来学习来效法，所以叫从行录，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把过去的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个让后人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自己基金会请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出家人这个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我们就挑几条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有四本摆在我的书架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刚好翻到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开示的。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

莲池大师讲到啊，出家好啊，最甚而啊，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啊，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啊，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啊，讲啊，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那九族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啊。这个在古代讲啊，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啊，诛灭九族啊。那如果有功劳啊、功德啊，那你也会庇荫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啊，那这个利益上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啊，此则赞叹出家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这是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那没有说明啦，那只是说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啦。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其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其曰：王臣护法信施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其曰。企业就是说如果说出家的利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而有自然衣食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人家来供养那我们有自然的衣食这个也不用交税金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知为利益乎？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班族的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要买个房子贷款10年、20年、30年的

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 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 啊，那也不用去贷款 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啊，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异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啊，出家人啊，有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啊，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啊，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者，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异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呐，啊，不异于官呐，啊，不需要去那边呐，啊，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呐，啊，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啊，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思为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啊，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呀，啊，啊，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那下面呢，啊，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啊，施主一粒米啊，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啊，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就不是很轻松了，啊，就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啊，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啦，啊。那么又云。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看你将何抵兑。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何况利益乎哉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啊，看你如何抵兑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死了去阴间呐，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啊，啊，算盘拿出来啊，啊，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啊？啊，你也没有修行啊，啊，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兑就是抵偿啊，偿还呢？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子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啊，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啊，大的祸患啊，潜伏着啊。啊，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啊，那不得了啊！啊，何况利益乎？哇，那我们。那这么大。

大的灾患的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你有什么利益呢？这个是大患啊，不是利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始啊，他说啊，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啊。啊，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啊，那真不好吃。啊，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啊，自己赚钱呢、啊。啊，那这个饭还好吃啊。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啊。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吃，那这个我们一定要醒决心呐、啊，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甚，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箱，贵失七地，何利益之有？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啊，这莲池大师讲啊，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习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这个断贪嗔痴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及格啊，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啊，那出家了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离心不乱啦、啊，就得无生法忍啦、啊。啊，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啊，脱离六道生死痛苦，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呐、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啊、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了。不然则虽富积千箱啊，贵失其地啊。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的，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啊，你这个庙很有钱啊，富积千箱哦，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啊，虽然你的名利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

而并以告服同业者。啊，他说无就是他自己讲了。我自己想到这里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

0: 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乎乎啊，大家一天过一天啊，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随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合，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白色的啦，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知衣知就是出家人穿的

袈裟啊，那个袈裟叫织衣。那这个织门呐、啊，啊，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啊，这叫织门呢。啊，从是推崇啊，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啊，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向他们学习啊，那这个有分类的。分了十大类，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后人呐 来学习来效法，啊，所以叫从行录。啊，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啊，把过去的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呀、啊，啊，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呐、啊、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继续，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啊，知道我们出家人呐、啊，这个。应该 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呢、我们就挑几条，挑几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啊，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啊，有四本啊。摆在我的书架啊，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啊。刚好翻到啊，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啊，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啊，莲池大师他的开示的啊，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这边啊，那么我来念一念啊，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就莲池大师讲到啊，出家好啊，最胜而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啊。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呐、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讲啊，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啊，那九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啊。这个在古代讲啊，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诛灭九族那如果有功劳

功德啊，那你也会啊庇应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那这个利益上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啊，此则赞叹出家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 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 啊这是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啊，那没有说明啦，那只是说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啦，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其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其曰：不买宅不令王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起约啊，起约就是说啊，如果说出家的利益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啊，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意识，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啊，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呢，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要买个房子啊，贷款10年、20年、30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啊，那也不用去贷款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出家人啊，有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
大户长者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异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呐、啊，不异于官呐、啊，不需要去那边呐、啊，受这些关联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呐、啊，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啊，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思维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啊，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那下面呢啊，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啊，施主一粒米啊，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啊。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就不是很轻松了。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了。那么又云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看你将何抵兑。此则出家乃大患所伏，何况利益乎哉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啊，他日阎老子与你打算换钱啊，看你如何抵兑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就死了去阴间呐、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啊，算盘拿出来啊，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啊？啊，你也没有修行啊，啊，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兑就是抵偿啊，偿还呢？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池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患所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啊，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啊，大的祸患啊，潜伏着啊。啊，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呐、啊，不得了啊！啊，何况利益乎？哇，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那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有什么利益呢？啊，这个是大患啊，不是利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啊，他说啊，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啊！啊，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啊，那真不好吃啊！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啊，自己赚钱了、啊。

那这个饭还好吃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啊，所以真不好吃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呐。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甚，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其地，何利益之有？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了，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息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啊，这个断贪嗔痴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其他法门不及格，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那出家呢，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离心不乱了，就得无生法忍了。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了。不然则虽富积千乡啊，贵失其地。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的时候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你这个庙很有钱富积千乡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失其地，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虽然你的名利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他说吾就是他自己讲了，我自己想到这里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了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乎乎大家一天过一天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

0: 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二页，第三行啊，四十二页第三行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就仔细听啊。希望经本的啊，请向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啊申请啊，就会寄给你。好，我们看经文，薄佛言。无量品众生，根亦无量，行亦无量，法门为一为二，为无量也。那么这个一段啊，波斯匿王啊，有向佛啊来请问啊，那么请问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他的疑问啊。是信依众多根行无量矣啊，就是信啊，是一个啊，但是众生啊，根器呢、啊、很多，可以说无量无边。那么根器无量无边啊，这个修行的行门呢、啊，也是无量无边。好，我们常常念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啊，第三句啊，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一句啊，我们做法会做三十系列了，三十啊都有念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提出这个疑问啊，无量品众生啊，这个品就是每一个众生啊，他的根器啊，参差不齐啊，这个品啊，就是不同啊，有高有低。啊，就像我们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也分为九品，啊上上品到下下品，啊这个九品啊是大类，啊如果发展出去啊，实在讲啊，每一品都有九品，啊那一品当中又有九品，啊这样发展出去就无量品了。那这个也就是说，众生他的根器、他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品呢、啊，也就是他在哪个位次啊，哪一种根器啊？这个众生无量，根亦无量啊，他的根器也是无量啊，众生无量无边，那个品类啊很多啊，不要说其他道的众生啊，就说每个人道，人道呢也不要说其他的三大部洲啊，就讲我们南赡部洲的地球啊，光我们这个地球啊，啊讲到人的品类就很多种啊，有黑人、白人、黄种人啊，那人就很多了。
那何况那么多的星球，那么大的世界，啊，这个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个众生的品类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智慧的高低啊，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根也是无量的，根气也是无量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他一个根气啊，没有完全相同的。那么根无量呢，那修行啊，行亦无量啊，众生啊，他的心行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波斯女王的疑问啊，那法门啊，那法门呢，众生根器无量无边。啊，品类无量无边，根器无量无边，他的心行也无量无边啊。那这个修行的法门呢，那是一还是二呢？啊，这个一啊，它就是唯一啊，一个啊。这个二啊，那不是只有二啊，那个二还后面还有三，还有四，还有五，还有六啊。那你要算出去呢，也是无量了。所以说，法门唯一、唯二、唯无量也。啊，是一个法门，还是两个法门，还是三个法门？啊，还是无量法门呢？啊，那么这个是波斯匿王啊，又提出这个疑问来向佛请问啊。那性是一啊，众多根性无量矣。这个众生啊，根器那么多，啊，每个众生都不一样。那性是一个，啊，自性是一个，啊，但是呢，在众生方面来讲啊，是无量无边啊，但是性是一。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就请问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众生根器差别这么多，无量无边，那么佛讲的这个法门呢，是一还是二，还是无量呢？啊，提出这个疑问了。那么这个疑问啊，

也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之见里面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下面呢，佛的一个回答，啊，这个回答呢，大王，一切法关门，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亦非有相，非非无相。若菩萨见众生，见一见二。即不见一，不见二，一二则第一义谛也。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也就是经典上讲的离世俱皆百灰了啊，因为你讲一，那就有一个二嘛。啊，讲一个长，那就有一个短；讲一个大，就有一个小。啊，那么你随便举一对啊，那就变成四句。啊，比如说有无、一义、断长啊，这个都是一对。啊，有对没有。啊，一对义。意是不一样，一是一样的。那断呢，就是断灭；常就是永恒的。啊，所以这个举出来啊，四句啊，举出来，那就变成百灰啊，百灰就是一百句了，那一百句都不是。啊，所以佛讲啊，离世俱皆百灰啊。那么这个世俱呢啊，如果讲有，是真义谤；啊，如果说有，那是真义谤；啊，如果说无，是减损谤。啊，有无啊，它是一对的。啊，有是增益，啊，无是减损。啊，如果说亦有亦无是相为谤，啊，那也有也没有，那这个也互相矛盾啊，相违。若因非有非无是戏论谤，啊，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就变成戏论。啊，所以我们只要讲出来啊，有一个相对的，都错了啊，都是有过啊，过就是错了。好，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要离之啊，离世俱皆百灰。那么这个就要我们啊误入这个第一义谛啊，所以这里经文讲啊，大王啊，一切法关门啊，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亦非有相，非非无相。那么佛说一切法皆以观自为门啊，唯唯一事啊，唯有这一桩事情，这个观这个字啊，唯有这个字啊，这个法门。我讲了那么多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字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提出“观”这个字啊，他说一切。

变法门啊，总的来讲啊，啊离不开关门啊，就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也离不开关啊。一般教下呢讲止观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江老居士他在《金刚经》讲义啊。啊，其实啊，止也是在观当中，啊，关门啊，我们一般讲啊，观照，啊，观想、观察，都离不开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关门啊，修行啊，功夫才会得力。啊，所以江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也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有人说念佛不是观啊，他说也不对，啊，念佛也是观，啊，他就指出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这部经的经题啊。佛说啊，佛说下面啊，第一个字就是观啊，啊，所以这部经又叫做十六观经。那么我们讲到关门啊，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啊，啊，这个修观想念佛啊，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修观想念佛。第十三关啊，修观相念佛。那十四、十五、十六啊，是九品往生。啊，那么这个江老居士讲啊，啊，他说其实念佛也是关门。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嘛，啊，而且这个持名念佛啊，是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身章这一关，啊，这个十六观啊，通通叫做观啊，所以叫十六观经。啊，你第一关到第十二关是观想，第十三关是观相，到后面的第十四关、第十五关、第十六关，第十四关呢、啊、讲上三品往生的修因，也是观。啊，第十五关呢、啊、讲中三品往生呢、啊、也是观。啊，第十六关呢讲这个下三品往生。也是观。啊，所以第十六观呢、啊、大开持名念佛。那可见的呢持名也是观啊。啊，也是没有离开这个观的原理原则。啊，所以有人说念佛不是观啊，那江老师居士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念佛也是观啊，只是有听经教的、啊、知道啊，念佛也是观啊。一些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念佛，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的，他念佛他也往生了啊。他有没有观呢？啊，他一样有观啊，只是他呢，他不知道啊，自己呀、啊。正在念佛就是在观了。所以所有法门啊，这里讲一切法关门。啊，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关门。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字啊。那么法门呢，非一非二，乃有无量一切法。啊，意非有相，非非无相。

啊，我们平常啊，我们概念当中啊，啊，整个法门啊，一个法门，两个法门，三个法门，哦，还有无量的法门，哦，法门太多了。啊，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那法门啊，佛给我们讲，非一非二。啊，这个就超越啊我们的常识了。啊，我们的常识呢，总是落在相对里面，那有一就有二嘛，那有二就有三嘛，啊，发展出去无量无边，啊，落在啊一个相对里面。那么佛法呢，给我们讲出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呢，它是超越相对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相对，啊，这个四句百会呢，它是意思就是说，你讲任何一个，那都有一对，啊，你说相对，那就有个绝对，啊，说相对也有个绝对，那绝对跟相对又是一对，啊，又是相对的，啊，大家呢去体会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一起心动念，那都是落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啊悟这个悟入这个境界啊，就不能起心动念啊。就是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你一开口啊，就错了。你一动念头就不对了，都落在这个四句里面。啊，那四句呢，皆非啊，都不是。啊，所以佛要我们悟入这个真实义，啊，悟入这个真实义。所以这是佛因机施教啊。那么什么众生佛都用什么教学法啊？所以非一非二了啊，也非有无量啊，离四俱觉百会啊，是在讲没有一也没有二。啊，但是我们眼里讲出来啊，我们总是，如果你再去想啊，没有一，没有二，那怎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啊，那我们越想就越错啊。那不想啊，不想也错，那不想该怎么办啊？啊，过去这个禅门啊，在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了。啊，这个关键啊，所以过去我们看的是禅宗公案，我们看的是莫名其妙，不晓得在讲什么啊，我们也搞不懂啊。啊，这个禅师啊，这对一个来参禅的人呐，啊，给他问一个问题，啊，他嘴巴刚要张开，那个香板就打下去了。那每一次问，那每一次正要回答，香板又下去了啊。那后来再问呢，那干脆不答，反正呢一开口就要打啊，干脆不回答，那不回答也打。那打到最后呢，他到底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啊？啊，这个时候啊，提起移情了啊，他提起移情了，他那个妙处啊，就在提起移情。啊，那个禅师啊，要有高明的手段，要认识啊，这个来参禅的人根基，啊，知道呢，他是参禅的材料，那么他就逼他开悟了。啊，答也不对，怎么答都不对，啊，他不答也不对，啊，回答呢，落在妄想，不回答落在无明，啊，那答到呢，他走投无路。
啊，到最后那个疫情一起来啊，那一念啊，那个起心动念一下停下来了，大彻大悟了。啊，是禅宗用这个方法。那么教下呢，啊，给我们分析讲解，啊，最后慢慢还是引导悟路啊，那一刹那还是要放下。那么我们对这个第一义啊，我们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我们就老实念佛就好啊。就像昨天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讲说一个小孩子啊，小朋友很小，问他呢，人从哪里来啊？如果照平常讲经给他讲啊，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那这个心想怎么会生一个人出来？到底是怎么生的？哦，那问题又来了。那越讲他越不懂，越讲他就越复杂。啊，所以老和尚啊会关机。啊，他会关机。啊，这个小朋友讲啊，你念阿弥陀啊，念久了，你就懂了，你就知道人从哪里来了。啊，这样啊，把他的妄想啊堵住。啊，反正他如果一想到啊，人从哪里来啊？多念阿弥陀佛，念多了就知道了，赶快念。那这个是最方便的啊，最方便的啊，不然呢、啊，你搞了无量劫也搞不明白啊。啊，所以因机施教啊，故非一二，非有无量离世俱解百会啊。就是我们怎么讲都不对的，反正你讲得出来就不对，你想得出来也不对，这个地方啊，你只能悟，那才叫第一义谛，但是你又不能执着，哎呀，我有个第一义谛，那又错了，你都起心动念都动不得啊，真的是这个向上一着啊。第一义谛啊，真的是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不能去想啊，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那么下面讲见若菩萨见众生啊，见一见二，即不见一不见二。一二则第一义谛也，见有一二同还乎？知一言非一二，本无二即菩萨。我们还乎啊，我们还乎的见解啊，总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落在这个数字里面，我们现在讲数学。落在这个数字里面。那么落在这个数字啊，那就有个范围了。就有个范围。因此啊，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啊，都有个数。所以高明的这种看相算命的先生啊，你这个生辰八字给他，他给我们批流年啊，真的，他可以把我们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像《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颜了凡先生啊，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给这个孔先生算命，他算得很准。今年考试考第几名？今年呢、收入多少？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个定数。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才知道啊，哎呀，被这个数啊所束缚啊，是凡夫啊。为什么凡夫会被这个数来束缚呢？因为执着嘛。有执着，所以后来

顶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啊，他说汝未能无心，安得无数呢？说你还会起心动念啊，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一定有数，你必定落在数里面。

它超越这个数了。啊，大修行人呐、啊，那个算命先生来算呐、啊，都没办法算的，算不准的，因为他超越了，他不在这个数里面了、啊，你怎么算呢？没办法算。啊，凡夫啊才算得出来啊，因为凡夫有数，他执着这个。啊，所以这个凡夫的知见呐、啊，见有一二，同凡夫。啊，知一言非一二，本无二，即菩萨。啊，这个一呀、啊，它是超越那个我们概念那个一二三那个一了。啊，所以这个一呢，它不是数字，啊，它不是数字，啊，那个我们可能看作数字，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难懂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啊，因为呢，它是言外之意，你要真正能体会。啊，它这个不是数字。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啊，给它看作数字啊，这样来解释就错了。啊，它这个一啊，不是数字。啊，所以才讲言非一二，本无二。啊，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知见了，啊，就是佛讲的第一义谛，啊，就是真实义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下面的经文。啊！佛又给波斯帝王开示：大王，若有若无者，即是谛也。以三谛摄一切法，空谛、色谛、心谛故。我说一切法不出三谛。我人知见五受因空，乃至一切法空。众生品品根性不同故，非一非二法门。那么佛又给波斯帝王开示啊：若有若无者，即是谛也。啊，讲有讲无啊，它都是属于是谛。啊，是谛就是世俗谛。啊，世俗谛啦，就是我们一般众生凡夫啊，常识可以理解的，啊，我们的常识可以理解，这个叫世俗谛，啊，也就是世间法。那么以三谛啊，这个谛就是真实义的意思啊，真理的意思啊，这个三谛啊，是一切法，啊，就是。这个三方面啊，来包含一切法，一切万事万法。那么空谛，就是谛审一切法即空。啊，这个法是空啊，所以。空是真谛，啊，这个就是天台宗讲的。这里讲的三谛啊，也是空假中，啊，空谛就是空，色谛就是假，啊，色有色相，啊，这些妄法，啊，那是假相。那么心谛啊，就是中谛，啊，中道。那么这个是次第三谛啊，如果三一无碍，就是圆融三谛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天台宗啊，修这个三指三观啊，它有次第三观啊，还有这个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啊是圆融的
研修

啊，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所以它有这个不同。那么真谛是真空啊，就是泯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是空啊，诸法本空。那众生呢，不了解，不了解这个诸法本来是空的。那么我们执着呢，以为是真实的。啊，这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妄见。那么，若以这个空观来给它遣荡啊，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一切法。那么，这个就能离于诸相啊，对于这个真空之理啊，自然明了。啊，所以这个是叫真谛。那么熟谛就是世俗一切法，诸法虽然本空，皆不可得。但是若以假观来观照，能够了解我们自性具诸万法，宛然历历历历宛然。虽然假但是这个相有那么这个叫熟谛但是这个相当中它是空的相有体无所谓真空妙有。那么中谛就是不离两边，不及两边，以中观来观之，那么就能够知道了，诸法非真非属，即真即属，清净动彻，圆融无碍，一而三，三而立，这个也就是贪财中讲的一心三观，你空观当中有假，有中，假当中有空，有中，中当中有空，有假，其实你掌握住一心三观，那就是圆满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天台宗讲的这个三谛。那么我们在三藏法述这个《人王护国经》《人王护国般若经》依照这个三藏法术，这个或三藏法术也是佛学词典讲的意思也是大同小异所以空谛空即虚幻之意性相本空，虚假不实，是名空谛一切法本来它是空。那么色谛呢？色就是这山河大地种种形象、万事万法，乃至我们意识所能言的一切境界，那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一切都归纳在色法那么这个叫色谛。那么心谛就是八识心王。众生的根深虚空世界乃至善恶一切诸法，那都由这个心出生的所以叫心谛这个是就本经这个经文来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所以佛说，我说一切法不出三谛说一切万事万法那不出这个三方面我人知见五受因空。这跟《心经》讲的五蕴、五音皆空这是《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乃至一切法空那一空到底五蕴皆空了。这个跟《心经》讲的是同。

样的啊，同样的境界，同样的道理。那么众生品品根行不同故，非一非二法门啊，众生啊，这个品类根器啊，这个心情，那种种不同，是在无量无边啊。所以佛讲了这么多法门啊，这么多法门呢，是在讲啊，你说是一个法门还是很多法门？是非一非二法门啊，你不要去执着，那就对了啊。你要执着一个啊，有多少个法门啊，或者只有一个法门，那个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啊，在此地啊，也跟大家补充说明啊，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学分享，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这个是原则啊，一个法门啊，或者一部经典，那么一部经典专修能不能成佛呢？答案是肯定的啊，一定能成佛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典。我们看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啊，你说他有读什么经啊？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读过经啊，也没听过经啊，他是砍柴去卖柴啊，刚好遇到呢有人在诵金刚经，他听到了，他听到了，他开悟了。那个读金刚经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啊。啊，那他为什么开悟呢？他心清净。那后来呢，他给这个客人请问了啊，说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哎，这个里面意思很好啊。他就把这个意思讲给那个读金刚经的人听，金刚人呢大吃一惊啊，他读这么久都不懂这些意思，那你就听我念个几句，你就讲得这么好。那么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啊，他说呢，哎，我看啊，你赶快啊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请他给你印证啊，而且这个客人啊还很花心啊，拿了十两银子啊给他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了、啊、他的母亲生活费，那帮助啊他到黄梅去参学。那么住了八个月啊，五祖啊知道了他这个根基成熟了啊，已经啊大悟了啊，但是还没彻悟啊，所以再到黄梅请五祖啊给他印证啊，住了八个月啊。那么五祖啊有一天啊到对房去啊，用拐杖在地上敲三下，他就明白了，叫他晚上三更啊到他寮房去啊，他这个暗示啊他明白啊，所以晚上啊去看啊，果然啊那个寮房啊门没锁，他就推进去啊，见到五祖啊，五祖啊就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言讲到听到这一句啊，他就大彻大悟啊。之前啊在潮汐啊听客人念
念金刚经是大悟。

还没赐福啊。这个时候到黄梅参五祖，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到这一句他就大彻大悟啊。那么他讲了五句啊心得报告啊，五祖知道呢他彻悟了，后面不用讲了啊，他全通了，衣钵啊就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来抢衣钵。那么我们看啊，这个金刚经啊，佛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经文不长啊，不是很长的经文。那你说他也还用不到一部经啊，如果照这个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讲这个一部金刚经啊里面有一四句偈，你真懂了会修了，那成佛都有余了啊，四句偈成佛都有余了。啊，那何况啊，一部经呢？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古代现代都有，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他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连一部经也没有啊，连四句偈也够不上，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四句偈还有四句经文呢。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只有一句啊，或者呢阿弥陀佛就四个字啊，他都能念到自在往生去做佛，他连一首偈都没有，他就这句佛号他就成就了。啊，但是佛为什么又说那么多经呢？啊，那佛出现在世间啊，那我们看啊，人家一句佛号就成佛了，那佛一出现在世间，那就带拿个引磬带我们念佛，不就大家都得度了吗？那天天讲经干什么呢？啊，何必那么辛苦啊，也不需要啊。啊，关键啊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众生那个品类不一样，心行不一样，根器不一样，无量无边，千差万别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啊，啊他需要一部经。那么我们修净土啊，你可以选一部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都可以。那么我们如果根器比较好，一部经的确够了啊，真的老实听话真干，真的一部经够了啊。像东北这个刘树云居士啊，他就一部无量寿经天天念，念十年啊，听经也听无量寿经，念经也念无量寿经啊。我们老和尚给他印证了，他大悟了。那么他是这种根器的啊，那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啊，但是我们试看看啊，我们学他看能不能学得来啊。啊，如果我们根器跟他一样，那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啊，如果我们不老实，那就不行。啊，那老实人可以啊，那不老实就不行。啊，不老实要装老实那也不行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嘛，讲那么多经干什么？都是为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呢就不必那么麻烦了，那一句佛号他就会老实念，他不打妄想，他放下万念啊。你放不下就不老实啊，你真正老实，你肯定放下啊，不生烦恼了。我们一天到晚还生烦恼啊。诸位不知道老实不老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承认我很不老实啊。所以还要上讲。

台来讲经，还要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因为我很不老实啊。老和尚以前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老实的人啊，就要多上讲台啊，老实的人人家不用了啊，人家一句佛号啊。啊，不要说三年了，现在有那个甘肃立迁古城齐树平老菩萨那边得肺癌，那个杨红梅居士51岁，就去那边念40天，他就坐着往生了。啊，他真放下了嘛？你问说他为什么那40天，啊，能够这么好的对象？没有别的了，他真放下，真想去极乐世界了，啊，不再留恋这个世间了。40天，啊，如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啊，我们讲这个佛期若一日到若七日，能不能一心不乱？肯定可以。如果不可以，佛不会讲。那讲了，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嘛？讲了，我们也做不到，那有什么意思呢？啊，好像吊我们胃口，那佛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肯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关键呢，就是有没有放下。啊，你是不是真想去极乐世界？啊，关键在这里。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还很多，还放不下，那不要说7天啦，700天、7000天，还是功夫不得力。关键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那不一定7天呢，有的人他一天他就一心了，有的人2天，有的3天啊。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讲啊，上根的人呢、啊、一天啊，中根的2、3天4天，下根的人呢、啊、5天、6天、7天啊。所以这个法门你说难啊，那实在不难，那7天就成就了、啊。关键呢、啊，你信不信？啊，你有没有发愿要去西方啊？啊，这个信念具足啊，那这个念佛一日七日啊，达到一心，这是可以办得到了。那么过去一些。出家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比较多啊，因为出家的人毕竟比较少啊，所以出家我们听到郭罗匠啊，他念3年。那么在家居士念3年往生的也很多不少啊，像那个深圳黄宗昌居士，他做实验啊，3年呐、啊，读《无量寿经》。啊，听《无量寿经》啊，那么他练了2年10个月，差2个月啊，他也是一知十字就往生了啊，还不到3年啊。当时啊，在深圳这个向小丽向馆长给他护关啊，当时啊，好像是2006年的事情啊，已经是10年前了。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信息啊，我心里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真往生？那有一次啊，有一年我到大理，在云南呐、啊，这个鸡足山啊，向馆长请我到他那个道场做法会，啊，他把那个他的日记拿给我看。啊，那么他的日记啊，我看了、啊，那我一个直觉感，哎，这个人真往生了，为什么呢？啊，他说在深圳那个信德图书馆念佛啊，那在那边念佛的，他是最年轻的，那大部分都是老菩萨啊，跟我们这里一样，来念佛都老菩萨。那老菩萨呢，都有习气比较重，他的关门呐、啊、都很大声啊。以前我在上果田也是一样。啊，那老菩萨起来啊，他声音很大，都会吵到别人。啊，然后在那边同样在念佛堂的，就很多人呢、啊，常常生烦恼。

但是呢，他看到这些现象啊，他不生烦恼。啊，那么他修止语啊，他也不讲，啊，也不生烦恼。那么从他这个日记的记载啊，我就确定了，哎，这个人功夫得力啊，他福祸了，福烦恼就是功夫成片了。啊，那么我们不是这种根器的人。啊，有的人一部经不够，还要加其他经来补助。啊，比如说我们主修《无量寿经》，啊，那么再加上《弥陀经》《观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就开悟了。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真的读三千遍了，啊，有的甚至更多。那么读三千遍之后呢，没开悟，不但没开悟呢，烦恼还增长，啊，就是功高我慢呐、啊，这个烦恼习气还增长了，啊，到最后呢，大家在读经比赛啊，你读三千，我读十千，他读五千，啊，你们都不够看啊，的增长烦恼。啊，后来我们敬老上看到这个现象，哎呀，不对啦！哎，我叫你们读经，怎么读都没开悟，反而增长烦恼，那不对啦！啊，那么再观察呢，哎呀，大家都没放下，没有放下贪嗔痴慢了，没放下。啊，所以后来呢，他老人家要讲一部《金刚经》讲记啊，好、哦，那讲的分量比《无量寿经》多了啊。他讲这个干什么呢？哎呀，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劝大家看破放下。后来还不行啊，还有一些同学不断烦恼增长，还讲是非、讲谣言、诽谤老和尚啊。后来我们老和尚看一看，哎呀，《金刚经》破理障，现在呢要破四障，又发现了、啊、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大经科注里面啊引用啊。发十种心，必定往生西方。啊，那么就发现了，哎，有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看你看那个《查大藏经》啊，看那个经的内容啊，刚好针对现在人啊，在毁谤污蔑的，啊，佛的开示，啊，嫉妒障碍这些。啊，所以。讲很多经啊，讲《地藏经》《金刚经》啊，这个《大小乘经论》啊，都可以作为啊我们修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啊，这个也叫做以经解经。那么有的人一部经的确够了啊，那有的人呢、啊，他需要两部、三部，有的十部。20部不等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啊，用了193种经论来注解啊。那注解是什么？补充说明嘛，啊，让我们更深入、更广泛的能够认识这部经、理解这部经。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我们疑惑没有断啊，他肯定放不下的啊，就是有障碍啊，就是不老实，这个没办法的啊，所以必须要这些经教啊来补助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一二或者无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常常引用吃中药这个来比喻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一句佛号就够了，像锅肉酱啊、海鲜老上这种根器的啊，我们病很轻啊，你去中药行啊买
3块钱的甘草泡个开水喝一喝就好了，那个业障很轻的，很老实的。那有的病比较重的，你就一味药就不够了，2味、3味、4味啊，7、8味、10几味啊，我自己都吃过100多味的啊，最严重的100多味的药啊，还要熬3天3夜，火都不能熄掉啊。啊，那是病很重的啊，所以你说法门经典多少，实在讲个人也不一样啊。所以过去啊，有人呢、啊、也是同修，也是为了这个，哎呀，吵翻天呐、啊！啊，这个老上没有说一步就好了啊啊，有的人呢、啊，他就老上来讲了很多经啊，那到底呢是要一步？还是要多步呢？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说呢，个人不一样，啊，个人不一样，啊，个人啊，看自己的根气，啊，如果你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老实修行，那么你一步够了，啊，特别年纪大的人，还有很忙的人。啊，你一步都没时间去修了，那你还能修多少步？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呢，那只好多一点，啊，多一点，啊，因为你遇到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啊，你无法理解，那么要在经典啊，这部经没有，那我们只好找另外一部经，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帮助我们啊。处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同修啊，自己的家属过世往生了，那么来问我呢，他们去哪里了？哪里呢？我《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都没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啊啊，这三经是讲专讲极乐世界的，那没有讲这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啊，那《地藏经》讲的最详细啊，而且啊，如果你真的想你的父母家属啊去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会在梦中啊带你去啊。如果问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要给他讲哦，《地藏经》有讲他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疑问，那请你。读地藏经或者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光碟啊，那他需要解答的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那我们主修的经典无量寿经这是不变的啊，只是说在生活当中或修学过程当中有一些到某一个阶段遇到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其他的经乃至于世间的善书典籍来帮助啊，那这是可以等于是补充说明我们主修的这部经典啊，这个就没有冲突啊。都一其实多，多其实一啊，多浓缩到一，一展开的人多啊，这个个人啊根气不一样啊，所以不要执着啊，就是看个人根气啊啊，不要看别人这样修他可以，那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他这样修可以成就，我们照他这样修是不是可以成就啊。如果我们跟他不同的根气，那我们必定啊要适合我们根气的修学方法啊，这样啊我们才会成就。好，我们再看啊下面这个一段啊，大王，七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今说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汝等大众应当受持读诵解说，
世间功德有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一一佛教化。

无量，不可说众生，一一众生皆得成佛。是佛复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皆得成佛。世上三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八万亿偈，于一偈中互分为千分，于一分中说一分偈义不可穷尽，况复于此经中起一念性，是诸众生超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何况受此读诵解说之功德，即十方诸佛等无有异，当知世人即是如来得佛不久。那么这个是赞叹总结了啊，总结啊，这个赞叹总结了。佛又对波斯匿王讲啊，七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个七尊佛啊，就是最近的七尊佛啊，第一尊毗婆尸佛啊，第二尊呢湿气佛，第三呢毗湿浮佛，第四拘留春佛，第五拘那含摩尼佛，第六呢迦瑟佛，第七释迦摩尼佛。啊，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前面六尊佛到释迦牟尼佛一共七尊佛啊，都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我今说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啊，七尊佛说的都一样的啊。所谓啊，佛佛道同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都一样啊，汝等大众应当受持读诵解说啊，世经功德有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一一佛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一一众生皆得成佛。啊，是佛复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皆得成佛。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受持读诵啊，自己修行啊，还有为人解说啊，教化别人啊，功德无量啊。这个功德怎么无量呢？啊，因为呢，成佛的关键就在般若啊，没有般若啊，就成不了佛。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所以应当啊受持读诵解说。那么这里关键啊，读诵啊解说我们都有了啊，我们现在在解说啊，我们在读诵读这个经文啊，但是关键啊受持。啊，受持啊，就是前面讲的观门啊，你要懂得去观照，这样才会悟入啊这个境界啊。如果不懂得观照啊，那也悟不了，就没有受持啊。只有读诵解说，没有受持啊。所以读诵解说目的就是为了要受持。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如果能够受持读诵解说啊，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那么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受持，还不会受持啊，那读诵解说是前方便啊，所谓信解行证啊，读诵解说是信解，受持是行证啊。那么能够受持读诵解说啊，那么就必定会成佛了
啊，所以心经讲啊，啊，一切诸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都是从般若生的啊，金刚经也是这么讲啊，般若啊，出生一切诸佛。那么佛成佛了，他在教化无量众生啊，无量不可说众生也都成佛啊。那么众生成佛，他又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也都成佛啊。那这个功德啊，辗转啊，无量无边。那么下面讲啊，世上三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八万亿偈，于一偈中互分为千分。以一分钟说一分句意，不可穷尽。况复以此经中起一念信，是诸众生超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何况受持读诵解说之功德，其十方诸佛等无有益。当知世人即是如来得佛不久。那么这里一段啊，啊是讲一念净信啊，超百千劫十地功德啊，那么就是如来啊得佛不久啊，成佛就不久了。那么这里最可贵的呢，就是于此经中啊，能起一念净信啊，就能够超越啊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啊，何况啊，受持读诵解说这个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呢，跟十方诸佛就没有两样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世人即是如来得佛不久。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虽然我们没有悟入这个境界啊，但是我们有缘呐、啊，接触到这部经，读到这部经。啊，听说这部经啊，那么这个善根种子啊，也种在我们阿兰耶识里面啊，这个般若的种子啊，也给我们种下去了。那么我们念佛啊，对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换到44页啊。44页啊，第一行，十诸大众闻说是经，十亿人得三空忍，百万亿人得大空忍地性。啊，那么这个是听闻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在大众当中有十亿个人啊得三空忍，一百亿的人，一百万亿的人得大空忍，啊，以及十地性，啊，这个在净严书讲啊，这个三空忍就是空无相无厌。啊，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常常读到这一句，啊，这个菩萨空无相无厌，啊，那么空就是众生及一切法都无自性，所以叫空。啊，乃至呢因缘呐、啊，相亦不有，啊，就说为无相。啊，这个是离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厌啊，没有能取所取啊，没有这个心啊，这个叫无厌啊。所以这里讲的无厌呢、啊，不是说哎没有发愿那个愿啊，是远离妄想啊，能所都远离了啊，这个叫无厌啊。因缘呐、啊，这个。有这个相啊，但是呢，相亦不有啊，

相也不是真有啊，所以叫无相。那么这个众生以及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啊，所以它当体是空。那么有十一个人啊，证得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个三种解脱啊，这个叫三空人。百万亿人得大空啊，不执有也不执空，叫大空啊，这是对小乘啊偏空涅槃来讲。啊，实地性啊，啊，就是实地菩萨啊，初地啊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花光地，四地圆慧地，第五南胜地，啊，第六现前地，第七啊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呢善慧地，啊，第十呢法云地，啊，这个是实地。啊，那么最后一段呢？啊，是决定精明啊，显精功德，能护化名，应当受持。大王，此经名为《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名为护国土功德，亦名一切国王法要。无形无不大用，护色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即此般若波罗蜜，是护国土，如城堑、墙壁、刀剑、卯榫，如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护如是。啊，那么这个上卷啊，这是最后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总结啊，定这部经的名称啊，此经名为《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人王，王就是一个领导人。啊，我们现在讲领导人。那么会学佛啊，会来向佛请问的，那佛教他的呢，啊，那一定是施行仁政，啊，施行好的这个政治仁政，啊，所以人王啊，人王他才会请问佛。啊，那么佛教他治理国家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也是仁慈的啊，都是好的正确的啊，不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不是人王啊，他也不愿意来向佛请教了啊。那不向佛请教，他会向谁请教？向魔请教啊。那魔教他的呢，那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不对的啊，对人民对自己都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这个问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是经富有无量功德啊，名为护国土功德，一名一切国王法要啊，福行无不大用，护色载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护就是护持啊，也是一个保护啊。那么这个佛给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讲啊，说你们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经有无量功德啊，那么这个功德呢，名为护国土功德，保护国土，保护这个国家。那么亦名呢，一切国王法要，福行无不大用啊，一切国王啊都要服这个法要啊，福行啊
如果这个药吃下去了。

啊，按照这个去实行啊，那没有不得到大受用的。啊，这个法药啊，是无上的妙药。啊，那么护色宅功德，益护一切众生身。啊，一切众生啊，都得到护持。那么现在讲这个般若经啊，比较深啊，一般的领导人啊，恐怕听不懂啊。最近上个月啊，初12月7号啊，国民党朱主席呀、啊，啊，我们老上刚好到台北来开会，那么他也去拜见了我们净老和尚啊，请老和尚开始啊治国之道，怎么治国？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现在领导人啊，全世界啊被选上了，问他怎么治国呢？那不知道啊，顶多呢怎么拼经济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我看这个报纸登的那个竞选啊，不管哪个党派，但讲不出什么治国之方啊，都是呢为了选举而选举啊，那个我们看了都不想看。啊，没有内容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很慈悲啊，他既然啊愿意啊啊谦虚的来请示啊，我们老和尚啊也就跟他讲啊，你要去，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正在推广勤书制药，唐太宗编的那个勤书制药啊，劝他呢，你要去熟读力行啊。要去修学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样对国家人民才有帮助，这才是真正治国之道啊。那么这个开示啊，我们读到这段经啊，啊，那就等于啊，这个波斯匿王去请问佛一样啊。那么朱主席也去请问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开示这个怎么治国，老上也很慈悲啊，给他开示啊，还送他这个勤书制药这个书啊，还有翻译的注解。那么这些书啊啊，其实所有的政党啊，老上都有送啊，没有来向他请教的也送啊，也托人送过去啊，希望他们都能学习。那么亲自来请教呢，就表示他更有诚意了嘛，啊，更有诚意的，啊，愿意亲自来，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朱主席他真的能够，他在这个给老和尚讲啊，他的公开讲啊，他愿意发心来啊，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啊，我们希望啊，他真正能够。信守诺言啊，啊，去落实啊，不能讲了以后又不做啊，啊，所以啊，我也看到我们现在台湾啊，一到选举啊，就是灾难啊，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啊，这个登报啊，我计划原来呢是登两家报纸啊，因为。这两家比较没有什么，这个苹果日报啊比较没有政党色彩啊，明天啊看出来啊，大家可以买来看看啊。那另外呢，我想登自由时报啊，因为我觉得自由时报应该言论自由嘛，那什么言论都可以登。但是今天呢、啊、我请人去打听啊，去问啊。啊，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要看看你们那个稿啊写的是什么内容啊，啊，这个如果有影响这个选举的就不可以啊，啊就不可以登啊。那么我们一般啊，我们花钱自己花钱买广告版，但是报社不可以给我们改内容的啊，那是没有花钱的，就是说我们投稿。投稿呢，那么他

他有权利给我们改，我们没有权利说不给他改，因为没有钱，他要帮你登，他有权利给我们删改啊。但是广告版啊，他不可以给我们删改啊，因为我们自己花钱的啊。啊，原来我以为这个《自由时报》是言论自由啊，那什么人都可以登啊，结果去问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就算了啊，就登一登《苹果日报》。那么这个也不是为哪个党站台选举，大家看就明白。啊，我是希望啊，我们台湾啊不能乱得太离谱啊，每一次到选举啊，那什么手段都有。啊，这个呢都是造成我们台湾人民的伤害啊，我们真的是无辜的啊，所以我还真想回到以前那个皇帝的时代多好，我们不用去选啊，现在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因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买单啊，那我们会不会选我们也不知道啊，选错了我们都要背因果。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现在选举啊这因果票啊，你选不选都要背因果，因为这个制度就给你框在那里，你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啊只能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我们老和尚的开示啊，最重要就是说治国啊不能以好恶来治国啊，不能说这个我喜欢对他好一点，那个不喜欢对他不好啊，不能用这种心态啊来治国啊，所以我们要理性的来选举啊，这个就是护持我们的国家了啊，那么我们国家安定啊，大家才有幸福可言。所以这里经文讲啊，即此般若波罗蜜施护国土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就是保护国土啊，那么保护国土如同城堑墙壁刀剑矛损啊，城堑叫护城河，古代的护城河啊，那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啊，保护国家呢啊都有这些设施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可以虚于理啊，不可以一下子没有般若啊，那么这个国就乱了啊，所以修般若啊还是护国最主要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汝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啊，这佛啊在这段经文啊啊最后面的一个劝勉啊，这个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护国品第五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啊，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市啊，所以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啊，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长者子见佛

向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那阿难尊者回答了：“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佛门弟子。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学习我们敬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
那是不是就

不去介绍人家来学佛呢？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去要求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如果你拿这个标准说你劝人家来学佛那你给他讲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那。我没有进去佛门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和尚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这个是针对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而且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也很会讲了。也会劝人了，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他会退心呢？让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我们这边读了讲句你可不能拿这个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他来佛门结结缘先令他生欢喜心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那这是标准学佛的一个标准。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往这个标准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

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觉悟。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呢，一念不生，外呀，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佛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佛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佛菩萨这个境界。那佛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啊，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佛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内心啊，里面啊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的确是这个生活。
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

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啊，从凡夫啊，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莺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啊，有很多人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无知啊，自己造这个罪业，他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嘛。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不像过去啊，古代啊，在清朝以前啊，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啊，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就是这个流弊太大了，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但是时间久了，这个流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还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啊，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所以没办法去挽救。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

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福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了。千也是一个表法啊，那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子，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11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啊，那实在讲，这11句就是一切佛法。那11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1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4个字。3学6和6度10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
伸展。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啊就不会做了啊。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啊？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啊20年了。啊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发现了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啊？后来发现了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啊，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啊，就是补习功课啦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点子啊。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
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都多自在啊。那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佛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这信解。那佛法的修行啊，信解行证，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度前教菩萨，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分断生死出了，但还有遍历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所以你看。

地藏菩萨他发愿呐、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啊，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呐、啊，啊，不是度众生呐、啊，证个阿罗汉呐、啊，辟支佛啦、啊，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呐、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示现成佛这样。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啊。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啊。那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啊，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啊，《感应篇》讲的啊，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呢、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贪心都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啦，这个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呢、啊，他会先堕地狱道。嗔恚是火，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他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
没有智慧。

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啊，世间人呐，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呀。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发明这些科技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呀。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自作自受不是上帝啊处罚的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所以依次堕畜生道。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他做总统，当总理主席的你不要认为

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

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眼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啊，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呢，不是发短时间。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啊，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啊，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
一享受就糊涂。

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譬如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啊，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双溪啊，啊，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啊，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啊，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啊一个享受啊来建立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

身为大长者子，十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啊，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城市啊，所以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居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

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阿难尊者回答了：“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不去介绍人家来学佛呢？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去要求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如果你拿这个标准说你劝人家来学佛那你给他讲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那我没有进去佛门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

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一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上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这个是针对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而且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也很会讲了。也会劝人了。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他会退心呢？让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我们这边读了讲句你可不能拿这个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他来佛门结结缘先令他生欢喜心。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那这是标准了，学佛的一个标准。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了。要提升到这个标准了，往这个标准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所以戒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觉悟。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
那这个就不是真正。

正在学佛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啊，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啊，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啊，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啊，一念不生，外啊，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佛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佛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佛菩萨这个境界。那佛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啊，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啊，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啊，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佛菩萨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内心啊，里面啊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啊？的确是这个生活。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我们要过佛菩萨的生活，从凡夫啊，要不断提升到佛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啊，有很多人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无知啊，自己造这个罪业啊，他不知道。这个现在特别多了，

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嘛。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啊，不像过去啊，古代啊，在清朝以前呢，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啊，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啊。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啊，他批评得很严重啊，就是这个流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流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啊。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啊。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呀，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千也是一个表法啊，它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啊，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呀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

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言，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啊，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啊，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啊，就不会做了。

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啊，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到今年了20年了啊，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发现了，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后来发现了，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就是补习功课啦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那下面这一段讲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点子。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那这一段话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不懂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群书治要》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的多自在那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很辛劳

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呢？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啊，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这信解，那佛法的修行啊，信解行证，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昏断生死出了，但还有变异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是发这个大愿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实现成佛这样。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那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

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感应篇》讲的啊，夫先起一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一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呢、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啊，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贪心啊，堕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啦，这个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啊，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啊，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啊？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

不会啊。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好，所以愚痴堕畜生道。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啊，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哦，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哦、他做总统、啊、当总理主席的、啊啊、你不要认为、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了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脸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

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啊，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呢，不是发短时间。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啊，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啊，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他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以平等心、清净心
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双溪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一个享受来建立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3，尧存心于天下，加治于穷民，痛万姓之离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人昭而易立，德薄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述而后教，是尧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谚。这个离是遭遇遭受，遂就是不能顺利达成，不能如愿的意思。这一条是说尧帝对天下人都心存关怀，尤其对穷苦人民啊更加关爱，心痛百姓遭受罪罚，担忧众人不能顺心如意。只要有一个人挨饿，就说这是我让他饥饿的。

0: 有一人受冻，就说这是我让他受寒的。有一个人犯罪，就说这是我造成他犯罪的。尧帝的仁慈彰显而百姓就讲道义啊，这是尧帝他的存心啊，他的爱民真的是爱民如子啊。那么他的仁慈彰显，恩德广博，而百姓啊全部都感化了，所以他不用奖赏，人民就能互相规劝；不用刑罚，而人民就能安分守己，不管做坏事。先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这个就是尧帝啊治理天下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仁政了。仁慈的德政来教化人民，这个是古圣先王啊教给后代子孙啊，要怎么样重振存心的这个道理了。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则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子张向孔子请问为人之道，怎么样做才是人？孔子说，能实行五种品德于天下，便算是人了。子张在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公、宽、信、敏、惠，这个五种。对人恭敬，就不会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可以得到大众拥护；做人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做事勤奋敏捷，就能获得成功；能广施恩惠于众人，那么人必定愿意为他来效力尽忠。孔子回答子张这个五种，这个五种能做到就算是人了。那么这个五种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这么做的，做一个人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5。秋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穷。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丘是孔子自称，孔子的名叫丘，字仲尼。盖是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来招致，既就是已经经过的。那么这一条啊，孔子说了，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土地人民多少啊，这个寡就是少，寡少，不担心土地人民少，而是担心呢，财富不平均啊，就是贫富悬殊太大，不担心贫穷啊，而担心上下不能安定，因为均平啊，就是平均，那么就能致富而没有贫穷。和谐就能感召远方的人来归附，而不会寡少。那只要能够做到和谐啊，那么远方的人呢、也都会来归附啊这个国家。啊，那么国家的人就不会少了，百姓安定就不会招致外患而有倾覆的危险。只要人民安定，那么就不会招感外面呢、来干扰啊这个忧患啊，而造成倾覆的危机了。臣能如此，远方的人如果不归附，我的修养、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啊，也就是说，我这个文化、道德啊修得不够，所以不能感召他们来归附啊，等到呢他们来归附以后，就让他们生活能安定下来啊，我自己啊先修养道德文化啊，来感召这些人，那这些人来了以后，就让他们能生活安定下来啊，因为有了文化道德的基础，人就会安定了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常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贫没有关系，只要安定，寡少也不怕啊，怕不平均啊。如果国家人少啊，那自己修养文化道德，感召远方的人来归附啊，来归附就把它安置好，让他们生活都能安定啊，那这个国家呢自然就富强康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6。今之所谓良吏者，闻察则以获其民，强力则以利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禅心。这条出自于见识12盐铁论。这里讲闻察是深闻科察。这条所说的是今之所谓良吏者，良吏就是好的官吏，就是讲现在所谓一般认为是好的官员。但是好的观念是怎么样呢？动用严苛的刑罚来祸害百姓，就是动不动就用严苛的刑罚，以这个刑罚呢来祸害人民百姓。这个强力则以利其下，是用暴力强权残害下面的下属。不本法之所由生，不根据法律的本意，而是专凭自己残酷的心意行事。也就是说存心他没有爱护人民，那个存心不好，存心残苛，就是残暴苛刻，用这个刑罚那么来祸害人民，那这个就没有爱民了，他只是用这个刑罚来处罚人民。所以现在有很多破案这些破案的官员很高兴，觉得自己有功劳了。所以孔子讲这个是不能这样的心态，要有怜悯心这些人无知犯错，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才会犯法。当官的人要爱民如子当作自己的子女这种心态来对待人民，这个才是真正好的官吏。如果反过来滥用这些刑罚权力，对人民实施残害，那种心态那就不对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7，凡民有七王，阴阳不合，水旱为灾，一王也，县官重职，更赋诸税，二王也，贪利并公，受取不已，三王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王也，颗粒徭役，失农桑时，五王也，部落古名，男女割裂，六王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王也，七王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自欲深科，二死也，燕县无辜，三死也，盗贼横花，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十也，食气极易，七十也，民有七王而无一德，欲望国安成难，民有七十而无一生，欲望行错成难。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九汉书七。这个徭役啊，这是古代官府指派成年男子义务性的劳役，包括修城墙、铺路、防卫乡里等工作。这个遮列啊，就列队遮拦。那么这一条啊，是讲造成人民百姓流亡的原因有七种：阴阳失调、干旱。就是旱灾没有水，或者是水灾侵害百姓，此其一。这是第一个，官府加重索取，增加赋税，此其二。就是加重税金。这是二王。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不断，此其三。有权势的富豪侵占一般百姓的财物，贪婪无厌，此其四。这个我们在古装的连续剧常看到。这是第四种。残酷苛刻的官吏征召劳役，贻误农时，此其五。这个就是动不动就征召这些劳役，那么耽误农作的时期。这是第五个，乡间村落常常响起警报声，全村男女都要出动防卫，此其六。盗贼肆虐，抢夺百姓的财物，此其七。这七种流亡的情况还不算厉害，又有七种逼死百姓的情况，残酷的官吏殴打杀害百姓，此其一。审理案件太苛刻，此其二。燕王陷害无辜的百姓，此其三。盗贼遍地

0: 那收成很差，那百姓啊就忍饥挨饿，缺乏粮食。这是第六个。一时传染病流行，百姓感染花病，此其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瘟疫感染这个传染病呢。百姓有七种流亡的原因，却没有得到一丝毫的利益。想要使国家安定，实在是太难了。百姓有七种丧命的情况，却没有一丝毫生存的机会。想要废弃刑罚而让百姓安稳过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这一条就是讲有七亡人民有七种情况会流亡了，又有七死就是置于死地没有生机这个是一个国家要避免的这种七亡七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八民生248。护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食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长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获君财，七曰益谈说之事，八曰设朋党之门。夫俭则能广，食则农业修，贵农则谷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衣，有度则不善，或不则并兼设，一谈说之事则百姓不淫，设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
1: 知此八则，国虽小必亡，不知此八则，国虽大必亡。
0: 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部是遍部分部，兼是合并并吞的意思。这一条说使国家富强的政策有八条。一是要节俭，使人民生活富裕充足。二是掌握农时，使人民收获丰盈。三是重农抑商，重视农业，重农业比商更为重视。四是使人民都有固定的职业。五是量入为出，开支有节制。六是以正确的货币政策调节财富。七是抑制高谈阔论的人。八是杜绝结党营私的门路。节俭则货源财富运用长久。按照时节劳作就保证收成，重视农业粮食价格就高，抑制商业货物价格就低，

0: 如此社会才容易稳定。职业固定，则百姓工作专一。开支有度，就会使财富不散。财货均衡，遍布各处，则可以抑制兼并发生。平气空谈的人，就会使百姓啊不迷惑混乱。堵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就会归顺君主。懂得这个八条，国家虽小，必定能称王。不懂这个八则，国家虽大，最后必定灭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八民生249。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念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善之以重，凡轻重练善之以时，即准平。故大假续家，不得豪夺无名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四汉书二。大假是指大商人啊，现在的这个大商家了。续家呢是续藏财货很多之家。这一条讲啊，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念之以轻。民众，那么他这个农作物啊，比如说稻米啦、蔬菜啦、水果啦等等，这些丰收啊有剩余，量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菜大出了，农作物很多的时候啊，那个物价呢它就便宜了。我们一般讲供过于求了太多了，然后自然它那个物价就会低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君主就低价收购就是政府啊把它买下来有多余的啦，那么政府把它买下来像那些农产品啊多余了，剩的很多，那很便宜啊，这个时候政府就出钱买下来。那么民众不够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啊缺乏不够，供不应求啊，那物价就自然就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君主啊政府啊就把之前买的比较便宜的这个拿出来抛售就是抛售啊，也就是平衡啊市场的价钱如果收购与抛售啊能够合于时机而且掌握的恰当，供求就能平衡这个供应的这一方面，需求的这方面就能平衡。我们现在讲消费者跟这个卖的人两方面就能平衡，也就是说物价就能稳定就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商人他就利用这个时候抬高价钱了那么那些

0: 囤积财货的商人啊，以及富家啊，富有的人家呢，他就没有办法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抬高价钱，那也就不能仗势啊，去强取豪夺人民百姓的利益了，这个是平衡啊，市场的价钱，这个避免啊，这些囤积财货的商人啊，跟富贵人家呢，他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抬高价钱，来强取豪夺人民百姓的利益，这样啊，这个市场消费这些价钱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供需都要平衡，这一条民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九华古250学古入关，意事以治，正乃胡名。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学古入关，就是说要学习啊古训啊，就是古人啊的这个教训，才可以啊做官治理政务，就效法古人。意事以治啊，这个意事啊是根据啊古代的典章制度来议论啊政事啊，这个议事啊就如同现在的议会一样，国会议会一样啊。那么像国会议会啊，就是在议论啊这个政治的事务，议论政事要根据啊古代的典章制度，依照古代的典章制度来议论政事，那学习古训啊，古人的啊这种教训，那么办政治啊就能办得好。根据古代的典章制度议论政事，政治就不会迷惑错误。所以这条主要是讲啊，要学习效法古人呐、古圣先王啊，那么他们啊这些教训啊，这个议论政事的制度啊，这个政治啊才不会迷惑错乱啊，那才不会像现在啊这种办政治啊很错乱啊。大家现在看这个国会啦，像立法院啦、议会啦，那都是在骂来骂去，在打架的啊，那就乱了，那就让人看到啊，也不晓得谁对谁错啊。所以华古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法古251也验曰，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失，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与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宜。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旷日啊，这个旷日两个字啊，是历史啊，历经啊很多时代，这个社稷啊，它是指土神跟谷神，因为古代啊，社稷啊是帝王所祭拜的，后来啊换称为国家。古时候啊，这个国家称为社稷。那么这条也验曰啊，这个也验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验礼，验礼啊，说了啊，也比较白一点了、啊。就俗话说，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失啊，记起过去的经验教训啊，这个前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后来的人啊，记起过去啊，前人啊，经过的一些经验跟教训啊，就是作为啊以后做事的一个借鉴了。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与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个是君子要治理一个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于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来加以检验，从这个当中啊了解啊，他每个朝代的兴盛衰亡啊这些规律啊，这个规律就是一个定律的。啊，那个朝代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啊，它有一定的一个规律。审慎权衡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其实有条理。这个就是说，啊，看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在治理这些政事。那么审慎呢、啊，来权衡啊，现在呢相适应的啊这些形式，那以前的人他怎么做啊？哪些该采取，哪些要舍弃的啊？那这个的其实有条理啊，并且呢顺应时代制定相应策略。那叫合乎现前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来制定啊，制定这个相应的啊这些策略。因此啊，历史长久而国家安。

0: 这个社稷啊，国家呢，那才能安定。那么这一条主要也就是说，法古就是效法古人呐、啊，古人呢，哪些采取的，哪些他要避免的，我们要去看看古人呐、啊，这些经验、这些经过，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用在我们当前呐、啊，那哪些我们该采取，哪些要舍弃的。要根据我们现前的情况，哪些我们要采取古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以及要避免古人一些错误的做法，那这样国家就安定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九法古252。武王问上父曰，武帝之戒可闻乎？上父曰，皇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遥遥恐系不自招，遥之居民上，阵阵如临深川，顺之居民上，静静如履薄冰，余之居民上，历历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心病因居民上，意义俱不敢待。这条出自于卷31阴谋。武王是周武王，那么周武王问上父说，古代呢帝王的自我警戒可以告诉我吗？这个武帝就是过去五个朝代这个五个皇帝，也就是这个从皇帝开始皇帝、尧帝、舜帝、禹帝这个汤王这个武帝。那这个周武王问古代这个五个帝王他们自我警戒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上父说，皇帝的时候警戒说呢，我领导人民忧虑不安，唯恐傍晚到不了明天早晨遥遥恐系不自招就是恐怕今天傍晚到不了明天早晨，所以他是忧虑不安尧帝领导人民战战兢兢好像走在很深大川旁边这是尧帝他的心态。舜帝领导人民呢小心谨慎好像走在薄冰上面，冬天河川结冰上面可以走路，那么到了春天冰慢慢融化了，那有的地方冰就很薄了，如果不小心踩到那个薄冰上面那人就掉下去了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就是说非常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疏忽渔王领导人民战战栗栗，唯恐治理过不了今天恐怕今天过了就明天就没办法了所以战战栗栗不敢怠慢。汤王领导人民呢敬慎畏惧，唯恐见不到天亮这是商汤也是恭敬谨慎畏惧恐怕呢见不到明天天亮了恐怕今天过不了。那么这个武帝皇帝尧舜禹汤是这种心态在治理国家人民。那么这个武帝也都是处于非常恭敬谨慎戒慎恐惧的态度。所以武王说呢，听了这个上父给他说了这个武帝领导人民的心态武王说了，我现在呢刚刚兼并了因果，处于民众之上，对他们恭敬谨慎戒惧而不敢怠慢。那武王笑话这个武帝了，对人民恭敬谨慎戒惧不敢怠慢，这个是居在 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啊，很重要的一个心态。这个叫华古啊，就是效法古圣先王，他们是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来治理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就是在各个阶层的领导啊，乃至一个家庭家长啊，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都必须啊啊，对下属子女这样的态度，才能把一个家治好啊，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才能做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个法古有三条，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就是纲纪了。好，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3。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五则天下之达道也。智人勇三则，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天下之达道，就是天下古今的人与人相处的常道，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天下之达道。那么这一条在孔子家也讲的，天下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有五种，而用以实践的功夫只有三种。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而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是天下人需具备的德行。践行这些大道和美德，都要靠一个臣字贯彻始终。以上这些道理，有的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的人经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要下苦功才能知道，等到明白以后，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有些人心安理得的去实行，有些人为了得到利益去实行，有些人则需要勉强才会去做，等到做成功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为妙法，
1: 无上甚深为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五行，第十六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这个报告有关戒学方面的一些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希望我自己很快就是很快得到戒定道。那么佛法的修学总原则就是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开了智慧，那么才能断烦恼破无明，断烦恼破无明才能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那么这个三学戒定慧是佛法修学的前提总原则，就是修戒定慧。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总原则。那么讲到戒这个也非常的深广。因此这个戒在中国大乘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里面，它也立一个律宗这个宗派。这是唐朝在陕西终南山道宣律师他是律宗的祖师。那么专攻戒律那么传到中国来的戒律呢，有小乘戒、大乘戒小乘戒五戒、八关斋戒。那么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虽然说是佛为在家居士定的我们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讲其实五戒跟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呢，都需要受持。像这个出家人呢，一圆顶一剃度他不是马上受这个沙弥戒，而是先受五戒，那么到了呢登坛像现在我们台湾呢很多佛教寺院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佛教寺院。每一年都有寺院传授这个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呢都是属于出家众受的戒。第一坛是沙弥戒。密宗叫沙弥尼。

第二坛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第三坛呢就是菩萨戒。那么菩萨戒呢，啊，它就没有分男众、女众了，啊，在家、出家了，四众弟子都可以受，啊，这个像五戒一样。

这个专属出家众的戒法，所以出家众的戒法。那么一切戒啊，它的根本就是五戒十善，五戒十善。那么戒跟善，它的一个区别啊，在于三归一，在于三归一。所以五戒啊，得戒呢，它是从三归一得戒的。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净土三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给我们讲的就很清楚很明白。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个第一福是人天福。我们现在佛门啊，有很多道场啊，提倡啊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你看佛光山啊，他出了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我也给他订了一份人间福报。那么我们要求得人间福报啊，或者要提升啊到天道的福报啊，想往生啊天道去，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就必须要修学，那么才能够啊满我们的愿。如果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没有去落实，我们想求人天福报啊，也求不到啊。纵然求到啊，这个福报啊也不纯啊，有夹杂，所以要求得这个纯净纯善。这个福报啊，必须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啊，虽然是讲人天福啊，我们也不能这个疏忽了。过去啊，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啊，总觉得哎呀，我们学佛了，后来要出家了啊，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福啊，重要啊！出家人嘛，要出世嘛，要出离六道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那么修其他法门的人呢？像禅宗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教下呢求。断惑正真正果，啊！但是呢，修学了几十年了，实在讲很惭愧，一无所成。啊，现在呢，这个年纪也渐渐老了，那么回想过去的一些。想法，现在想一想啊，总是没有重视基础这个观念啊。虽然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听了我也点头，也同意，也不反对，但总没有认真的来修行。

一方面呢、啊，是疏忽这个基础，比较好高骛远啊，喜欢这个大经大论啊，因为以前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是讲大经大论，听到这些大经大论的理论，非常欢喜，喜欢呢、啊、听讲。那么对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我们敬老过去也常提啊，特别提到这个感应篇啊。那么早年呢是没有提倡弟子规了，提倡感应篇啊，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那么常常在讲习当中啊给我们开示啊，这三本书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他一生啊印最多的经，流通最多，其他的大乘经典啊有印，印的不多。他在这个苏州办一个弘化社，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就是好像出版社一样，自己有印刷厂，有校对的这些人员。在当时啊，印主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去盖大道场，所以他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流通，印送经典流通，所以自己办一个弘化社。为什么自己办一个弘化社呢？因为这个出版印经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校对啊，如果重新排版打字的啊，那这个错字啊是在所难免，错字啦、漏掉啦，或者呢顺序颠倒啦，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给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台中莲社啊，台中莲社呢，李老师啊也常常印经，也常常出版。很多呢经书典籍啊重新排版打字，重新排版打字要校对啊，他说有的书啊校了七次还有错，七次七个人啊校还有错，可见的这个校对的事情不容易。那么这是很认真在做的，都还会有错啊，如果交给一般的这个印刷厂啦、啊，这些他不是很认真负责给我们做这个工作，错误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啊，所以印祖啊，他自己干脆啊，办一个弘化社，啊，自己培养这些人啊，来校对啊，找一些有道德学问的居士啊，来帮忙化解。所以在弘化社印出来的经啊，他的可以说错误率啊，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没有，但是呢，可以说把这个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啊，等于快接近零了。因此啊，到弘化社请经，大家都很放心了啊。这个很好的校对工作，所以印祖一生啊，人家供养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啊，做经典流通这个事情。那么经典流通呢，这个道家的感应篇，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呢印最多。我们净老和尚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小小的还在，是民国初年啊谭虚老法师建立，后来啊交给畅怀法师啊他来管理。那么在讲堂啊，他那个讲堂啊好像没有我们这一间大，比我们这间还小。那个香港的房子呢，大家去过都知道，小小的。但是它是图书馆啊，图书馆呢总是藏了一些经书。我们敬老啊看到书架上啊有本了凡四训，那么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翻到后面版权页啊，那个版权页呢，他发现了非常惊讶，印了几十版啊，每一版啊最少是10000册以上。啊，发现啊，这个印祖在世呢，《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最多，几十版，啊，最少每一版啊10000册，啊，20000册、30000册不等。那估计啊，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一生当中印这个三本书啊，最保守的估计呢，总有几百万册啊。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在那个时代呢，印这样的数量啊，相当庞大。那么印祖一生啊，他以印经、流通善书为主。那么附带呢，也做慈济。啊，有时候啊，这个。有灾难啊，特别是大灾难啊，水灾啦、旱灾啦，啊，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啊，中日战争啦，啊，天灾人祸啊非常多。那么大灾难啊，他也附带啊做这个救济的，就我们现在讲的慈济，他有。那么他救济呢，他的钱都是从印经款拨的。如果没有做那个应急的事情呢，那就留着印经。如果有需要应急呢，就从那个印经款拨出来啊，去救济。去救济。那么没有做那些事情啊，那就印经。那另外呢，布施医药、放生，做几个这几个项目都在做。主要呢印经。那么印经流通啊，主要是提倡教育。提倡教育。这个经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
那么我们到学校去念书啊，那个教科书啊，我们都不去读，那我就不晓得它里面的内容。到学校去啊，也学不到东西。那在佛门呢、啊，儒释道啊，甚至呢，所有的宗教都有他们的经典啊。如果你这个信众啊，大家不学习经典，那么你就不知道啊，自己信仰这个宗教它的内容啊，它这个教主啊怎么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学习之后啊，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提倡的是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大力啊大声疾呼佛陀教育啊。那么教育啊离不开讲学啊，讲经教学，经典上讲讲经说法。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在2000年了，已经13年前，到纽约这个光明寺寿野老和尚的道场，他香港也有一个道场叫光明讲堂。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的寺院啊讲堂啊都有写对联，写的我们看都很有意思。那么在纽约啊，我去他那个寺院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了，这个老和尚已经不在了，生啊，我隔壁那个客厅啊，还有跟他合照的一张照片啊，那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啊，那个时候我五十岁啊，九十几岁。那么他这个寺院的对联啊，我去啊看到啊，上联写着。有人说法容天喜，所以有人讲经说法呢，那么护法容天呢不欢喜。当然啊，我们人间的人呢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明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那么在经教里面呢，佛都有很具体很明显的理论方法教我们呢、啊、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解决了就欢喜了，我们讲法喜充满了。所以有人说法容天喜，下联呢写着呢，无人说法鬼神愁啊。说这个寺院道场啊，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啊都很忧愁。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啊也是同样。为什么忧愁呢？不明理，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啊，不但没有减轻。还不断的增长，烦恼、忧虑、牵挂、恐惧、不安，种种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困扰不能解决。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比鬼神还要忧愁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啊，现在呢，做父母的，我们也常常碰到同学啊，他很无奈的，儿女啊不好教了，不听话，遇到当老师的呢，也是跟做父母的人一样，学生不好教，他不听话，都有这种感叹，都有这种忧愁，不晓得该怎么办。
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越发达这些问题就越多越严重，烦恼越多，生活过得不快乐，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地位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这个现状。那么这个必须要透过讲经说法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一个这副对联啊，也很值得我们提倡。那么在光明讲堂那个对联我是没有看到纽约那个光明寺那个对联我是亲自看到。香港那个时候我是听我们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的。他那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现实人生的一个写照。上联写着呢，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一副对联就道尽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我们常讲这个夫妻父子家亲眷属什么因缘结合的呢？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它不会聚在一起。这是光明讲堂它的对联。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呢，就知道我们敬老和尚真的是讲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佛法包括儒道，包括所有的宗教如果不提倡经典的教育，学习经教，深入经教的教理，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我们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不明理不明道理不晓得该怎么做。往往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都错了。那错了，那个结果当然就是痛苦跟灾难。不明因果，所以印祖这个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主要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读过普门品，纵然没有常读也听过。观音菩萨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每一段经文都是这个讲法。那么这个讲法呢，大家呢都会注意到观音菩萨他现什么身，应什么身，什么样的身份观音菩萨都能现。但是有两个字四个字，我们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了而为说法那四个字，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看的现那个身给他说法了你去读普门品。那每一句经文都是这么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佛菩萨度众生他怎么度度就是帮助怎么度众生脱离生死苦海言成佛道就是说法。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那么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的思想也不会想错了啊，他讲话也不会讲错了啊，他的行为也不会做错了，身口意三念都回归正常了啊，那么他就离开一切苦难了啊。这个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苦厄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得到大解脱、大自在，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我们也可以现什么身。

诉他。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大家本来都有圆满平等的啊，没有丝毫差别。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连那个蚂蚁啦、蚊虫都有，跟如来智慧德相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来呢，他这个德能智慧呢，全体啊，可以显露，得到大自在、大受用。那我们众生呢，不行啊，现在好像这个自性的德能啊，被障碍住。什么障碍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被自己这个妄想跟执着障碍住自己的本性般若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德能啊，是暂时的有障碍啊，它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消失，还在，只是你暂时啊不能啊起作用啊，现在起的作用都是烦恼，不是智慧。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现在起的都是烦恼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所以我们学佛目的要开智慧啊。那么开智慧的前方便呢，要有戒定啊。智慧是一开呢，它烦恼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智慧呢，断烦恼；戒定呢，是伏烦恼。戒定啊，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但是没断。戒定功夫深了、啊，智慧开了，那烦恼它就断。所以戒定啊，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之前呢、啊，必须借用戒定这个前方便。才能开发我们自性的波罗智慧啊！如果没有戒定啊，我们有啊，好像呢，这个宝藏啊，我这块土地啊，下面很多无尽的宝藏啊，有啊，这块土地是我的啊，但是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开发呢，你需要工具啊，啊，没有工具你开发不了。有你，但是你得不到受用。那么戒定啊，就是开发我们自性无尽宝藏的一个工具、手段、方便。那可见得我们当前的课题啊，我们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发这个愿啊，就希望我自己啊，很快的、啊、能得到戒定。因为有了戒定了、啊、我们才能够开智慧。没有戒定啊，开的那个智慧呢，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是识智变聪，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讲得很清楚。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讲啊，科学家、哲学家，知识。笨子，头脑很聪明啊，可以发明很多很多科技的产品，但是他断不了烦恼，啊，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也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还是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啊，这是知识啊，它只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小部分的问题。主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知识这个部分。

而且啊，有一些知识啊，还有副作用。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另外一个问题它又出现了，东面牺牲啊，不是就近之道啊，治标不治本啊，所以我们要的是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是走戒定慧这条道路啊，你看戒定道、戒定慧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呢是开智慧的道路啊。如果走学术性的啊，那个是得知识的道路啊，像现在呢。佛学院啦、啊，佛教大学啦、啊，像现在日本啦、啊、韩国啊，在我们台湾也有佛教大学，但学的主要还是一般的社会学科，真正佛经啊还是很少，不是真正的佛教大学，真正佛教大学呢，主要是学佛经，把这个经典啊依照古来祖师大德啊，在中国佛教啊，十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好像啊，大学啊分科系这样啊，或者分学院啊，有十个学院，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所大学，好像啊，大学有十个学院啊，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院啊，那么参禅的呢，他可以。以禅宗学院，修密的呢密宗学院，修华严的像这个民国初年呢 在大陆这个华严专宗学院，楞严专宗学院，那个是真正的佛教大学，现在呢这个不是佛教大学。现在大学里面呢、有佛学课程呢、是把它当作哲学来学习，一个学术性的。另外呢是考据，考察呢这个历史的严格，写论文拿一个佛学博士。那么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深入经典经教的道理，他没有深入，只是在研究这个经啊怎么来的啦。根据这历史的资料啊，做做考据啊，没有深入经藏。那么那个考据到最后呢，也是问题一大堆啊。所以在十年前啊，我到日本东京遇到台湾一个女学生啊，她去念佛教大学啊，念了两年了，她跑来给我讲，她说她要去大陆啊，找一个寺院去修行了。我说你来这里念书也不容易啊，那大学四年级了，那你只念了两年了，那还有两年了，为什么不念完呢？他说我就念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念不下去？他说我们那个教授啊，给我们讲啊，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考证，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不知道，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一个人。他说这个佛对这个佛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都有怀疑了，那我还学什么啊？他心里就慌了，就乱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说那我支持你去大陆啊，不如去那边诵经念佛还好一点啊。念到最后呢，那都连佛都不承认了啊，不承认有佛的存在了。那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学术性的问题啊。那么现在用这个学术性，他用科学的眼光，科学呢，他的态度就是要怀疑啊，对什么事情都要怀疑。然后怀疑呢，然后你再去找他的答案啊。那么在科技的发明呢，是可以用怀疑啊。那么对心性的修学呢，那疑刚好是最。大的障碍，
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疑是菩萨的大障碍。你看啊，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这六大烦恼之一啊，怀疑。那么怀疑他就没有信心啦、啊，那没有信心了、啊，那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了、啊。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一个真诚啊，真诚心，不怀疑啊。我们念佛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认识佛教》这个书里面呢、啊。现在呢，当前这个社会啊，佛教有几种形态，这个的确啊，我们要多多的去给社会大众说明，不然大家呢不了解啊，很多误会啊。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宗教的佛教啊，把宗教那种态度来看待啊佛菩萨。把这个佛菩萨当作神明来拜，那么一般啊，寺院的善男信女，你看我们台北龙山寺啦、啊，包括大陆啦、啊、海外啊，这个有名的寺院啊，那个信众非常多，你看啊，龙山寺啊，如果像现在这个晚上去看啊，那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哦、人潮啊进去拜啊。那么我到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那个浅草观音啊，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 啊下次我们也可以去日本啊拜那个观音庙啊，浅草观音。好，在日本啊，在也是在十年前啊，遇到一个女众，大概三十几岁，给我一个名片，一个日本的女众，给我一个名片。他说他专门拜观音的啊，反正这个全世界的哪里有观音庙，他哪里拜。他们那一个团体啊，就专门是拜观音的。啊，在日本啊，专门拜观音的。那么浅草观音也是。哦，很热闹啊！啊，你去东京浅草观音去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啊，那个学生是最多的，啊，这个大概是高中生啊，男学生、女学生，看是最多的，啊，我看那些学生啊，啊，那么他们都是有一个香炉啊，啊，在那个。大殿外面有大香炉啊，那么在烧香插上那种香烟。我看那个日本人啊，就是哇，那个香烟啊，这个烧起来他就这样把那个香烟、啊、弄到身体来，那我就学他的样子这样，哦，像佛力加持啊，还要喝那个水啊。那么那些啊，都是一个。宗教形式啊，宗教形式啊，很热闹啊。啊，像戏子这个观音庙，小小的啊，我从小就听我外婆啊，哇，六月十九啊，通宵达旦啊，大家都去拜啊。后来我外婆一个朋友出家了，一个老尼师出家了啊，去那边做住持。在他还没有去做住持之前啊，我们那个社后那个观音庙。是拜荤的 啊，他不是拜素的，什么鸡鸭鱼肉全部上去了，因为那些乡民他不懂啊，他觉得这个热闹嘛，拜拜嘛，反正庙都是哇，这个过年过节啊，拜这个鸡鸭鱼肉是对神明最恭敬的嘛，平常还没得吃呢，
啊，这个时候才有的吃啊，所以就拜。后来我外婆那个朋友出家了，哦，不行，不可以拜荤的。后来现在就改成拜素的，也是很热闹，但是呢，都是宗教的佛教。求平安。那么一般宗教啊，在全世界的宗教呢，它必须要立一个宇宙之间啊，有一个创造万物万能的神上帝。啊，你看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那么他们都是必须啊，要承认有一个神。啊，那么承认一个神啊，这个叫一神教啊，这个在宗教里面讲叫高级的宗教啊。如果你这个宗教哦，你的神很多哦，那么这个被列为啊低级宗教。啊，那么我们佛教啊被一般不理解的人认为说，哎，这个是一个不是高级宗教，低级的啊！因为活菩萨那么多，他们说这个神那么多，哇，太多了啊！这多神教、幻神教、烂神教啊，他是把它看作低级宗教啊。那么这是误会啊，误会啊！佛教它不是宗教，但现在呢，变成宗教了。为什么我们变成宗教呢？这个寺庙的法师啊、居士，大家不学经典了啊，就变成宗教啊。所以我接观音佛学会，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到今年是二十几年啊。那么慧宏贵居士他接的时候已经成立十几年啊，十几年了，我看他的记录啊，做一点社会上。做一点善事啊。那当初呢起这个名称啊，什么因缘起的啊，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到慧宏贵他接了六年的理事长，他也是做一些活动啊。后来他到期了之后一直要我来接观音佛学啊，我实在很忙啊，但是他说都没有人啊，他又到期了啊，他也找不到适当的人啊，就一直要我接啊，我就请他到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在北京嘛，我就请他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可以啊，他就回来给我讲，老和尚同意了。后来接下来啊，我给沈秘书长讲，我说我们要依照老和尚讲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经教。你看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几年，从来没有请法师讲过一部观音经啊。这些会员知道有一个观音菩萨，但是对观音菩萨他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啊。拜的人很多，认识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很少呢？观音经你没有去学习嘛，啊，也没有人讲解，也没有人说明，啊，所以很多误会就出来了啊，很多说法，观音菩萨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小的的，啊，讲到最后呢，大家糊里糊涂，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也搞不清楚啊，啊，各说各话。为什么这种现象呢？因为没有人讲观音经啊。那么经典呢，读的人很多啦，读的人很多，但是他那个教理啊、教义他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给他说明解释啊。所以《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这个佛经啊，佛法。没有通达的人啊，明白的人啊，给我们说明啊。纵然我们这个世间啊，
聪明智慧很高，头脑很好，你也不能理解。不但不能理解呢，还会错解，还会误解，还会曲解。把那个经的意思完全错解了。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常常举出台湾大学那个教授，那个当到台湾大学的教授读金刚经，读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金刚经就像两桶水，这桶倒过来，这桶倒过去，那佛就是这样倒。那我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呢，就知道他对佛法是很外行的，很外行的。我们不要说别的，《金刚经》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注解？古代的注解不谈，就谈近代民国初年江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去看，他也没去看，那他就下了这个定论，你看还是一个大学教授，那其他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对佛经的曲解，曲解到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错解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认为自己的看法还是对的。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的学佛过程也常常给我讲，这个也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佛法讲一个缘分，一个缘分。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清朝腐败被推翻了，推翻了，在中国呢起了很大的革命，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改革，认为这个都不合时宜了，不要了。那对这个佛教儒释道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不管用了。特别认为佛教是迷信，在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那你看先入为主你看学生其实听老师的，老师说都说这个是迷信那这个肯定是迷信。所以一直对佛教就没有好感。连想去接触的意愿都没有。因为迷信嘛，你接触它干什么？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那么到台湾来那么自己很想学这个哲学。那打听方东美教授是当代的哲学家。这个是他们家乡的人，那个安徽桐城派的，就是他们那个地区。那么在过去他这个地区的文风很盛，读书的人很多。那么他跟他有缘那么听听他的课很合他的口味，就希望跟他学。所以方教授呢给他讲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再讲佛经哲学，最后给他讲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听了就很惊讶，这个佛经还有哲学不都迷信吗？那么方教授特别举出华严经，华严哲学，他一生攻华严。那么他这个灵感是生病到那个四川峨眉山去养病，那山上没有报纸看，读书人看到那个寺院的经书就拿来翻被他发现了，这个经典特别是华严经有这么高的哲理在
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

办法，他也拿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写的两本华严哲学给我，但是呢我大概翻一下呢也没有去看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一句佛号念都来不及了。但是呢有时间啊也是有需要啊，如果讲经说法呢需要去涉猎一下啊，知道世间人啊他们学的是哪些情况。啊，还有给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伊斯兰教的啊，这个经典呢、啊、都拿给我，要我要读。啊，这是缘分啊，那老和尚他有这个跟这个方教授有缘。因此啊，跟他有缘的人啊，他讲的话他会接受。啊，他说同样一句话啊，如果不是从方教授的口中讲的，是另外一个教授跟他没有缘的讲的，可能他听不进去，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跟他有缘，接受他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一道善知识很重要。那善知识的标准每一个人不一样，就看你对哪一个人啊，你对他比较尊敬。哎，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心目当中啊，你最仰慕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你跟他学啊，你绝对能学到东西。为什么呢？你对他仰慕，对他尊敬，他讲的话你会听，你会接受。啊，如果这个人呢，你对他心里毫无恭敬心，啊，根本就没有给他放在眼里，他讲的再好的话呢，你也听不进去，啊，对你就没帮助。啊，所以这个选择老师啊，每一个人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啊，如果跟这个有缘啊，纵然他这个老师他这个程度不怎么样，啊，往往学生对老师有恭敬心啊，那么他的成就都超越老师，超越的太多。啊，所以古来一句话讲啊，亲胜于懒，笨胜于懒，啊，这个学生啊成就超越老师。啊，这个学习啊，你看啊，第一个宗教佛教，第二个呢学术的佛教啊，就是像方教授学的啊哲学啊。方教授晚年啊他也学佛了啊，从这个哲学呢学术性的转到真正学佛啊，所以到成田禅寺啊，在往生前啊去皈依广钦老和尚。啊，正式学佛啊，那么这是学术的佛教啊，现在的佛教大学佛学院大部分是学术性的啊，你去问，你去跟他交谈，你马上就会听出来他是学术性的。那现在不但呢是其佛教啦，其他宗教是一样，包括道教、儒教。啊，我七年前呢也挂一个名啊，啊，戏子拱北殿，就是我家乡这个仙公庙，啊，他请我去当主持啊，这个仙公庙啊，主持应该是请道士去啊，是请我和尚去当主持。那这个因缘呢，跟其他的仙公庙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他第一代的主持啊。就出家了，那么当中有两代呢都是出家人，所以这个相公庙一百多年了，啊，它的传统就是吃素啊，因为第一代主持是出家人啊，不像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啊，那个相公庙都吃素吃一百多年，那个观音庙还吃肉吃鱼啊，关键就是有出家人啊，你像现在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那个我外婆那个可能那个老尼师已经往生了，因为他去了现在都吃素了。不然以前那些事后那些证明啊，以前是戏子证明。他家生孩子啊，那个什么麻油鸡啦，什么油饭啦，什么那些都上去拜观音菩萨。啊，当然观音菩萨吃的呢就会把他们渡走了啊，那个没有问题。
是啊，比较不符合中国佛教寺院的。

定啊。如果你在南传佛教国家，那个他们没有吃素，吃肉，那出家人没有吃素啊，他们是不杀生，不杀生啊，但是没吃素，吃三净肉。那么第三类的佛教啊就是这个邪教的佛教啊，那个邪教的佛教就是很不好啊，这个是会害人啊，害人啊，有一些人呢、啊、邪到这个邪教的佛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他做的呢跟佛教是完全不相关的。都是一些害人的邪法，去学的人啊，这个钱财被骗了没关系，有的还学得着魔发狂，神经不正常，那真的就是害人，误入歧途啊，有这一类的，当然那个不是佛教啊，你说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呢？它不是正规的佛教啊，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害人啊，反正呢、啊、宗教的佛教他去拜啊，给他种善根，现在是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哪一天他觉悟了他会得利益啊，给他种这个，现在有给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利益。那学术的佛教也是一样啊，他不害人。那邪教的佛教会害人，那这个就不能去接触的，啊，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第四类就是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佛教，这个才是正规正宗的佛教，佛陀教育。啊，我们从称呼上来讲，就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那么宗教呢，这个信徒啊，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称为父啊，这个信众啊、信徒啊，称为子民呐 啊这些人呐、啊，都是上帝的子民啊，这人民呐、啊，跟上帝啊是父子的关系，这是宗教。那么佛教呢，我们佛弟子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皈依恭敬，本师是这个教义根本创始的老师的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在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只有在教义里面才有这个称呼。从这个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它的本质是教义，没错。那么我们要学的就是传统的佛教，教义的佛教，那才有用。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又加了两种啊。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变迁，以前呢，这认识佛教是讲了四种啊，现在呢又加了一个企业的佛教啊。这个佛教事业呢，这个用企业管理啊，开连锁店啊，寺庙也是像连锁店一样啊，用企业方式来经营，有做商业、做买卖的啊，还有上股市的。上股票市场，在香港很多寺院都要上股票市场。在香港啊，那个英国政府统治的时代，英国啊，他们这个国家呢，都是以商为主啊，他做什么都是商业为前提啊，他没有士农工，他是商啊，士农工也都是商啊，包括他去战争也是为了生意啊，做生意。商业利益啊，所以他把这个宗教呢也商业化啊。你看在香港那个寺院啊，
这个比如说光明寺有限公司，光明寺有限公司，他在加个有限公司。现在我们老和尚成立的香港佛陀教学

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啊，河南那个少林寺啊，我那天看报纸啊，我是现在很少看报纸，偶尔啊去买一份来看看。哎，看到那个少林寺，哦，现在上股票市场了，哦，上市了。啊，那现在呢有增加这种形态的商业的企业商业的佛教啊，做生意买卖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作秀的佛教啊，现在说啊，作秀的佛教啊，表演的啊，做表演的啊，啊，那人出家的那些表演了 变演艺人员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台湾这个桂玉清的姐姐啊，出家了啊，去鲜花上人出家啊，以前呢、啊，我还看过哇，他出家呢，还是再回到电视节目，还是又唱又跳的哦，啊，还在表演啊。现在有比较正经的 啊。那么有一天我去看台中看江老师，江一子老师啊，江一子老师今天早上也打个电话给我啊，有一段时间他就要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啊，他看最近有没有在画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去江老师那边，那么他现在画这个七十二弦，还要用捏的那个捏泥土的，现在捏七十二弦，那么现在又做画册啊。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跟我讲这个那个叫什么横竖画册。那恒树法师来这里找我，说要那个，他要那个第一变相图吧，第一变相图啊，第一变相图是江老师画的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的，那画好之后呢，老上叫我们社团印的做的啊，然后这个恒树法师他也想做。那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华藏做的啊，所以江老师特别叫我去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就是给我知会一下呢。他要做了，他也答应他去做啊，他就印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些画册，他大概只能印画册啊，印那个画册呢比较便宜啊，如果像我们做那个卷的哦，圆寸的哦，那个就贵了，一个就几万块。那么有一天呢、啊，好像是去年年底啊，我们到冈山去做山师训练，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租的汽车旅馆给我，那个汽车旅馆大概是冈山最豪华的哈汽车旅馆，然后晚上睡觉有一个大电视啊，我也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啊，看晚上啊洗澡洗好了，哇，一个大电视就在床铺面前。我就把它打开啊，那天晚上啊睡得比较晚，大概12点多了啊，我就在按按到那个恒树法师在讲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他在讲啊，诶，我就仔细听他讲的还可以，还不错啊，他们都根据江老师讲的，诶，他讲的还蛮生动的，而且呢他会引用哦，现在男人在外面乱找女人哦，这个是很针对性的哈、哦，讲的淋漓尽致，但那个对这个因果宣导是还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他那个时段拍的还那么晚啊，是不是专门就给那个夜生活的人看的就不知道，就是啊，我的这个很晚啊，大概12点多一点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就顺便的看一看啊，本来是想看看了、啊、陈彩琼还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啊？现在在卖凤梨酥，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像听我老和尚也在帮他卖凤梨酥了啊！结果去看到那个啊，他那个频道，哎，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我看他有挂过账号。

欢迎啊注印啊，注印这个啊注印这个地狱变相图。那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不会去干涉它啊，因为江老师是授权给我们做啊，啊我们授权的分量啊还没有做完啊，那我们不会去干涉它，因为要做哈也是好事啊，要做是好事。那么他自己要去印啊，要去做啊，那你要做啊，我们也欢喜啊，随喜功德。这个对社会大众啊，啊社会风气改善有帮助的，当然我们都随喜啊，随做都好啊，如理如法的做啊，越多人做就越好。所以他说要请那个呢，我听了我也是随喜，我也生欢喜心，很欢喜的。所以有人要去讲这个东西，那么依他的身份来讲，也有他度的对象，有他度的对象，也有需要了。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嘛，应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他现那个身啊，度他跟他相应那一类的人。是有需要。那么现在那一天我又听到江老师又给我讲啊，正念法师去找他，问他他有什么事要他做的啊。那么江老师他画的这个画作啊，现在我们是主要都是我们华藏在跟他沟通的啊。以前那个地狱变相图第一个出来就是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展览。这个展览，叫我们劳上教去接下来去办这个展览。后来呢，这个在中正纪念堂也办过一次，中正纪念堂，那个是比较有大规模的，中正纪念堂，好像国务纪念馆，他江老师他自己办的是国务纪念馆。那么我们办的是中正纪念堂啊，那么这个现在呢啊，佛教这么多形态啊，现在又增加两种啊，这个是啊现前呢、啊、以这种六种形态啊，那么我们选择呢是回归到教育的。那么像恒树法师他这样啊讲那个地狱变相图啊，我觉得他讲的有他的味道，有他的味道。特别他好像是针对这些现在这个男人啊这种毛病习气啊，讲的一针见血啊。那江老师画的就是画现实社会的病态。也很好啊。所以总归我们要回归到教育啊，所以这个戒定啊要学习的，要学的，不是说我去受个戒我就得戒了，对戒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啊，受的那个戒只是一个形式啊，那个就不管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学戒，印光祖师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他老人家知道啊，现在呢懂得戒的人没有了啊，讲经的还有，他在他那个时代都就是这样啊，在他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弘一大师对戒啊深入修学研究啊，那么一般呢没有，那么社会大众啊。特别我们佛弟子啊，戒是基础，戒没有学好得不到定啊，没有定你就开不了智慧啊。那怎么办呢？印光祖师啊，他就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法经典是相应的啊，这个就是
一义不一语，四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一义不一语，这个言语文字不同，但是意思相同就可以依靠。像弟子规也是一样，用弟子规来感应篇，那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是外道啊，不是佛经啊。那么有这种说法的人啊，他对这个四依法实在讲啊，他只知道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那后面三个他都没有。四依法是四条，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依经典依据，有经典的依据。那么经都是佛讲的，都是佛讲的，佛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多，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少，有的讲的用的原理方式表达的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这个同样是佛讲的都有这些不同，那何况菩萨罗汉讲的，他的学生讲的，佛弟子讲的，还有其他宗教讲的，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圣贤孔孟，道家的老庄，他们讲的，那么讲的语言不一样，只要符合性德，我们以十善的标准来讲，反正跟十善相应的，三茶三的业报经有经文依据，凡是善的都归在十善，凡是恶的都归在十恶，反正你是属于善法，那就归在十善里。那么我们看《弟子规》《感应篇》，一个儒家，一个道家的，你看它的内容，那跟佛经啊，佛在佛经里面教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啊！那完全一样啊，佛就承认它也是佛经啊，他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虽然是不一样的人讲的。不一样国家地区的人讲的，但是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那我们就可以依靠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四依法。第二个，一义不一语。义就是意思对了，意思相同，语言不一样，就不要依那个语言了，你依那个意思就好了，意思没错嘛。你就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了。那么我们四依法明白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你看啊，弟子规感应篇讲的内容，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前我们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怎么做啊？不知道。但是知道说啊，对的，对师父母要孝养，那怎么孝养？对师长怎么尊重？具体怎么做法？我不知道。那现在呢？弟子规来，哇，我一条一条很明确的，很明确的包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知道哇，这个是该怎么做？原来啊，他的具体的做法。没有个具体做法，我们没有个下手处啊，只知道这个原则，但那个细节上不知道怎么做的。有弟子规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学了啊，特别是企业啊，用这个弟子规来教学带动啊，就事业啊都不断的提升。关键啊，人做好了，事一定好。人做不好，你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么慈心不差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这是讲因果的，弟子规讲伦理道德，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是讲是非善恶，这些观念，因果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
像那个第一变相图啊。

那是属于因果教义了，因果教义。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啊，现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现在人呢也很难接受，听不进去。现在唯一啊还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人类的重病啊，唯有因果教育。为什么呢？因果讲利害关系，讲现实的，而且很多实际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提倡因果教育啊，因果的道理事实啊要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它就起作用。而且这个还要长期的讲，长期的提醒。那特别啊，我们引用现前社会发生的事情，像黄柏林居士啊，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当警官啊，那个刑事警察局那些案件，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证据。他也花心啊整理这些资料出来。这个都是现代的啊，说古代的看你没看到，那现代人都有名有姓，有资料可以查的。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些都属于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这个戒它的纲骨就是因果。如果你不懂得因果教育，对因果教育的理论方法不知道，那么这个戒啊，像一个房子啊，你要盖房子的，没有钢筋骨架，你怎么盖？那个因果就是戒这栋房子的钢筋骨架。这个钢筋骨架呢，你搭起来了，那你才能灌水泥啦，盖屋顶啦，贴墙壁了，那后续的工作你才能做。所以这个印祖啊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个三本书啊，它的确是可以代替啊我们佛家的五戒十善。所以一生啊，那个有安世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的最多。那可惜这三本书现在讲的人也不多。偶尔讲一讲，这个还是不行。这个还是要像老和尚啊讲经时候常讲的，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呢一曝十寒啊，那个作用还是不大，力量不够啊。我们这个病这么严重，力量不够，而且这些都要时间，要因缘啊。希望以后我们特别是第一步了凡四训，大家要深入。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啊，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讲讲。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第十六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这个

报告啊，有关戒学方面的一些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那么这一愿呢、啊，就是希望我自己啊，很快啊，速啊，就是很快得到戒定道。那么佛法的修学总原则啊，就是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开了智慧，那么才能断烦恼破无明，断烦恼破无明啊，才能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那么这个三学啊，戒定慧啊，是佛法修学的前提啊，总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总原则。那么讲到戒啊，这个也非常的深广啊，因此啊，这个戒在中国大乘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里面，他也立一个律宗啊，这个宗派，这是唐朝啊，在陕西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那么专攻戒律啊，那么传到中国来的戒律呢，有小乘戒、大乘戒啊，小乘戒啊，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虽然说是佛为在家居士定的。啊，我们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讲了、啊，其实五戒跟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呢，都需要受持。啊，像这个出家人呢，一圆顶一剃度啊，他不是马上受这个沙弥戒，不是马上受沙弥戒。啊，而是先受五戒，受五戒。那么到了呢，登坛了 啊，像现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佛教寺院啊，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佛教寺院，每一年啊，都有寺院呢、啊、传授这个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呢。都是属于出家众受的戒。第一坛是沙弥戒，弥众叫沙弥尼。第二坛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第三坛呢，就是菩萨戒。那么菩萨戒呢，啊，它就没有分男众女众了，啊，在家出家了，四众弟子都可以受。这个像五戒一样啊，五戒八关斋戒，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可以受持。那么只有沙弥戒、比丘戒啊、比丘尼戒、沙弥尼戒这个专属出家众的戒法，所以出家众的戒法。那么一切戒啊，它的根本就是五戒十善，五戒十善。那么戒跟善，它的一个区别啊，

再以三归一，再以三归一。所以五戒啊，得戒呢，它是从三归一得戒的。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净土三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给我们讲的就很清楚很明白。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个第一福是人天福。我们现在佛门啊，有很多道场啊，提倡啊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干佛光山啊，他出了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我也给他订了一份人间福报。那么我们要求得人间福报啊，或者要提升啊到天道的福报啊，想往生啊天道去。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就必须要修学，那么才能够啊满我们的愿。如果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没有去落实，我们想求人天福报啊，也求不到。啊，纵然求到啊，啊，这个福报啊也不纯，啊，有夹杂，所以要求得这个纯净纯善啊，这个福报啊，必须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啊，虽然是讲人天福啊，我们也不能这个疏忽了。过去啊，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啊，总觉得哎呀，我们学佛了，后来要出家了啊，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福啊，重要啊，出家人嘛，要出世嘛，要出离六道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那么修其他法门的人呢？像禅宗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教下呢求断惑正真正果。啊，但是呢，修学了几十年了，实在讲很惭愧，一无所成。现在呢，这个年纪也渐渐老了。那么回想过去的一些想法，现在想一想啊，总是没有重视基础这个观念。虽然呢、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听了我也点头，也同意，也不反对，但总没有认真的来修学。一方面呢、啊，是疏忽这个基础，比较好高骛远啊，喜欢这个。大经大论，因为以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是讲大经大论，听到这些大经大论的理论，非常欢喜，喜欢啊听讲，

那么对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我们敬老过去也常提，特别提到这个感应篇。那么早年呢是没有提倡弟子规了，提倡感应篇，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那么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这三本书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他一生啊印最多的经，流通最多。其他的大乘经典啊有印的不多。他在这个苏州办一个弘化社，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就是好像出版社一样，自己有印刷厂，有校对的这些人员。在当时啊，印主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去盖大道场，所以他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流通，印送经典流通，所以自己办一个弘化社。为什么自己办一个弘化社呢？因为这个出版印经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校对啊，如果重新排版打字的啊，那这个错字啊是在所难免啊，错字啦、漏掉啦，或者呢顺序颠倒啦，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给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台中莲社。台中莲社呢，李老师啊也常常印经，也常常出版，很多呢经书典籍啊重新排版打字，他重新排版打字要校对啊，他说有的书啊校了七次还有错，七次七个人啊校还有错。可见的这个校对的事情不容易。那么这是很认真在做的，都还会有错。如果交给一般的这个印刷厂啦、这些他不是很认真负责给我们做这个工作，错误的地方就会更多了。

所以印祖啊，他自己干脆啊，办一个弘化社，啊，自己培养这些人呐，来校对啊，找一些有道德学问的居士啊，来帮忙化解。所以在弘化社印出来的经啊，他的可以说错误率啊，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没有，但是呢，可以说把这个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啊，等于快接近零了。因此啊，到弘化社请经，大家都很放心了啊，这个很好的校对工作。所以印祖一生啊，人家供养的钱啊，主要用在印经啊，做经典流通这个事情。那么经典流通呢，这个道家的感应篇啊，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呢，印最多。我们净老和尚77年啊 ,1977 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那个图馆小小的还在，是民国初年啊，谭旭老法师建立的。

后来啊交给畅怀法师啊他来管理。那么在讲堂啊，他那个讲堂啊好像没有我们这一间大，比我们这间还小。那个香港的房子呢，大家去过都知道，小小的。但是它是图书馆啊，图书馆呢总是藏的一些经书。我们敬老啊，看到书架上啊有一本《了凡四训》，那么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翻到后面版权页。那个版权页呢，他发现了非常惊讶，印了几十版，每一版啊最少是一万册以上，发现了这个印主在世呢，《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最多，几十版，最少每一版啊一万册，两万册、三万册不等，那估计啊，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一生当中印这个三本书啊，最保守的估计呢，总有几百万册啊。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在那个时代呢，印这样的数量啊，相当庞大。那么印主一生啊，他以印经流通善书为主。那么附带呢也做慈济。有时候啊这个有灾难啊，特别是大灾难，水灾啦、旱灾啦，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中日战争啦，天灾人祸啊非常多。那么大灾难啊他也附带啊做这个救济的。就我们现在讲的慈济他也。那么他救济呢，他的钱都是从印经款拨的。如果没有做那个应急的事情呢，那就留着印经。如果有需要应急呢，就从那个印经款拨出来啊去救济。去救济那么没有做那些事情那就印经那另外呢，布施医药、放生，做几个这几个项目正在做，主要呢印经。那么印经流通啊，主要是提倡教育。提倡教育这个经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到学校去念书那个教科书啊，我们都不去读，那我们就不晓得它里面的内容。到学校去啊，也学不到东西。那在佛门啊，儒释道甚至呢，所有的宗教。都有他们的经典如果你这个信众大家不学习经典，那么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仰这个宗教它的内容它这个教主怎么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学习之后啊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得到什么效果，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提倡的是教育。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大力大声疾呼佛陀教育。那么教育离不开讲学，讲经教学，经典上讲讲经说法。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纽约，在2000年已经13年前

到宁月这个光明寺啊，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啊，他香港也有一个道场叫光明讲堂。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的寺院啊、讲堂啊，都有写对联啊，写的了，我们看都很有意思。

张照片啊，那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五十岁啊，九十几岁。那么他这个试验的队员啊，我去啊看到上联写着：“有人说法容天喜”，所以有人讲经说法嘛，那么护法容天呢不欢喜。当然啊，我们人间的人呢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明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那么在经教里面呢，佛都有很具体、很明显的理论方法，教我们呢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解决了，就欢喜啦。我们讲法喜充满了。所以有人说法容天喜，下联呢写着呢：“无人说法鬼神愁啊。”说这个试验道场啊，没有人讲经说法，那个鬼神啊都很忧愁。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呢、啊、也是同样。为什么忧愁呢？不明理，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啊，不但没有减轻啊，还不断的增长。烦恼、忧虑、牵挂、恐惧、不安啊，种种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困扰不能解决。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比鬼神还要忧愁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特别啊，现在呢，做父母的，我们也常常碰到同学啊，他很无奈的，儿女啊不好教了，不听话，遇到当老师的呢，也是跟做父母的人一样，学生不好教，他不听话，都有这种感叹。都有这种忧愁，不晓得该怎么办。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越发达这些问题就越多越严重，烦恼越多，生活过得不快乐，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地位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这个现状。那么这个必须要透过讲经说法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他这个这副对联呢、啊，也很值得我们提倡的。那么在光明讲堂啊那个对联啊，我是没有看到啊，纽约那个光明寺那个对联我是亲自看到。香港那个时候，我是听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讲的，他那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啊，也是我们现实人生的一个写照啊。上联呢写着呢：“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呢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一副对联啊，就道尽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我们常讲啊，这个夫妻、父子、家亲眷属啊，什么因缘结合的呢？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啊，它不会聚在一起。这是光明讲堂它的对联。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呢，就知道啊，我们敬老和尚真的是讲的啊一点都没错。
如果佛法

包括儒道，包括所有的宗教，啊，如果不提倡啊经典的教育，学习经教，深入经教的教理，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我们就解决不了。啊，为什么呢？不明理啊，不明道理啊，不晓得该怎么做。往往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都错了，那错了，那个结果当然就是痛苦跟灾难，不明因果。所以啊，印祖啊，这个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呐，度众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主要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读过《普门品》，纵然没有常读啊，也听过。观音菩萨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每一段经文都是这个讲法。那么这个讲法呢，大家呢都会注意到，哦，观音菩萨他现什么身，应什么身，什么样的身份观音菩萨都能现。但是有两个字啊，四个字，我们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了啊，而为说法，那四个字，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看的啊，现那个身给他说法了啊，你去读普门品啊，那每一句经文都是这么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诶，活菩萨度众生他怎么度啊？度就是帮助啊。怎么度众生脱离生死苦海啊，言成佛道就是说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悟来的。那么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觉悟了，他的思想也不会想错了啊，他讲话也不会讲错了啊，他的行为也不会做错了，身口意三念都回归正常了啊，那么他就离开一切苦难了啊。这个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有苦厄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得到大解脱、大自在，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我们也可以现什么身去帮助他。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这、就是开启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就具足的啊，大家本来都有圆满平等的啊，没有丝毫差别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连那个蚂蚁啦、蚊虫都有，跟如来智慧德相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来呢，他这个德能智慧呢，全体啊，可以显露，得到大自在、大受用。那我们众生呢，不行啊，现在好像这个自性的德能啊，被障碍住。什么障碍呢？但你忘。

想执着而不能挣脱，就是被自己这个妄想跟执着障碍住自己的本性般若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德能啊，是暂时的有障碍啊，它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消失，还在，只是你暂时啊不能啊起作用啊，现在起的作用都是烦恼，不是智慧。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现在起的都是烦恼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所以我们学佛目的要开智慧啊。那么开智慧的前方便呢，要有戒定啊。智慧是一开呢，它烦恼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智慧呢，断烦恼；戒定呢，是除烦恼。戒定啊，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但是没断。戒定功夫深了，智慧开了，那烦恼它就断。所以戒定啊，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这个前方便。才能开发我们自性的波罗智慧啊！如果没有戒定啊，我们有啊，好像呢，这个宝藏啊，我这块土地啊，下面很多无尽的宝藏啊，有啊，这块土地是我的啊，但是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开发呢，你需要工具啊，啊，没有工具你开发不了。有你，但是你得不到受用。那么戒定啊，就是开发我们自性无尽宝藏的一个工具、手段、方便。那可见得我们当前的课题啊，我们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发这个愿啊，就希望我自己啊，很快的、能得到戒定。因为有了戒定了，我们才能够开智慧。没有戒定啊，开的那个智慧呢，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是识智变聪，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讲得很清楚，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讲啊，科学家、哲学家，知识。分子头脑很聪明啊，可以发明很多很多科技的产品，但是他断不了烦恼啊，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也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还是凡夫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这是知识啊，它只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小部分的问题。主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知识这个就达不到。而且啊，有一些知识啊，还有副作用。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它又出现了。东灭西生啊，不是就近之道啊，治标不治本啊，所以我们要的是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是走戒定慧这一条道路啊，那个戒定道。戒定慧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呢，是开智慧的道路啊。如果走学术性的啊，那个是得知识的道路啊。像现在呢，佛学院啦，佛教大学啦，像现在日本啦、韩国啊，在我们台湾也有佛教大学
但学的主要还是一般的社会学科，真正佛经啊还是很少，不是真正的佛教大学。真正佛教大学呢，主要是学佛经，把这个经典呢、依照古来祖师大德啊，在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好像啊，大学啊分科系这样，或者分学院，有十个学院，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所大学，好像啊，大学有十个学院。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院，那么参禅的呢，他可以以禅宗学院，修密的呢，密宗学院，修华严的啊，像这个民国初年啊，在大陆啊，这个华严专宗学院，楞严专宗学院。那个是真正佛教大学。现在呢，这个不是佛教大学。现在大学里面呢，有佛学课程呢，是把它当作哲学来学习，一个学术性的。另外呢，是考据，考察呢这个历史的严格，写论文啊，拿一个佛学博士。那么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深入经典经教的道理，他没有深入，只是在研究这个这个经啊怎么来的啦，根据这历史的资料啊做做考据啊，没有深入经藏。那么那个考据到最后呢，也是问题一大堆所以在十年前啊，我到日本东京遇到台湾一个女学生啊，她去念佛教大学啊，念了两年了、她跑来给我讲，她说她要去大陆啊，找一个寺院去修行了。我说你来这里念书也不容易那大学四年级了，那你只念了两年了，那还有两年了，为什么不念完呢？她说我就念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念不下去？她说我们那个教授啊，给我们讲啊，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考证，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不知道，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一个人。他说这个佛，对这个佛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都有怀疑了，那我还学什么？他心里就慌了，就乱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说那我支持你去大陆，不如去那边诵经念佛还好一点。念到最后呢，那都连佛都不承认了，不承认有佛的存在啦。那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学术性的问题。那么现在用这个学术性，他用科学的眼光，科学呢，他的态度就是要怀疑，对什么事情都要怀疑。然后怀疑呢，然后你再去找他的答案。那么在科技的发明呢，是可以用怀疑那么对心性的修学呢，那疑刚好是最大的障碍。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疑是菩萨的大障碍。你看啊，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在六大烦恼之一啊，怀疑。那么怀疑他就没有信心了那没有信心了，那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一个真诚真诚心，不怀疑我们念佛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认识佛教》这个书里面呢讲，现在呢，当前这个社会啊，佛教有几种形态，这个的确啊，我们要多多的去
给社会大众说明，不然大家呢不了解，很多误会。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宗教和佛教，把宗教那种态度来看待佛菩萨。把这个佛菩萨当作神明来拜。那么一般呢，寺院的善男信女，你看我们台北龙山寺啦，包括大陆啦、海外啦，这个有名的寺院啦，那个信众非常多。你看龙山寺啊，如果像现在这个晚上去看那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哇，人潮啊，进去拜那么我到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那个浅草观音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下次我们也可以去日本拜那个观音庙浅草观音。好，在日本也是在十年前遇到一个女众，大概三十几岁，给我一个名片，一个日本的女众，给我一个名片。他说他专门拜观音的反正这个全世界的哪里有观音庙，他哪里拜。他们那一个团体就专门是拜观音的。在日本专门拜观音的。那么浅草观音也是很热闹你去东京浅草观音去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那个学生是最多的。这个大概是高中生男学生、女学生大概是最多的。我看那些学生那么他们都是有一个香炉在那个大殿外面有大香炉那么他烧香插上那种香烟。我看那个日本人就是那个香烟这个烧起来他就这样把那个香烟弄到身体来，那我就学他的样子这样像佛力加持还要喝那个水那么那些都是一个宗教形式宗教形式很热闹像戏子这个观音庙小小的我从小就听我外婆六月十九通宵达旦大家都去拜后来我外婆一个朋友出家了，一个老尼师出家了去那边做住持。在他还没有去做住持之前我们那个社后那个观音庙是拜荤的他不是拜素的，什么鸡鸭鱼肉全部上去了，因为那些乡民他不懂他觉得这个热闹嘛，拜拜嘛，反正庙都是这个有过年过节拜这个鸡鸭鱼肉是对神明最恭敬的嘛，平常还没得吃呢，这个时候才有得吃所以去拜。后来我外婆那个朋友出家了，不行，不可以拜荤的。后来现在就改成拜素的，也是很热闹，但是呢，都是宗教的佛教，宗教求平安。那么一般宗教在全世界的宗教呢，它必须要立一个宇宙之间有一个创造万物万能的神上帝你看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那么他们都是必须要承认有一个神那么承认一个神这个叫一神教这个在宗教里面讲叫高级的宗教如果你这个宗教你的神很多那么这个被列为低级宗教

那么我们佛教被一般不理解的人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不是高级宗教，低级的啊，因为活菩萨那么多，他们说这个神那么多，哇，太多了啊，这多神教、幻神教、烂神教啊，他是把它看作低级宗教啊，那么这是误会。佛教它不是宗教，但现在呢变成宗教了。为什么我们变成宗教呢？这个寺庙的法师啊、居士，大家不学经典了，就变成宗教啊。所以我接观音佛学会，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到今年是20几年啊。那么慧弘会居士他接的时候，已经成立十几年了，我看他的记录啊，做一点社会上做一点善事啊。那当初呢起这个名称啊，什么因缘起的啊，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到慧弘会，他接了6年的理事长，他也是做一些活动啊。后来他到齐了之后，一直要我来接。观音佛学啊，我实在很忙啊，但是他说都没有人啊，他又到齐了啊，他也找不到适当的人啊，就一直要我接啊。我就请他到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在北京嘛，我就请他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可以啊，他就回来给我讲，老和尚同意了。后来接下来啊，我给沈秘书长讲，我说我们要依照老和尚讲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经教。你看观音佛学会成立20几年，从来没有请法师讲过一部观音经。这些会员知道有一个观音菩萨，但是对观音菩萨他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啊。拜的人很多，认识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很少呢？因为观音经你没有去学习嘛，也没有人讲解，也没有人说明所以很多误会就出来了很多很多说法，观音菩萨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小的的讲到最后呢，大家糊里糊涂，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也搞不清楚。各说各话为什么这种现象呢？因为没有人讲观音经那么经典呢，读的人很多啦，读的人很多，但是他那个教理啊、教义他不懂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给他说明解释所以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这个佛经啊，佛法没有通达的人啊，明白的人啊，给我们说明啊。纵然我们这个世间啊，聪明智慧很高，头脑很好啊，你也不能理解啊。不但不能理解呢，还会错解，还会误解，还会曲解。把那个经的意思完全错解了。这样的人啊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常常举出台湾大学那个教授那个当到台湾大学的教授读金刚经，读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金刚经就像两桶水，这桶倒过来，这桶倒过去，那佛就是这样倒。那我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呢，就知道他对佛法是很外行的，很外行的。我们不要说别的，金刚经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注解？古代的注解不谈。就谈近代民国初年江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去看，他也没去看。
啊，那他就下了这个定论啊，你看还是一个大学教授哎。那其他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对佛经的曲解到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错解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认为自己的看法还是对的嘞。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的学佛过程也常常给我讲，这个也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佛法讲一个缘分，一个缘分。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啊腐败被推翻了，推翻了在中国呢起了很大的革命，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改革，认为这个都不合时宜了，不要了。那对这个佛教啊、儒释道啊，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不管用了啊，特别认为佛教是迷信，在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那你看先入为主啊，你看学生其实听老师的，老师说都说这个是迷信啊，那这个肯定是迷信。所以一直啊对佛教就没有好感。连想去接触的意愿都没有。因为迷信嘛，你接触它干什么？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那么到台湾来啊，那么自己很想学这个哲学。那打听啊，方东美教授啊是当代的哲学家。这个是他们家乡的人，那个安徽啊桐城派的，就是他们那个地区。那么在过去啊，他这个地区的文风很盛，读书的人很多。那么他跟他有缘啊，那么听听他的课啊，很合他的口味，就希望跟他学。所以方教授呢给他讲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再讲佛经哲学，最后给他讲啊，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听了就很惊讶，这个佛经还有哲学啊，不都迷信吗？那么方教授特别举出华严经、华严哲学，他一生啊攻华严。那么他这个灵感是生病啊，到那个四川峨眉山去养病，那山上没有报纸看，他读书人嘛，看到那个寺院的经书就拿来翻了，被他发现了，这个经典，特别是华严经啊，有这么高的哲理在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拿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写的两本华严哲学给我但是呢我大概翻一下呢也没有去看啊。那个时候我就想一句佛号念都来不及了。但是呢有时间呢、也是有需要如果讲经说法呢需要去涉猎一下知道世间人呢、他们学的是哪些情况。还有给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伊斯兰教的这个经典呢都拿给我要读。这是缘分那老和尚他有这个跟这个方教授有缘。因此跟他有缘的人他讲的话他会接受。他说同样一句话如果不是从方教授的口中讲的是另外一个教授。

教授跟他没有缘的讲的，可能他听不进去，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跟他有缘，接受他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一到善知识很重要。那善知识的标准每一个人不一样，就看你对哪一个人啊，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对他比较尊敬，你心目当中啊，你最仰慕的这个人，这个人你跟他学啊，你绝对能学到东西。为什么呢？你对他仰慕，对他尊敬，他讲的话你会听，你会接受。啊，如果这个人呢，你对他心里毫无恭敬心，啊，根本就没有给他放在眼里，他讲的再好的话呢，你也听不进去，啊，对你就没帮助。啊，所以这个选择老师啊，每一个人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啊，如果跟这个有缘啊，纵然他这个老师他这个程度不怎么样，啊，往往学生对老师有恭敬心啊，那么他的成就都超越老师，超越的太多。啊，所以古来一句话讲啊，啊，轻胜于懒，笨胜于懒啊，这个学生啊，成就超越老师。啊，这个学习啊，你看啊，第一个宗教佛教，第二个呢，学术的佛教啊，就是像方教授学的啊，哲学啊，方教授晚年啊，他也学佛了，啊，从这个哲学呢，学术性的转到真正学佛啊，所以到承天禅寺啊，在往生前啊，去皈依广钦楼饭。啊，正式学佛啊，那么这是学术的佛教啊。现在的佛教大学、佛学院，大部分是学术性的啊。你去问，你去跟他交谈，你马上就会听出来他是学术性的。那现在不但呢是其佛教了，其他宗教是一样，包括道教、儒教啊。我七年前呢也挂一个名啊，啊，系指拱北殿，就是我家乡这个仙公庙。他请我去当主持啊，这个仙公庙啊，主持应该是请道士去啊，是请我和尚去当主持。那这个因缘啊，跟其他的仙公庙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他第一代的主持啊，就出家了。那么当中有两代呢，都是出家的，所以这个仙公庙一百多年啊，他的传统就是吃素啊，因为第一代主持是出家的啊，不像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啊。那个仙公庙都吃素吃一百多年，那个观音庙还吃肉吃鱼啊。关键就是有出家人啊，你像现在那个事后那个观音庙，那个我外婆那个可能那个老尼师已经往生了啊，因为他去了，现在都吃素了啊。不然以前那些事后那些证明啊，以前细致证明，他家生孩子。啊，那个什么麻油鸡啦，什么油饭啦，什么那些都上去拜观音菩萨。啊，当然观音菩萨吃的呢，就会把他们渡走了啊，那个没有问题。啊，只是啊，比较不符合中国佛教寺院的规定啊。如果你在南传佛教国家，那个他们没有吃素，吃肉，那出家人没有吃素，啊，他们是不杀生。不杀生啊，但是没吃素，吃三净肉。那么第三类的佛教啊，就是这个邪教的佛教啊，那个邪教的佛教就是很不好啊，这个时候还害人。啊，有一些人呢、啊，学到这个邪教的佛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啊，那他做的呢，跟佛教是完全不相关的啊，都是一些害人的邪法啊。去学的人呢、啊，这个钱财被骗了没关系，有的还学得着魔发狂，神经不正常，那真的就是害人。

误入歧途啊，有这一类的啊。当然那个不是佛教啊，你说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呢，它不是正规的佛教啊，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害人啊。反正呢，宗教的佛教他去拜啊，给他种善根，现在是得不到利益啊，将来啊，哪一天他觉悟了，他会得利益啊，给他种这个，现在有给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利益。那学术的佛教也是一样。啊，他不害人。啊，那邪教的佛教会害人啊，这个就不能去接触的啊，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第四类就是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佛教，这个才是正规正宗的佛教，佛陀教育。啊，我们从称呼上来讲就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那么宗教呢，这个信徒啊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称为父。啊，这个信众啊信徒啊称为子民啊。啊，这些人啊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人民啊跟上帝啊是父子的关系。这是宗教。那么佛教呢，我们佛弟子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皈依恭敬，本师是这个教义根本创始的老师的释迦牟尼啊，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这个在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只有在教义里面才有这个称呼。从这个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它的本质是教义，没错。那么我们要学的就是传统的佛教，教义的佛教，那才有用。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又加了两种啊，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变迁，以前呢这认识佛教是讲了四种啊，现在呢又加了一个企业的佛教啊，这个佛教事业呢啊，这个用企业管理啊，开连锁店啊，寺庙也是像连锁店一样啊，用企业方式来经营，有做商业做买卖的啊，还有上股市的，上股票市场，在香港很多寺院都要上股票市场。那在香港啊，那个英国政府统治的时代，英国啊，他们这个国家呢，都是以商为主啊，他做什么都是商业为前提啊，他没有士农工，他是商啊，士农工也都是商啊，包括他去战争也是为了生意啊，做生意。商业利益啊，所以他把这个宗教呢也商业化啊。你看在香港那个寺院呢，这个比如说光明寺有限公司啊，光明寺有限公司，他在加个有限公司啊。那现在我们老和尚成立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那我们看到只是这样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其实在政府那边登记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限公司哦，这个还可以上市的啦。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啊，河南那个少林寺啊，我那天看报纸啊，我是现在很少看报纸，偶尔啊去买一份来看看。哎，看到那个少林寺哦，现在上股票市场啊，哦，上市了。那现在呢有增加这种形态的商业的企业商业的佛教啊，做生意买卖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作秀的佛教啊，现在说作秀的佛教啊，表演的啊，做表演的啊，
那人出家人那些表演了 变演艺人员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台湾这个慧义轩的姐姐啊，出家了啊，去先发上人出家啊，以前呢，我还看过哇，他出家呢，还是再回到电视节目，还是又唱又跳的哦，啊，还在表演啊。现在有比较正经了 啊。那么有一天我去看台中看江老师，江一子老师啊，江一子老师今天早上也打个电话给我啊，有一段时间他就要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啊，他看最近有没有在画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去江老师那边啊，那么他现在画这个七十二弦，还要用捏的那个捏泥土的，现在捏七十二弦，那么现在又做画册，做画册啊。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跟我讲这个那个叫什么横竖法师。那恒树法师来这里找我，说要那个，他要那个第一变相图吧，第一变相图啊，第一变相图是江老师画的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的，那画好之后呢，老和尚叫我们社团印的做的啊，然后这个恒树法师他也想做啊，那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华藏做的啊，所以江老师特别叫我去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就是给我知会一下呢。他要做了，他也答应他去做啊，他就印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些画册，他大概只能印画册啊，印那个画册呢比较便宜啊，如果像我们做那个卷的哦，圆寸的哦，那个就贵了，一个就几万块。那么有一天啊、哦、好像是去年年底啊，我们到冈山去做山师训练，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租的汽车旅馆给我，那个汽车旅馆大概是冈山最豪华的汽车旅馆，然后晚上睡觉有个大电视啊，我也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啊，看晚上啊洗澡洗好了，哇，一个大电视就在床铺面前，我就把它打开啊，那天晚上啊睡得比较晚，大概十二点多了啊，我就在按，按到那个恒树法师在讲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他在讲啊，我就仔细听他讲的还可以，还不错啊，他们都根据江老师讲的，他讲的还蛮生动的，而且呢他会引用哦。现在男人在外面乱找女人哦，这个是很针对性的哈、哦，讲的淋漓尽致，但那个对这个因果宣导是还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他那个时段拍的还那么晚啦、啊，是不是专门就给那个夜生活的人看的？就不知道，就是啊，我的这个很晚啦、啊，大概十二点多一点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就顺便的看一看啊，本来是想看看陈彩琼还有现在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啊？现在在卖凤梨酥，还有没有新产品在卖？现在听说老和尚也在帮他卖凤梨酥了啊！结果去看到那个啊，他那个频道，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我看他有挂过账号，欢迎啊，注印啊。注印这个第一变相图，那这个方面呢、啊，我们是不会去干涉它啊，因为江老师是授权给我们做啊，我们授权的分量啊还没有做完啊，我们不会去干涉它，因为要做哈、啊、也是好事啊，要做是好事，那么他自己要去印啊，要去做啊，那你。要做啊，我们也欢喜啊，随喜功德，这个对社会大众啊
社会风气改善有帮助的，

当然我们都随喜啊，随做都好啊，如理如法的做啊，越多人做就越好啊。所以他说要请那个呢，我听了我也是随喜，我也生欢喜心，很欢喜的。所以有人要去讲这个东西，那么依他的身份来讲，也有他度的对象，有他度的对象，也有需要啦。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嘛，应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会说法。啊，他现那个身啊，度他跟他相应那一类的人啊，也是有需要。啊，那么现在那一天我又听到江老师又给我讲啊，正念法师去找他，问他他有什么事要他做的。那么江老师他画的这个画作啦，现在我们是主要都是我们华藏在跟他沟通的。啊，以前那个第一变相图第一个出来就是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展览。啊，这个展览。叫我们劳上叫我去接下来去办这个展览。啊，后来呢这个在中正纪念堂也办过一次。中正纪念堂，那个是比较有大规模的。中正纪念堂，好像国务纪念馆，他江老师他自己办的是国务纪念馆。那么我们办的是中正纪念堂。啊，那么这个现在呢，啊，佛教有这么多形态啊，现在又增加两种。这个是现前啊，以这种六种形态，那么我们选择呢是回归到教育的佛教。那么像恒树法师他这样啊讲那个第一变相图啊，我觉得他讲的有他的味道，有他的味道，特别他好像是针对这些现在这个男人啊这种毛病习气啊，讲得一针见血啊。那江老师画的就是画现实社会的病态，也很好啊。所以总归我们要回归到教育啊，所以这个戒定啊要学习的，要写的，不是说我去受个戒我就得戒了，对戒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啊，受的那个戒只是一个形式，啊，那个就不管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学戒。印光祖师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他老人家知道啊，现在呢懂得戒的人没有了，啊，讲经的还有，他在他那个时代都就是这样。在他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弘一大师对戒啊深入修学研究。啊，那么一般呢没有。那么社会大众啊，特别我们佛弟子啊，戒是基础，戒没有学好得不到定。啊，没有定你就开不了智慧。那怎么办呢？印光祖师啊，他就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来代替戒律。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法经典是相应的啊。这个就是依义不依语啊，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依义不依语啊。这个言语文字不同。但是意识相同就可以依靠啊，像《弟子规》是一样啊，《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是外道啊，不是佛经啊。啊，那么有这种说法的人呐，他对这个释义法，实在讲啊。他只知道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
后面三个他

都没有。释义法是四条。第一条是依法不依理，依法就是依经典依据，有经典的依据。那么经都是佛讲的，都是佛讲的，佛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多，有的地方讲的比较少，有的讲的用的原理方式表达的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这个同样是佛讲的都有这些不同，那何况菩萨罗汉讲的，他的学生讲的，佛弟子讲的，还有其他宗教讲的，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圣贤孔孟，道家的老庄，他们讲的，那么讲的语言不一样，只要符合性德，我们以十善为标准来讲，反正跟十善相应的，占察善的业报经有经文依据，凡是善的都归在十善，凡是恶的都归在十恶，反正你是属于善法，就归在十善里。那么我们看《弟子规》《感应篇》，一个儒家，一个道家的，你看它的内容，那跟佛经啊，佛在佛经里面教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啊！那完全一样啊，佛就承认它也是佛经啊，他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虽然是不一样的人讲的。不一样国家地区的人讲的，但是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那我们就可以依靠了。所以这个是属于释义法。第二个，依义不依理。义就是意思对了，意思相同，语言不一样，就不要依那个语言了，你依那个意思就好了，意思没错嘛。你就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了。那么我们释义法明白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你看啊，弟子规感应篇讲的内容，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前我们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怎么做啊？不知道。但是知道说啊，对的，对师父母要孝养，那怎么孝养？对师长怎么尊重？具体怎么做法？我不知道。那现在呢？《弟子规》来，哇，我一条一条很明确的，很明确的包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是哇，这个是该怎么做？原来啊，他的具体的做法。没有个具体做法，我们没有个下手处啊，只知道这个原则，但那个细节上不知道怎么做的。有弟子规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学了啊，特别是企业啊，用这个弟子规来教学带动啊，就事业啊都不断的提升。关键啊，人做好了，事一定好。人做不好，你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么慈心不杀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这是讲因果的。弟子规讲伦理道德，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是讲是非善恶，这些观念。因果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像那个地狱变相图啊，那是属于因果教义了啊，因果教义。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啊，现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现在人呢也很难接受啊，听不进去啊。现在唯一啊还能够帮助这个世界上人类的重病啊，唯有因果教育。为什么呢？因果讲利害关系，讲现实的，而且很多实际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提倡因果教育因果

的道理、事实啊，要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啊，它就起作用。而且这个还要长期的讲，长期的提醒。啊，那特别啊，我们引用现前社会发生的事情，像黄柏林居士啊，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当警官啊，这个刑事警察局那些案件。

这个都是现代的啦，说古代的看你没看到，现代人都有名有姓有资料可以查的，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些都属于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讲这个戒它的纲骨就是因果。如果你不懂得因果教育，对因果教育的理论方法不知道，那么这个戒像一个房子你要盖房子的没有钢筋骨架你怎么盖，那个因果就是戒这栋房子的钢筋骨架。这个钢筋骨架呢你搭起来了，那你才能灌水泥啦，盖屋顶啦，贴墙壁啦，那后续的工作你才能做。所以这个印祖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个三本书它的确是可以代替我们佛家的五戒十善。所以一生那个有完世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印的最多。那可惜这三本书现在讲的人也不多。偶尔讲一讲这还是不行。这个还是要像老和尚讲经时候常讲的，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它才起作用。如果呢一曝十寒那个作用还是不大，力量不够。我们这个病这么严重力量不够。而且 这些都要时间要因缘。希望以后我们特别是第一步了凡四训大家要深入。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讲讲。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